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维生素 A、D、E。矿物质是钙、镁、锌、硒。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

0: 怪不得他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1: 高老师，哎，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2: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嗯，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2: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
1: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场圆满的相聚，一席温暖的家宴，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4: 今天

0: 一餐一饭皆是温暖，一言一语皆是祝福。阮奶奶用最真诚的心意祝愿每一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岁岁无忧。歌声寄情，美食相伴，健康随行。短暂的相聚，留存无尽的温暖与美好。感恩相伴，健康赴约。2026上海站、南京站圆满落幕。相聚短暂，情谊绵长。阮老师全国巡礼持续启程，下一站翘首以待，不见不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3: 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儿就高兴，你说这多好。

0: 是，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心脏呢也感觉特别闷。
1: 嗯，
0: 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
1: 嗯，
0: 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
1: 嗯，
0: 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1: 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2: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1: 啊，对呀。
2: 嗯，
1: 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300多块钱一盒，你吃一盒还行。三盒五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2: 是，
1: 但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呢也不是一盒两盒能解决的。
2: 嗯，
1: 真得吃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吧啊，我要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进口磷虾油的需求。
2: 嗯，
1: 如果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您一样，我想吃吃这个进口的磷虾油，有这个需求，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
2: 嗯，
1: 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2: 对。
1: 10个8个的，150、250的、350的、480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呢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想吃磷虾油的朋友就吃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磷虾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呢，可以减少肝脏里甘油三酯的合成跟分泌，同时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代谢，从而就能降低血液里甘油三酯的水平。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那么欧米伽3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那个炎症的反应，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管外周的阻力，从而对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位朋友，你还提到心脏闷闷的，磷虾油里边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心肌细胞以及对我们血管的损伤，能够进一步的辅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2: 他都开始催上了。
1: 是，人家还没催呢，你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啊，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
2: 好好，
1: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进口的，
2: 进口的，
1: 哎，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都属于一等一的好。
2: 嗯，
1: 第二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 FDA 啊，还有这个SGS 等国际权威的认证，有了这些认证，就代表这个产品它是非常安全有保证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哎，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0: 唱的挺好。
1: 这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0: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

0: 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
1: 嗯，
0: 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
1: 嗯。
0: 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嘛，还能吃到对心脑血管的有帮助的好东西。他说：“拜托您了。”
2: 嗯，
1: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磷虾油的朋友了。
0: 对，
1: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磷虾油。
2: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嗯，
1: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
2: 嗯，
1: 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
2: 嗯，
1: 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
2: 嗯，
1: 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那么至于说到容易犯困、四肢无力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延缓这类因为缺血呀、缺氧啊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无力感。
2: 嗯，
1: 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2: 嗯，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
0: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磷虾干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磷虾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
1: 嗯，
0: 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的准没错。
1: 嗯，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2: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1: 没错。
2: 嗯，
1: 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啊 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 它是很高的。那

0: 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到磷虾干的营养的搓菜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青，就上海青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三五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两刀，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
1: 好的，大家呀，给阮老师一些时间，那我们期待好消息。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

0: 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1: 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0: 老黄，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连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0: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1: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合坚持。
0: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1: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0: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1: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这我知道，
1: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0: 好，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1: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商务接到的电话，请接。
1: 二哥，三哥，
0: 英子，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九君。 九九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

我要用100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继任。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拷贝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3: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2: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4: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3: 哪个地方？
4: 大柳树。
2: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

0: 虎口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嗯，大柳树渡口上游三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1: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0: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鼬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段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3: 段长放心，
0: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3: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4: 平冈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3: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
4: 到虎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3: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
4: 平冈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3: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4: 去吧。
5: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团长，差不多了。
5: 谁？哟，
6: 彭团长，
5: 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的差不多了。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好的。
6: 嗯嗯。
5: 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7: 站好，向右前进，快！

0: 是，金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哎，帮我拖过去。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怎么办？
1: 雪，脱掉他衣服，帮我。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大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快点张相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0: 过河。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西瓜，没事吧？没事，来，你们走。来，慢点，快走。西瓜，你没事吧？
1: 受伤了，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西华先走。
2: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西华，你上来走，别闹了，走啊！
2: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放开我，让我去！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1: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0: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 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

0: 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

0: 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3: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拿这一块。
8: 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

扫门星，出来！扫门星，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了。
1: 走吧。

臭妹妹，回答我，回答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翔，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燃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 一定会喜欢这儿。

1: 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岭。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2: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
1: 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究竟军，请见。
3: 嗨。
4: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0: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驰营地。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1: 团长，这下怎么样？
0: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1: 太好了，建国，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
2: 说话呀！秦十月，他牺牲了。
0: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 啊！团长，你先冷静一下。 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呀！
2: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谁都会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死的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亲着好心疼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富，投具啊。
0: 来中国几年了？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1: 是个守卫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2: 明白吗？
0: 好。
2: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0: 明白。
2: 听说过三门星吗？
0: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2: 真这样认为？
0: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2: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2: 连队长，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执行吧。

0: 小花，把小龙猫敲掉。
1: 怎么敲？
0: 看见那个箱子了吗？
1: 嗯。
0: 走。
1: 好。
0: 去哪儿？

0: 有办法，敌人开炮我们开枪。我拿图的，从哪图的？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好，你打掩护大队。
1: 行。挑选加一，往下一拉。放！放！看什么看？装弹！ 准备，放！快快快！这边！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坐你车。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这儿让他们扑后。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了。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2: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2: 他们敢！
0: 一会儿，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指挥部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嘿，哪里？

0: 丧满心，
1: 融化在胸膛。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

0: 不惜人力的古训。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立新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

0: 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的存在。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你就是顾盼，
1: 为什么不杀我？
5: 我不是你的敌人。
4: 他们到了，
6: 欢迎加入蜂巢。
7: 顾盼什么时候死？
6: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8: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7: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8: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7: 我是在帮你。
9: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7: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1: 恭喜你死里逃生。
8: 别动，你是普通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报告阁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国家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土居勇，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

0: 阿达，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
1: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0: 是，方伙计，还好吧？
1: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别，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啊。
1: 我这。

0: 我戒了，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吧？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青花难。
1: 那滚犊子！小兔崽子！

0: 香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九二，
7: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8: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杀春琪，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吧！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4: 团长，
3: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4: 团长，
3: 你不要说话。
5: 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
3: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5: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4: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湘。
5: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5: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他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0: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0: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陷入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2: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2: 不行，不是。
1: 祥子。

0: 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3: 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1: 二什么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0: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吗？来。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站下，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姓花。
1: 就是嘛，人俩挺般配的。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过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他们的方向是土居勇，混蛋！哎，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涂俊勇不会看错。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1: 涂俊勇，
2: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伟征左，让他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到。
2: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
2: 真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

0: 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

0: 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

0: 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
7: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0: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2: 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中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去那边。

0: 走走。
1: 你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1: 咱们就打后开枪的。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0: 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突击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桑门信，你给我出来！
2: 看他几个，一个都没打中，
3: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3: 你知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3: 鬼子太狡猾了。
2: 怎么办？让狗日的小鬼子借块尿把你们憋死了。
4: 有办法，
2: 可是什么办法？
4: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2: 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5: 五人。
2: 对，
5: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2: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5: 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3: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
5: 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3: 团长，
6: 团长，我算一个。
7: 团长，我算一个。
5: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3: 这么做不行。

0: 我们这一起压制，团长。
1: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活着，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带着呢吗？
1: ，
0: 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小鬼子，
1: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2: 好，
0: 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住进。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报告船长，小鬼在这冲上来。政委，小鬼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走，兄弟，走！哎呀，
1: 老师，干！

0: 大刀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什么？大刀阁下，要不你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镇抄走？给我顶住！顶住！嘿！八嘎！八嘎！八嘎！
1: 大刀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刀阁下。

我们要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搞局。
2: 大头小心！

我不能像正义，天皇陛下，别可惧，别可惧，混蛋，咱们去。

啊！

0: 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了。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1: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也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

0: 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0: 进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

0: 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7: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午好，台风红霞已于26号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预计将于今天傍晚前后从湘赣交界处以热带风暴级擦过江西，给我省西部南部带来强降雨，同时阵风可达8级。其中今天赣州市和吉安市的西部中雨转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萍乡市和吉安市东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来时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局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市西部、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短时强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谨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2: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4: 没事的。
8: 不要紧，
9: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崩老头，全网关注度近200亿次。
1: 你听说过崩老头吗？
2: 啊，
3: 没有。
4: 用 APP 吗？还是什么？
3: 拿弹弓还是拿啥崩吗？
5: 俺老头脑瓜崩吗？
0: 什么是崩老头呢？崩在北方方言里有哄骗拿捏的意思，这种娱乐化的表达使得这种诈骗行为更具隐蔽性，同时也降低了被崩者的警惕性。网上盛传这是精神小妹们的财富密码，给老头们群发早安晚安，嘘寒问暖，搞点暧昧，然后隔三差五向他们要杯奶茶钱，把老头钱包里的余额封到自己兜里。说白了，就是用一点点的情绪价值来换取一笔笔的小额转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崩的老头，他们不是80岁90岁，而是80后90后。一次崩个20-30块钱，主打的就是一个薄利多崩。而一名崩老头熟练工的背后，往往手握上百名老头资源，据说月入2-3万居然不是梦。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崩老头，而又是哪些人被崩？崩老头真的只是你情我愿如此简单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拥有2300万粉丝的财经科普账号直男财经一线编导傅文涛。他曾花费2周时间卧底了崩老头产业链，他在某交友软件上把自己伪装成精神小妹，在2周时间里，文涛成功获得了5位老头的信任。今天他将在超头条的节目现场向我们揭露崩老头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6: 就像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样，就是你和对方发的每一句话都要有会有几层的意思，就是1层2层3层，有5层都那么高才行。
0: 我们还邀请了被誉为最懂年轻人，同时自己也是老头的武汉大学知名哲学教授苏德超。
7: 回到规矩，回到尺度，对自己好一点，我想我们被崩的可能性就会少一些，我们崩溃的可能性也会少一些。
0: 我们将和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聊聊关于崩老头的那些事儿。
8: 还蛮好奇的，当时你们怎么选择说去卧底这个项目的？
6: 因为首先我们的账号定位呢，就是一个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崩老头这个事情已经和我们的钱包息息相关了，所以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其实做了这个选题。当然，我们最后崩到的钱都已经还给了对方了。
8: 那你们是怎么就是定位说我要选这4个老头，这4-5个老头的？这是怎么来进行选取的？
6: 比方说微信上面可能有一些附近的人，上面有一些就会显示出来，甚至可以选择你是只显示男性，只显示女性这样显示。这样的话你可以选这个筛选，然后这个当然还是很不准确的一个东西，你可能打招呼很多人都不会回你，那所以呢，就我们就转账了，

0: 矫揉造作一点，我比较偏向甜妹风，或者就是地雷系，或者是情侣小妹儿都行。
1: 地雷系是什么意思？
0: 地雷系它其实是一种美，就是打扮的风格吧，一种黑色和粉色打扮的那种很可爱的形式，卡哇伊。
1: Black pink。
0: 对，然后又会比较的个性化一点，比较的非主流一点。
1: 哦，我还蛮好奇，就是整个你的风的一个过程，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段啊？
0: 好嘞。这个就是对面说，多说多了都是泪，等你长大你就知道了。而我们编导就说，啊，这样那就辛苦你了。然后他就说，嗨，然后哪有这么多年哪不辛苦啊？然后这不是有倾诉对象了吗？然后我们就说啊，然后东方就会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就是你。然后我们这边就说，你看这几天啊都在跟我聊天，那可没心思找别人嘛，我们就会吊他嘛。然后对方就很开心嘛，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了。他们就说哈哈哈哈哈。那我也可要亲一下你，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发了一个表情包过来，
1: 其实也是在撩，
0: 对、嗯。然后我们就特意发了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些东西进去，发之后可能过个两秒钟把撤回来，然后对方就来问，哎，那你撤回啥呀？我好好奇啊，什么东西啊？他看到了，其实已经明白了，他也卖关子。然后我们就说没什么，没撤回什么。他说，那你现在干嘛呢？啊，然后我们就卖惨嘛，我今天就吃了一顿。
1: 开始引入了自己想要崩的正题了。
0: 对，我们开始准备崩它了，然后我们就接着进攻 ，A 报销，什么 B 愉快的报销，但是对面提出了第三个选项，需要我们提供照片或者视频。当我们提供完成之后呢，发过去一个二维码，我们想喝一杯喜茶奶茶，他就毫不犹豫的就扫了这个码，然后转过来了。对，
2: 大概金额是一多少？
0: 金额就是一杯奶茶钱喽。
1: 你聊了四五个人，大概用的时间成本，
0: 每天至少得花2到3个小时，
1: 对，就而且还是碎片化的，
0: 对，碎片化，
1: 随时，
0: 因为其实就像，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样，你和对方发的每一句话，都要有会有几层的意思，就是一层、两层、三层，有5层楼那么高才行，嗯、所以有这样的话才能就是真的有一种。我们俩就是很有交情的感觉，我们俩你懂我，我懂你的感觉。
1: 那么根据你的观察，这些被崩的老头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我们特意去找什么，就找30岁以上的，然后然后头像的话肯定是比较他自己的自拍，我比较看出来本人一点的形象，然后他包括他的财富的那个水平，他可能会选择标1万以上的、2万以上的，然后他的职业可能会是个体经营者，或者是商人啊，或者是创业者之类的东西，就他们一般就是因为比较忙嘛，对情绪价值的需求量可能比较大，所以我们会去特意去找这些人去跟他们聊天。
1: 那我们目前看数据来讲的话，好像崩老头的主要的群体确实集中在像文涛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范围之内啊，他可能有着作为中年人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压力吧，然后情绪情感很难被满足的那样的一面。
2: 他其实这些被崩的老的所谓的老头，他们的压力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要是被崩了的话，他大概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0: 他们其实背负着很多家庭的，比方说他要养妻生子，他上有老下有小，这样情况还比较多的。
2: 他自己
0: 可能大半夜了，也就是也没人聊天，没人陪他聊天。
1: 就像我记得前几年也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年男人往往下班之后到家，先把车停在车库，不会马上回家。
0: 没错。
1: 就其实他也是内心在想要逃避我的现实生活，有种我需要在一个所谓的自己的空间里边，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释放。
2: 你想想，我回忆我30岁，特别是30岁到45岁左右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就是有时候把车开到地下车库。就在车上躺一会儿再回家，那是有的，那是有。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人在线上给你提供了这样的情绪价值，就很容易就被崩了。
2: 对，既然你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是关于夫妻的，你就应该向你的妻子去寻找。
1: 对，
2: 如果是关于亲情的，你就应该向你的爸爸妈妈或者孩子去寻找。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善待我们自己，要看见自己的需求，所有的需求本身是没有错误的，错就错在我们可能离开了规矩，就离开了必要的尺度。
1: 是，而且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我们所谓的崩老头，老头，我们想的应该起码是老啊，就是。反而锁定的目标是80、90后，明明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中坚力量，却把他们称为老头。
2: 这个老现在已经不是一个

0: 年龄划分，它是一个文化圈层。老的意思就是说，年轻人说我不认同你了，你过时了，你过气了。
1: 对，
0: 你过气，老就意味着孤独。一方面被，就是这帮三十岁、四十岁，他有两份孤独；一方面他被年轻的文化排斥，年轻人不认他，已经被抛弃了。另一方面，其实他们本身又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工作，他们也有，就这两方面，一方面这后面方面是他们劳累，是让他们疲惫；前方面他们被孤立，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合力，就是他们真的有非常强烈的情感需求。他们需要被年轻人理解，而且他们也有支付能力。我们老头选择这帮人，可能选的还是比较精准。
2: 那么从事崩老头行业的这样一群人，他们主要是什么人呢？
3: 据我们了解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产业里面真正背后是哪些人呢？可能就是15岁到20出头的这些人，他们一个是可能上大学嘛，或者上大专，他们就是比较有闲时间，对，然后他第二是他们比较缺钱，他们就是只有生活费嘛，就没有自己赚钱能力。
4: 文涛的卧底经历告诉了我们一个可怕的真相，大量的未成年少女涌入了崩老头这个行业，其中甚至不乏初中就辍学的孩子。
5: 我是全职家政妇，弄了4年吧，我真的18岁，当时我对面老头说也是18岁，我前几年是说18岁，一直说18岁。初二的时候我已经不读书了，然后无聊。
4: 这名18岁的女孩从事崩老头这行已有4-5年之久，也就是说他初入这行的时候年仅13-14岁，这些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还没搞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形成了靠欺骗赚钱的价值观，这背后的危害不言而喻。
2: 那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您觉得就是对这群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危害？
3: 他对他们来说，他就长期来说的话，就对他们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一种价值观。对，我可以简单的就可以骗你的钱，就对他们这些对未成年人，对他们来说产生了一个非常长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差的后果。
2: 对，
3: 而且他们会一传十，十传百，哎，这个我可以赚钱，哎，你快点，你也来试试。
2: 他在群体中就会形成一种现象。
3: 对，我的同学说你也来试试，是不是？就大家都一起来做了，然后大家就形成了可能一个团伙就出来了。
2: 如果对方想要更多的，用更高的价格换取更多要付出的东西，那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我陪你聊的一个情绪价值这么简单了。
0: 你能够守住边界吗？
2: 对，所以这些人有可能未来的路就会完全走偏，这也是非常可怕的。
0: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伤害，就是他觉得可以通过欺骗去赚钱。
2: 对，
0: 这个伤害可能比跟你守不守住边界没关系，因为你守住了也是通过欺骗在赚钱，没守住也是通过欺骗在赚钱。
2: 对，
0: 更何况就好像可能边界未必守得住。
2: 是。
4: 有需求就有市场，庞大的老头群体也催生出了一条完整的崩老头产业链。更重要的是，这条产业链极为灰色，其中暗藏着太多的虚假与欺骗。这条产业链的上游是提供培训课程和工具的商家，价格在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其培训内容包括打造虚假人设、掌握话术技巧以及如何操控对方情绪等。中游则是操作层面，诈骗者在购入变身软件、虚假大夫小程序等工具后，伪造人设，通过短视频、交友软件等平台撒网，在锁定目标后，通过提供情绪价值拉近关系，进而分批索要几十到百元不等的小额转账。崩完之后，对老头信息进行转卖，则属于下游操作，其目的就在于榨干老头的剩余价值。
2: 我很好奇啊，你们当时有没有用什么样的教程？
3: 其实我们第一步就是找教程，
2: 专业人士啊，有方法论。
3: 其实你在各个的那个短视频平台搜索崩老头的时候，你发点击这个视频，发现几百条、几千条那个评论里面，全是在卖教程的。然后我们询问了之后，我们第一个我卖的它是5.2块，这个里面它还包含了一些基本的一些教程啊，就是说你怎么去选人。第二部分就是它的一些图包或者视频包，里面会有一些比较那个的那个视频和图片。
2: 那怎么还有卖什么100多、1000多的那样的教程呢？
3: 1000多那样的它就包含了其他东西了，它还包含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比方说虚假代付的软 APP 小程序，它还包含了这个变声的软件。 包括这个模拟的视频，视频通话的这个假视频，可以直接放到这个视频这个对话上面去，还包括它的这个一些，包括一些更详细的教程，比如说遇到什么样的人，你比方说第一步你应该怎么说，第一步不要提某些东西，第二步要需要提什么东西，然后第三步是就像什么，
2: 就像上百页的教案
3: 啊、对，像个论文一样的、
0: 这个是进阶教程，
3: 对，像进阶教程，
0: 进阶教程，
3: 对，还包括三聊一崩原则，意思就是聊三次天崩一次，因为聊三次天一般就是一个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到一个比较暧昧，基本上就可以到一个可以崩的一个情景。
2: 嗯，已经精准的这个给量化了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
3: 啊，然后包括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特别是一个需要代付的这个软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给我点奶茶，我拿这杯奶茶没有任何意义啊，对，我只是喝了而已，我给你要把它变成现金，那怎么办呢？那就是通过这个代付软件，它就是一个小程序，你可以设置它的显示出来和那个你从美团上面分享出来的这个链接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看不出来很大的差别。
0: 以为你买的是奶茶，其实你是直接在跟对方转账。
3: 对，
0: 如果直接跟对方转账呢，容易被识破，但是买奶茶呢，就显得就挺真诚的。
3: 我们当时想直接询问有直接做这个程序的那个账号嘛，我们直接问要多少钱，他们因为他们比较谨慎嘛，就是说的很不直接，反正就说1000米，也就是1000块钱，那我们肯定也不1000块钱买嘛，所以我们当时找了一个就是对方是什么，对方直接把代付软件给我分享过来了，但是对方提个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分成，
2: 就是相当于免费使用这样的一个代付软件，
3: 对，你可以免费使用，但是你的
0: 他抽取佣金，
3: 对，你的一半的收入要转给我。哇，
2: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产业链，就怕骗子很努力呀、
0: 但这里就是我还是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因为你看如果它真的成为一个产业的话，是不是后面还有团队，有团队的话是不是还涉及到团队分工，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针对不同的城市有分工，会不会这样？
3: 会，七院报道里面就它是14个人运营一个账号。
1: 哎呀，多少钱多少钱。
4: 2025年7月，山东淄博警方打掉一个14人的诈骗团伙，14人全部为男性，用变声软件轮流扮演同一个清纯小妹，后台同时登录50多部手机，专门筛选35岁以上单身或情感空虚的男性下手，受害人遍布全国，累计超过80人，涉案金额逾100万元。
2: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真的让人细思极恐的，形成一个挺吓人的庞大的整个一个产业链。那对于那些被崩的老头，对于他们来说又会有什么危害呢？
0: 对于老头来说，首先是他自己的那种价值观的一种崩坏，就刚才稳淘那个成功的案例已经表现出那个被崩的老头他有额外的诉求，就他不只是想倾诉他的寂寞，他有额外的诉求，这个额外的诉求实际上是助长了他的额外的恶的追求，恶的向往，就好像钱一样，我们应该就是应该是取之有道，欲望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欲望的发泄应该在一定的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内，所以崩得越多，社会的恶也会积攒得越多。
3: 没错，
0: 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可能对于被崩的老头来说，长期来看啊，如果被崩的话，他把更多的情感投入到陌生的所谓的小妹上面去的话，可能对他家人啊，对他身边人的情感需求会慢慢减少，这是对他周身边的那种亲密关系他会是个伤害。第三的一个，我觉得对于被崩的老头来说，长期来看可能会有经济损失，只崩了2天一杯奶茶钱，如果崩的时间长，如果有老头被崩1年2年的话，
3: 他可能他会越崩越多，
0: 对，越崩越多，
3: 频繁越多，频繁是越多，

0: 如果说崩老头追求的是小额短期利益，那接下来说到的崩阿姨绝对是妥妥的放长线钓大鱼。上海市一位70岁的江阿婆出了名的精打细算，买菜要砍价，水电费要算着用，给儿子买的衣服只有几十元，可就是这样一位省吃俭用的老人，却在半年时间刷光了儿子全部积蓄和自己一辈子的养老金。
1: 家人们，98秒，
0: 打赏对象则是两个喊他家人的男主播。2025年11月起，江阿婆每天守在手机前看一位年轻男主播跳舞，主播一句姐姐你是我永远的守护神，让他在凌晨仍不肯下线。最多的时候，他曾经一晚上打赏

0: 18万元，并最终在半年时间里累计挥霍336万余元。
1: 我打的时候麻木了，人都不知道了。他就说我们好好相处，细水长流，现在也不联系，我不联系。
2: 这个其实更可怕的是，哇，300多万啊，短短的数月的时间，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男性和女性可能在情感上来讲也会有略有差异，就我感觉男性可能更多的偏理性一点，而女性可能会更难抽离一点，尤其是类似于崩老头和崩阿姨这个现象，本身崩老头可能数额设计的绝大多数数额没有那么大，所以他更容易去抽离，而阿姨的这个确实这给谁300多万他可能都很难去抽离，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3: 对，老头被崩了之后，他觉得就是我这男，我给了你钱，你就不要来找我了。我今晚上高兴就行了。但是女性可能她会追求一些长期的、更长期的一些情感需求，就是一个是快进快出，一个是长期的一个情况。嗯，
4: 对于一个男性来说，他更多的是想我要什么，嗯，我从你那里能够得到什么，
2: 目标很清晰哈。
4: 对，我确实能够付出，但我一定要得到一个东西。所以确实可以快进快出，但对于女性来说，如果真的碰见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比较中意的对象或者一件事情的话，她首先是我可以给你做什么，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
2: 有点无条件的付出。
4: 对对，所以女性就相对来说更难，嗯，就是更难出来，嗯。
0: 其实无论是崩老头还是崩阿姨，其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针对这样两种乱象，他们智力的难点分别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对他们说不呢？
2: 就我们发现这两者来讲的话，它无一例外都有很强的一个情感需求或者情绪价值的体现，也使得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智力也有着非常大的难点哈。比如说我们在法律层面上它也具有隐蔽性，比如崩老头这个每一个转账的数额可能又比较小，所以法律上去追查也比较难。然后对于崩阿姨这个现象同样是这样，虽然数额非常巨大，它全都发生在了这个平台的打赏的这一端，如果主播本身这个行为没有啥法律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很难去界定说这背后有不正当的转钱的行为，这个确实从法律上太难去治理了。嗯，两位老师怎么看？
4: 我觉得从社会公序良俗，从整个社会危害角度讲，应该倡导就平台提供那种打赏的防沉迷系统，必须提醒你本月打赏你已经多少了，你要注意，或者打赏你家人知道吗？
2: 就是是不是从频次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个提醒。还有就是每次打赏的时候有一个二次确认啊，
3: 对，没错。哎，
2: 我们再给他一个量化的提醒，再给他一个二次确认的提醒，可能这个都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
3: 没错，
2: 理性打赏吧。
4: 对。
2: 那对于崩老头的那种20、30块钱的这种，怎么去给他进行防范呢？
4: 情绪是需要被看见的。无论是积极的情绪还是消极的情绪，无论崩老头还是崩阿姨，无论夫妻也好，孩子也好，对吧？你多看到受害者他的真实需求，这些被崩的老头还是阿姨，他们更多的是没有被看见，是被忽视了，所以他们才需要找到一个满足他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正好是他被崩了。如果回到规矩，回到尺度，对自己好一点，我想我们被崩的可能性就会少一些，我们崩溃的可能性也会少一些。
2: 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对你好的，任何尤其是虚拟场景在网络端所看到的别人白白的对你的嘘寒问暖，他一定背后都有他的价值诉求。
3: 没错，
2: 所以基于这一点去考量，我们更多的还是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求自己的情感链接啊，去抒发表达自己正常的情感需求。
5: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0: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0: 怎么不告好吗？
1: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我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0: 校长，出事儿了！新华饭店的安全物被袭，侯俊廷和三名队员全部毕命。
1: 校长，我们今天没有接到的人是谁？
2: 陈景天，旅美生物学博士，生故号二，生前最后交流过的朋友。
1: 古半，你怎么在这儿了？古半！古半！古半！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哎，
4: 就是玩，就是接不着，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 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5: C 位还给文物。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啊，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啊，错了，真不是我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哎呀，
0: 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嗯，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让我看看。嗯，哈哈，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
2: 对呀。啊，
1: 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的啊。这个小的它是磷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 啊
1: 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的那个啊，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0: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儿。
1: 哦，
0: 磷虾呢，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啊，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1: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
0: 哎，对，孙子辈儿。
1: 嗯，
0: 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
1: 哦，
0: 然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个海虾干儿。
1: 嗯。
0: 哎呦，是不是、啊、
1: 这得差多少倍啊，这
0: 这个头大吧，是不是、啊嗯、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
1: 嗯、
0: 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
1: 哦，
0: 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2: 哦，明白了
0: 啊，
2: 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
0: 嗯，
2: 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
0: 嗯，
2: 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
0: 嗯，
2: 它应该怎么吃啊？
1: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的。
2: 啊、对对、啊、呀。
0: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
1: 嗯、
0: 该我发言了、
1: 啊、
0: 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哎，特别容易变质、
1: 嗯、
0: 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
1: 嗯、
0: 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
1: 嗯嗯，
0: 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啊、风味是绝佳。
1: 嗯，
0: 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
2: 哦
0: 啊，
2: 直接吃，
0: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
1: 嗯
0: 哦，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
0: 啊、
1: 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
0: 啊，
1: 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也非常的鲜美。
0: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
1: 哦，
0: 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1: 假磷虾，
0: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
1: 嗯。
0: 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
1: 假磷虾。
0: 哎、
1: 哦，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
1: 嗯。
0: 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
1: 嗯，
0: 嗨，好吃的不得了。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啊，你说，
2: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
0: 啊、
2: 海虾
0: 啊，
2: 还有这个假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
0: 啊，
2: 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1: 啊、对呀，
0: 啊。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事儿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0: 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么然后呢，就对降低我们的血脂啊，保护我们的大脑啊，就非常有帮助了。
1: 嗯，
2: 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
0: 嗯，
2: 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这老话说得好啊，
0: 啊，
2: 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1: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别看那磷虾个头小，
1: 嗯，
0: 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
1: 哦，
0: 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 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 鱼油，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脂型的，前者呢比后者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这种磷虾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堪称为叫守护神。
1: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2: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你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1: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樊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啊。樊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啊，让我们尝尝鲜呗。
0: 哎啊，立冬啊，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2: 还不止一条。
0: 那立冬啊，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啊，
1: 你敢说不吗？
2: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啊啊！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0: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磷虾干丝瓜汤。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十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都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100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同时呢还能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增加一些饱腹感。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1: 磷虾。
0: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哦，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 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

0: 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吃了你也不怕。哎
1: 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啊，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0: 那我还有呢
1: 啊，还有
0: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1: 虾青素。
0: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明白了。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1: 这么高啊？
0: 就这么高啊。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就你把它吃下去，还能帮着你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身体呢都保保鲜。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维生素 A、D、E， 矿物质是钙、镁、锌、硒，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2: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说它那么好，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1: 高老师，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0: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
1: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和进行留言互动。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场圆满的相聚，一席温暖的家宴，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0: 今天呢，到上海来跟大家见个面呢，我是非常非常感恩的。我在这儿呢，我就想唱一首歌，一首老歌。

一餐一饭皆是温暖，一言一语皆是祝福。阮奶奶用最真诚的心意祝愿每一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岁岁无忧。歌声寄情，美食相伴，健康随行。短暂的相聚

0: 留存无尽的温暖与美好。感恩相伴，健康赴约。2026上海站、南京站圆满落幕，相聚短暂，情谊绵长。阮老师全国巡礼持续启程，下一站翘首以待，不见不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3: 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儿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
2: 是，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心脏呢也感觉特别闷。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3: 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4: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3: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300多块钱一盒，你吃一盒还行，三盒五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4: 是，
3: 但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呢，也不是一盒两盒能解决的，真得吃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吧啊，我要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进口磷虾油的需求。如果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您一样，我想吃吃这个进口的磷虾油，有这个需求，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4: 对。
3: 10个8个的，150、250的、350的、480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呢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想吃磷虾油的朋友就吃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磷虾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可以减少肝脏里甘油三酯的合成跟分泌，同时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代谢，从而就能降低血液里甘油三酯的水平。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那么欧米伽三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那个炎症的反应，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管外周的阻力，从而对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位朋友你还提到心脏闷闷的，磷虾油里边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心肌细胞以及对我们血管的损伤，能够进一步的辅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4: 他都开始催上了。
3: 是，人家还没催呢你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啊。

0: 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
1: 好好，
0: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嗯，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宁夏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进口的，
2: 进口的，哎，
0: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都属于一等一的好。嗯，第二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 FDA 啊，还有这个 SGS 等国际权威的认证，有了这些认证，就代表这个产品它是非常安全有保证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嗯，
3: 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哎，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3: 嗯，唱的挺好。
0: 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3: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宁夏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吧，还能吃到对心脑血管的有帮助的好东西。他说拜托您了。
0: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宁夏油的朋友了。
3: 对，
0: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宁夏油。
2: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
0: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进口宁夏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宁夏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它能实现宁夏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宁夏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宁夏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宁夏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宁夏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宁夏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宁夏油。宁夏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那么至于说到容易犯困、四肢无力等等这些个问题啊，宁夏油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延缓这类因为缺血呀、缺氧啊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无力感。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宁夏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2: 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3: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宁夏干教大家做宁夏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宁夏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宁夏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

0: 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
1: 嗯，
0: 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的准没错。
1: 嗯，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2: 看来你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1: 没错。
2: 嗯，
1: 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
3: 对。
1: 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呀、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
2: 嗯，
1: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到磷虾干的营养的炒菜，炒菜，
2: 嗯，
1: 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青，就上海青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三五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两刀，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
2: 嗯，好的，大家呀、给阮老师一些时间，那我们期待好消息。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画面中坐着的是曾家两姐妹和他们的父母。曾家老三是今天调解的发起人，他说自己家有四个姐妹和一个弟弟，他之所以和二姐带着父母一起前来，就是为了拯救家中的老五，最小的弟弟，因为弟弟身上有太多的毛病。
1: 守法不算是没有信誉度，还有好多伦理问题，
2: 对骂父母，对儿女，对爸妈，对老婆都会发脾气。
0: 甚至因为弟弟最近犯了个大错，弟媳也在闹离婚。
1: 我理解我弟媳提离婚的想法，但是我不希望他们离婚啊，因为他们有三个小孩，还有年迈的父母，让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0: 眼看儿媳要离婚，父亲老曾对儿子是愤恨不已。
3: 我要把你找我死掉去，我要叫你老子教育他，重新做个好人。
0: 母亲则整天陷入苦闷之中，
4: 走路都会摔跤，看到三个小。

0: 哎，我都放不心，放心不下给你，天天这心里这睡不住。
1: 老五究竟犯了怎样的弥天大错，以致让全家陷入崩溃之中？又是怎样的问题让他的妻子肖女士直呼离谱？
2: 太离谱了，心都凉了，想离婚啊。
1: 面对妻子的离婚诉求，面对全家的指责，老五究竟会是什么态度？当调解开始，老五并没有横行狡辩，而是上来就低头认起了错。
3: 就是对不起姐姐父母他们，我希望他们相信我，这次我能改过来。
1: 然而他的道歉认错却引来了调解团队更大的质疑。
4: 你拿什么让他们去信任你？
5: 我不相信现在你弟弟能改变。
6: 犯了错他没有受到过惩罚，没有付出过代价。
1: 老五的认错究竟是不是一时虚伪的妥协？他的身上究竟藏着多少的问题和弊端？又是什么让场上的两个姐姐和父母都情绪崩溃，痛哭流涕？最终老五的婚姻又能否保得住？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让全家崩溃的错误上集。
7: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欢迎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各方当事人，是一家人啊。在场上就坐的是姐姐，姐姐是在家里是老几？怎么称呼你？
8: 我老三。
7: 那我们就称呼三姐。好，旁边就坐的是弟弟啊，弟弟我们怎么称呼呢？
9: 我老五啊。
7: 那就叫你老五。好。场下还有四位，三姐介绍一下分别是谁。
8: 这个是我二姐，这我爸爸，这我妈妈，这我弟媳。
7: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全家人来金牌调解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你们的诉求。
8: 我弟弟犯了个大错，我弟媳就要跟他闹离婚，我想挽回他们一个家庭，我希望他重新做人，做好父亲的责任还有丈夫的责任。
7: 为什么今天是姐姐站出来跟弟弟提诉求调解，而不是弟媳自己提出我要离婚？
8: 因为我弟媳没看到希望可以给他过下去了，所以他不想来调解，是我不想他这个家散掉，所以是我给他们做工作，叫他们来挽救这个家庭。现在是越来越离谱了，没想过他敢网贷，欠了钱十几万，
7: 所以是因为这个债务的问题。
8: 对，
7: 曾先生诉求是什么？
3: 就是把这个家庭越搞越好，不要妻离子散。
7: 现在出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吗？
3: 我就是想把这个钱还掉。
7: 这债务有多少呀？
3: 有15万左右。
7: 你目前有经济能力偿还吗？
3: 就是利息越滚越多。
7: 你承受得了吗？
3: 承受不了啊。
7: 那你希望怎么解决呢？
3: 就姐姐帮我先把它还掉，我再慢慢还给他们。
7: 你直接跟他们提了吗？
3: 没有，不好意思说啊。
8: 他没有信誉度，提了我们也不会答应，我们不相信他了。
1: 网贷15万，弟弟小曾希望姐姐们帮自己先还上，可显然三姐已经不相信弟弟了。她说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弟弟贷款这么多钱究竟用在了哪里。而且早在2019年就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8: 2019年的时候，他刷了信用卡，信用卡催得他比较紧，他就问我弟媳的姐姐借，才发现的银行的客服，他说这个钱如果你还不上会影响三代。当时我们相信他，给他一次机会，又不多，8000多块钱就相信他嘛，就给他还掉了。他也答应工资卡给我弟媳。
1: 三姐曾女士说，在那次帮弟弟还完借款后平静了好几年，她也一直以为弟弟不再有任何问题，直到一个月前弟媳哭着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才惊愕地发现15万欠款的存在。
8: 我弟媳一个人上班，要养3个小孩，马上要开学来了，开学要20000块钱，20号发工资，工资她没给意，所以问她今天发工资为什么没有给钱给她，他就也不商量也不好好讲，就是说等我死了给你，
7: 态度还很糟糕。
8: 对。
7: 然后呢？
8: 然后我弟媳妇说今天才发工资，你再怎么这个钱也不马上就消失是吧？
9: 嗯，
8: 肯定你今天晚上不给我钱，马上这个钱可能就更拿不到了，是不是？然后肯定就吵架了，我弟媳就哭，然后她哭都不能怕别人听见，都是放着那种音乐，车子里的音响盖住她的那种委屈。
7: 你们怎么知道的？
8: 弟媳打了电话给我，打了视频给我，说她发了工资没交，还截了屏给我，问她工资，她说等我死了给你，我就知道事情闹大了。然后我们就回去嘛，

0: 他就隐隐藏藏的透露，我就知道了一点，知道一点之后我就问他，再打了个电话我就接了，我一听我就知道是网贷这一块，我就问他借多少，他就说没多少，几百块。我就说了他，我笑话他，我说你有本事借，为什么这几百块钱还不起，我就回去了。然后就发交工资的时候就闹大了，发现了我们全部回去的时候，我就问他，因为我知道他也借网贷了，我就问他你到底借了多少。我开始就是以为几百几千的意思，然后我拿个本子拿个笔问他说你到底借了多少，然后他不敢说不想说，说一下说了这么多出来了，
1: 多少？
0: 说了十几万，非常震惊，
1: 没想到会出，
0: 越算越方，算也算了十几万出来了。
1: 搞清楚了这个钱干嘛了吗？
0: 没有，我是不知道干嘛去了。
1: 是他不说还是？
0: 他是说用掉了呀。
1: 用到哪儿去了你们也不清楚？
0: 不清楚。
1: 你们后面没有得到答案是吗？
0: 没有，我们问也问不到，不会说实话。
1: 张先生，按照姐姐刚才的说法，就是其实一个月前你妈妈那边就已经接到催债电话了，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2: 知道。
1: 那你心里应该有数，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被爆出来吧？
2: 是。
1: 你心里怎么想的？
2: 还不起，不只有催债报。
1: 当你妻子说到这个公司问题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想告诉他真实情况是吗？
2: 是借的那个网贷每个月还几千，所以就没工资交，只能拖啊，这网贷的打电话天天催，那肯定先把这个还掉嘛。
1: 那孩子们学费怎么办呢？
2: 在后面开学再想办法呗。
1: 所以这个钱到底是干嘛了？为什么会借这么多钱？
2: 人家告诉我下载贷款贷一下这里，就慢慢用打牌赌博，玩就用了个三年就没了，基本上都是打牌输掉了。
1: 这个打牌是一直存在的习惯吗？
2: 是，这几年打得多，以前他们不知道，只要有月交工资不管你干嘛，我是想赢回来呀，可是越陷越深啊。
1: 所以没有赢不回来怎么办这个问题存在是吗？
2: 当时没这么想，后面越陷越深了。
1: 当姐姐们就家人们都赶来的时候，你当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态度如何？
2: 我态度还可以啊，忏悔的态度，后悔的态度，保证以后不赌。
3: 对于自己背着妻子和家人赌博三年欠下150,000的行为，小曾说自己是很后悔和自责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又为何会出现三姐所说的他对妻子态度恶劣的表现？而他所欠下的150,000又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怎样巨大的负担？此时场下坐着的小曾的妻子小肖拿起了话筒，他说这150,000的债务犹如一场洪水，彻底冲垮了他对这段婚姻的希望。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知道他借那么多钱的那一刻，觉得崩溃了，看不到未来一样的，看不到希望。
1: 对你们家的家庭条件来讲是很大一个负担是吗？
6: 对对。
1: 你把姐姐们叫来是怎么想的？
6: 希望他们能管住他呀，我管不了他。
1: 当你就是知道了他有网贷的那个第一时间啊，他面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6: 非常恶劣。
1: 恶劣？
6: 对。
1: 不是悔恨忏悔的态度？
6: 我看不到。
1: 恶劣指的是什么呢？
6: 因为我拿他手机的时候他还动手打人，
1: 气焰还很嚣张是吗？
6: 对。
1: 这让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呢？
6: 想死的心都有。
1: 张先生，你还动手打了他？
2: 打是他先动手打我，我才反过去的，不然我也不会打。吵了一架，我就心想离就离啊，我早就知道纸包不住火 的，哪能一知道他肯定会说这些的，谁也承受不了一下欠了十几万。
1: 所以为什么你还

0: 会跟他发脾气。
1: 他动手嘛，他肯定两个人打了一下嘛。
0: 小肖，你之前是知道他有赌博行为的？
2: 知道，我是肯定是坚决反对他去赌博，但是他每次他不会听的呀，管不了。
3: 我们每次回去没看到他，就知道他可能是外面要么赌博去了，但是我们打电话也不会接，发短信也不会回，我们回了他就往外面走。
4: 我去找他，他是要凶我，凶了我，我们就闹他了，气得他，没有用，你跟他，
0: 就是
4: 好像他想打架一样，那也没用啊，
0: 无能为力的感觉是吗？
4: 我们就是闹他，就跟我叫他不赢，有什么用啊？
0: 曾先生，你自己知道为什么你妻子也好，你的家人们也好，对你没有信任了呢？
1: 因为每次说的话，说的做不到啊，私信他们呢。朋友带坏的，有钱就想去打牌，没钱就想去东借西借。
5: 小曾承认自己管不住自己，而他的妻子、姐姐乃至父母也同样管不住，所以他才会出现长期赌博的行为。如今面对这150,000的高额债务，他的妻子小肖提出要离婚。对此，三姐表示自己很矛盾，一方面他不希望看到弟弟的家散了，所以极力带着全家来调解，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很心疼自己的弟媳。
3: 我弟媳心太散了。
5: 随后三姐爆料，就在2年前，弟弟还做出过一件极度伤害弟媳的事情，让作为姐姐的她都忍不住动手打了弟弟。
3: 跟那些朋友去外面玩，那些外面的女人，人家传了视频被我弟媳看到了。
0: 传给弟媳的吗？
3: 不是，在他们几个人群里面看到的。
0: 弟媳无意发现的是吗？
3: 对，也闹离婚。那个时候我们回去，我老公抽了他几个巴掌，我也打了他，然后他也写了保证书，当时也是说会改，就叫他把那些不好的朋友的号码全删掉，重新换个手机。当时是很诚恳的，手机也换掉了，号码全部删掉了，不给他们来往，厂也换掉了，他要承诺怎么做人，怎么改，他都承诺了，保证书也好像写了，但是没做到，一次一次让我们失望。后来又加了他们，加了我们不知道加了，只有我弟媳知道加了。要他说不要加，他不听，然后他又去那朋友喝酒，他同一个厂都不叫我弟媳吃饭，他一个人去吃，还跟他们那些不好的朋友又去喝酒。我弟媳打电话说他在那里吃饭，就叫我们去，我就很生气，我就拿了个啤酒瓶子这样敲了一下桌子，就烂掉了，吓吓他们的意思。然后我弟媳看到我敲，他也拿个瓶子敲，不晓得这个瓶子是不是冰镇了，结冰了，就割到了手，就把他手割到了，割到了，
0: 自己伤到了。
3: 对，然后我们就送他去医院，当时没看他有一点说很心疼老婆为了他受伤了，有那种男人的担当，没有看到。
0: 所以当初保证了什么不和这些人来往了，不有这些恶习了，通通
3: 才几个月就发生了。又
0: 你们这个时候对弟弟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3: 很失望，看不到希望。
0: 小曾有要替自己解释一下吗？
1: 这已经发生了，没什么解释。
0: 确实是发生过的。
1: 是，
0: 也是受了环境的影响。
1: 是跟外的朋友。
0: 你那一次跟家人保证的时候是真心的保证，还是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1: 那是真心保证。
0: 那怎么很快又加回来了，又融入了那个群体呢？
1: 那没有完，就加过来就是进一个群，钓鱼群。
5: 小曾若无其事地解释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论是事发当时还是今天的调解现场，小曾都没有就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对妻子道歉。这在同样身为女人的三姐看来是非常无法理解和容忍的，可是一想到弟弟和弟媳还有三个小孩，她又没办法坐视不管，所以她把弟媳劝过来接受最后的调解。那么弟媳小肖对于丈夫背叛自己的事情究竟会持怎样的态度呢？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
5: 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有个晚上他饭菜没动嘛，然后他人不在家，打电话问他去哪里了，他也不接我电话，发信息也不回，他就是跟那些人出去了，好晚回来，然后他睡着了，我就偷翻了他的手机看，然后就看到那一条视频，
0: 是很糟糕的内容。
2: 对啊对啊，就是很糟糕的那一条视频，然后就跟他闹，因为受不了，当时受不了，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要离婚，没法过了。他当时不就是写下保证书，我说以后不会犯了。两个月后他又经常去吃饭，跟那些人去吃饭，我老是发信息给他，他不会回，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就下班的时候我就沿着那条路走，就是那条很多饭店的那条路，然后我发现他车子在那里，我就知道他在那楼上吃饭，又是跟那一帮人。
0: 他的交友这个问题上是很不可靠的，是吗？
2: 对，很大的问题，全是带来负能量的。
0: 因为你刚才讲这是两个月以后就又开始了，你那个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2: 脑子里一片空白，都不知道想什么。我也是想离婚啊，
1: 犯错次数太多了，肯定也心灰意冷了。
0: 所以这一点你是可以理解的。
1: 是。
0: 小曾，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你总是加入这种不是有这个问题的群体，就是有那个问题的群体？
1: 就连倒霉呗。
0: 是倒霉的问题吗？你完全没有自制力吗？
1: 他们叫你吃下饭，喝下酒，叫下去就上桌打牌了。
0: 你没有办法拒绝。
1: 敢都玩得这么好，肯定没法拒绝。
0: 哪怕自己输钱输得不行了，也没办法拒绝。
1: 喝了酒输懵掉了，鬼知道了。
5: 无论是打牌赌博，还是做出对婚姻不忠的事，小曾都觉得是因为自己交友不慎导致的。他很懊恼，如今欠下150,000债务还不上，让他的压力很大，
1: 天天吃不饱睡不着。
5: 他说，这也是他这些年来第一次真正意识到错误，并且想要改正。
1: 如果不改正，我就不会来这里调解。
0: 这建立在什么之上？所以我一定要改。
1: 父母年纪大了，
0: 为了父母。
1: 还有老婆，
0: 不想走到离婚那一步是吗？
1: 是，他吃了这么多苦。
5: 小曾也希望妻子再相信他一次，不要离婚，也希望姐姐们再相信他一次，帮他先把欠款还上，度过眼前的难关。
1: 我姐他们跟我凑凑。
5: 对于弟弟的这个要求，三姐表示她不敢再相信。
3: 我们不相信，就算我给他还了，可能还会借。
5: 姐姐仍然心有余悸，她害怕弟弟像之前一样承诺了不改，依旧再犯。面对姐姐的表态，小曾低下了头，一言不发。她的内心究竟会是什么想法呢？她究竟是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是只是想方设法让姐姐们帮自己还钱呢？调解老师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你也知道，十赌九输，在桌上翻本是翻不回来的。有谁能翻本翻过来的？有谁靠赌博赚钱发大财的？最不可饶恕的，我觉得就是在已经犯了一次错，姐姐帮你还的情况下，你还网贷100多万，你知道利息有多高吗？你现在怕了，知道还不起了， 所以你在逃避。妈妈每天承受着接着你的网贷的电话，被网贷这些人追，你心安理得吗？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还有你的妻子，其实她就想过一个

0: 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生活，你干嘛要节外生枝翻起那么大的波澜呢？现在毁了吗？你的姐夫那一巴掌都没有把你打醒吗？你现在害不害怕这些网贷给你带来的这么大巨大的压力债台高筑？其实你说希望姐姐能够看到你帮助你，但是你拿什么让他们去信任你？这是姐姐对你的一个心灵的拷问，我也要拷问你，你拿什么让他们去信任你？我也不相信，就凭你从头到尾一直低着头在这里感觉在求怜悯求帮助，能解决问题吗？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你要拿出行动来。我不知道你第一步的行动有没有出来，而是就是坦然地坐在我们金牌调解的你这个调解席上，告诉我们我现在是来调解，我是希望你们能帮我的。我觉得你第一要拿出行动来是要干嘛？净化你的朋友圈，远离你的赌博圈。第二，你现在做的是一份固定的职业吗？
1: 是。
0: 有没有业余时间？
1: 有。
0: 好，有业余时间，我觉得行动起来可以做兼职的。那你要拿行动出来，你要吃苦啊！你不吃的苦中苦，你怎么还掉这些钱？
2: 从现场我没有看到弟弟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虽然他场上也承认了自己做错了。真的是轻飘飘啊，靠这样承认认错就能换来十几万，换成是我我也愿意。如果这一次你们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再去帮助他，我认为还会再有下一次。犯错他没有受到过惩罚，没有付出过代价。场上妻子说了，看到那个视频要跟你离婚，其实如果妻子当时跟他去离了啊，他受到了惩罚，今天可能都没事了。就是因为你们家这一贯的这种作风哈，什么事都帮他承担，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一而再再而三的突破这个底线，才会有今天的十几万。如果今天不把这个规矩立好，明天可能不是十几万了，是几十万了。我就问姐姐，你们还得了还不了？
0: 还不了。
2: 还不了的话就要考虑清楚，不然的话是这样的，痛在你们身上啊，他不痛怎么知道啊？只有让他痛他才能成长啊。
3: 南方，你特别让我气愤的是就是那一段视频，恶性的视频，谁看了都愤怒，特别是跟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那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你看看你吃喝嫖赌你全沾，妻子本来是想靠你依靠你，结果他是最大的受伤者，他提出离婚我支持，但抚养你必须要承担。今天你想让四个姐姐来帮你承担赌资，我不赞成。赌博就是坑，赌博是违法的行为，你知道吗？你想坐牢吗？你这样赌博，你毁掉了家庭。场上的姐姐，你觉得弟弟能改吗？
4: 我不敢，不敢肯定。
3: 大家都害怕了是吧？
4: 对，
3: 这个女儿还这个赌资，大错特错，我不支持。她是成年人，让她承担。
5: 人生当中有两件事情是绝对不能沾，一个是赌，一个是毒。我分析这个赌博的过程，可能也是因为什么？因为朋友在一起玩，没什么事情，然后在一起从小打小闹，然后慢慢慢慢玩玩玩，越玩越大，最后自己都没有办法回头了，总想扳本，是吧？这个钱输了，开始是从娱乐这个角度，然后慢慢慢慢这个钱越欠越多，这里面又愧对妻子，愧对这个姐姐，然后总想扳本，然后这个窟窿越来越大，窟窿越来越大，然后这个心里也就发生了一种变化了，这个压力很大，睡不着吃不香，然后就逃避，最后就搞成这样的结果，最后不得不去面对他，这个时候肯定是很后悔的。输的15万，对你这个家庭来讲，你这个时候这种心理压力，包括这种赌，这种情绪变化，那就是真正是陷到赌里面去了。这个我想问一下武帝哈，就是你在打牌是这个最后那个阶段是总是想扳本，或者说还是你在打牌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很舒服，或者就是很想打，
1: 想赢回来
5: 啊？还是想赢回来，并不是说总是想坐在牌桌上。
1: 是，也没有天天坐在牌桌上。
5: 其实

0: 是有一种，就是我们对赌博有些了解，就是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有毒瘾，实际上在赌的过程中它会分泌多巴胺，就是让人很兴奋很愉悦，赢和输他都愿意坐在那里，然后陷在里面去，这种是最难的，就像我们说的小孩的那种网瘾一样的，那个已经形成了生理性依赖，那个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说仅仅是想搬回来，那是什么？那是因为这个已经犯下了错，想通过这种方式去把这个错弥补过来，其实这个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是吧？我先不说朋友给你设局啊或者怎么样，我先不谈这些事情，但是你想在赌博里面扳本，这是很多赌博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心理，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你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
1: 说实话，我不相信现在你弟弟能改变，我相信他有想改变的心，仅此而已。因为从头到尾我没有听到一句我要改变的行动，还有我要计划的一些打算和想法，我没听到。任何人都会有想改变的心，就像你曾经10次、100次想改的一样，我相信你每一次想改都是真的。但是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到自律，戒掉这个瘾，绝不是我表个态，我赶个动就能做到的。所以我说，我现在为止不相信。为什么以往多次的写保证书没有用？保证书，如果保证的只是我不这么做了，一点用都没有。我保证我不再出轨了，我保证我不再赌博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保证书要保证的不是说我不做什么，而是我要做什么。我保证我一，比如说我要打2份工，我要送外卖，要干嘛干嘛，我要为我的债务付出哪些努力。如果你拼了命的去赚了10000块钱还债，姐姐们可以一起凑20000借给你还债，但是先得看到你的行动，而不是你在家里今天感动了完了哭了之后，哎呀，爸爸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姐姐对不起，回头大家债一还，你回家高枕无忧一躺，又会回到原来的那个惯性当中。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是找舒适区的，何况你这么多年都没有那么拼命努力过啊。第二个，保证书里需要必须的惩罚，它类似于一种契约和承诺，对吗？像法律和制度一样，法律如果说你不能偷东西，我以后不偷东西了，那不是法律，而是偷东西了，偷到多少钱要判刑，惩罚在哪儿？一个是我要接下来要做什么，第二个是如果我做不到，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2: 调解老师们一致认为，小曾不论是沉迷赌博也好，还是背叛婚姻也好，都没有受到该有的惩罚，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他今天所呈现的认错态度也没有值得信任的基础。调解老师们也不支持姐姐们给小曾还这150000的债务。那么小曾究竟该如何面对这150000的债务呢？还不上这个钱，他的妻子小肖是不是就一定会坚持离婚呢？就在这时，一直一言未发的父亲老曾突然对�儿子小曾大发雷霆：“
3: 11000块钱要我的命吧？你怎么玩呢？我也抱不到死掉的死掉去，死掉我好过。
4: 你现在心里就是放弃他，
3: 没抱不到放弃他，就要死掉去。”
2: 对于儿子欠下100000000债务，父亲老曾一肚子怒火。然而，三姐和二姐却说，父亲这是在演戏，
5: 骂是好像骂给我们听，感觉
6: 对他就是做给我们看。
2: 他们认为，父亲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要逼他们几个做姐姐的帮弟弟还钱。
6: 他嘴巴是说要巴不得死，但心里他又巴不得我们几姐能帮衬他。
5: 他就说，他借了那么多钱，你们四姐妹一人凑10000给他还掉去。
2: 父亲老曾真的是打着这样的主意吗？如果是的话，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为何就连小曾的妻子小肖也突然将矛头指向父亲老曾？
7: 溺爱这个儿子，重男轻女吧，才会造成他今天这种后果吧。
2: 一句重男轻女，彻底撕开了三姐和二姐心中积压的对父亲的不满和委屈。
5: 从小就没把我们当人看，他就是看儿子看得比较重。
6: 就是觉得这些年过得也挺委屈的，每一次家里犯的错就是要我们来兜底。
2: 父亲老曾究竟让女儿们给儿子兜了多少底？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又有着怎样重男轻女的行为和举动？

0: 又是什么让老曾老两口也忍不住崩溃痛哭？最终40岁犯下错误却依旧指望姐姐们兜底的小曾，又能否真正幡然醒悟？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让全家崩溃的错误下集。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他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他身边，他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他神经兮兮，你会觉得他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6: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7: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

0: 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1: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专利奶睡前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就像我们家老人呢，这上了年纪就怕休息不好，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就像烙饼一样，要么老做梦特容易醒，这一醒啊就睡不着了，只能就这么干坐着，那晚上休息不好，白天就没有精神，就一直打哈欠，那干啥都是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
6: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5: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6: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5: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6: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 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5: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6: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5: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6: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科研团队经过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如果您晚上睡觉老是翻来覆去，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1: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拿这一块。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

0: 的江西。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军？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2: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1: 队长。
3: 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不弄一身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4: 杯子，表，
3: 给。
4: 俩西点，
3: 俩西点，
4: 看什么看？也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5: 闹！闹！大哥，
6: 大哥，
5: 别呀！
6: 兄弟，
5: 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兄弟，来，放了他！
6: 情报によれば、発音の向こう端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出荷されています。220人。 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5: どうやらそいつは逮捕の際果物売りを輸入し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に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4: 行動！行動！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到包里，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喂，
3: 爸，
4: 有他。
3: 谁有橘子？
5: 这儿吧，
6: 俺就是这儿了
5: 啊！上，
6: 我去找。
7: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呀，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2: 就是啊，
0: 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还武功队队长，哎呀，
0: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2: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把枪别给我放松。
1: 快快快，走！快撤！撤撤！快撤！
4: 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2: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父的孙子。
2: 哎，
5: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2: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5: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
2: 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5: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 哎呀，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2: 去去去去去去！
1: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2: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关我禁闭？
1: 哎，你！
2: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 哇，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

0: 爹又差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别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短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全城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下。
4: 上帅，
0: 谁敢动？
5: 上帅。
6: 嘿嘿嘿。

0: 师傅，
1: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2: 别哭，来，在太君这儿。
3: 师傅，
4: 老爷子，
3: 师傅，你能平了？
1: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5: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6: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7: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5: 就是啊，
6: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7: 别吹牛了。
1: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道两境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滚滚滚！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1: 走、嗯

0: 太君，
1: 还是你厉害吧。
2: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2: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脑子。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英跟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要出广告来了啊，你看看吧，真下了。

1: 少爷，你可要救了！
2: 少爷司令，您脱手也给我留点面子。我高大祥在山东地面上大小也是个人物呀。
3: 根据司令的指示，我们已经在你的武馆周围布置了暗哨，你只要装作对梁飞不屑一顾的样子，引他来刺杀你。
1: 太君，您的意思是让我做诱饵？
2: 对。
1: 太君，这。
4: 我师父说了，三天之内等梁飞来挑战。
1: 诸位乡亲父老，今天我当着街坊邻居、老少爷们的面，把话落这儿，爷我就在这等着呢。他梁飞要是敢上门，也不枉咱们齐鲁男人豪气。我不敢上门。
5: 别乱提什么道士蒙人，成就个好汉，是不是啊，乡亲们？
6: 是。
5: 好，好，好，好，乡亲们呐、啊，我高大祥不想杀人，可是他跟着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
6: 那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
5: 是。啊，乡亲们，是不是啊，乡亲们？
7: 是。

0: 证明老梁的贫血。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喇叭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2: 别呀，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干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王外卖，
1: 对，
2: 哪家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1: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闲职劝，闲傻搞大象，哎，
1: 搞大象，这都是亮亮肥，亮亮肥，简直做的不好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刚才乡里头还是都热闹，您谢您没有？谢谢大叔，先跟梁飞坐板。
2: 一、二、三。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

0: 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0，糖衣汞柱低压66，糖衣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
7: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 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也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到。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狮子的
3: 师傅。
4: 闲言碎语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刘伯阳，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呀，救一救，救一救，
6: 救一救，
5: 别呀，
7: 干嘛的？干嘛的？干嘛呀？
5: 救一救！救一救！
6: 救一救！
5: 救！别喊！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命证给我拿出来。
8: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9: 就是，
8: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9: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6: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10: ガドア探しに目下人民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11: おじ気づいたか。
1: いやいや、
12: 国葬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11: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のつもりか。
13: 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 はい、
13: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 はい。
14: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5: 不去，您去吧。
14: 妈，
16: 姐夫，
14: 对，
16: 你要这份剑啊？
14: 老妈，坐。
16: 哎，小娇，
1: 小娇，
16: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5: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6: 看什么小说呢？
15: 萧红。
16: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15: 那我先回屋了。
16: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5: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6: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5: 真的假的？
16: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5: 这么厉害？
16: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5: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12: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2: 站住！站住！站住！站
9: 那个锦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3: 抓去
9: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7: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9: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

0: 说话吗？
1: 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
0: 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2: 哎，说你呢。
0: 你听不懂人话，
3: 等的就是你。
4: 对，动手我就崩了
5: 他。蹲蹲蹲蹲蹲蹲蹲呀蹲呀！
6: 大哥大哥，
0: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易走火。
3: 本田在哪儿？
0: 本田是哪位啊？
3: 这么找倒霉是吗？
0: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3: 贫嘴。
0: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3: 杨飞。回去，准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0: 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
5: 真没看见。
0: 梁飞，
7: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4: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7: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8: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7: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9: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秦山，小子，快！
1: 丫头，
0: 司令，快！何志贵！

这。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
0: はい。
2: 離せ。カフ使いか。

是给。

0: 飞，出来，出来跟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走，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宝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

0: 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

0: 坑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的成本。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你就是顾盼，
8: 为什么不杀我？
9: 我不是你的敌人。
7: 他们到了，
10: 欢迎加入蜂巢。
11: 顾盼什么时候死？
10: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8: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8: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3: 我是在帮你。
8: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3: 你干什么？
1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3: 恭喜你，死里逃生。
8: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0: 他是敌人。

0: 没事儿。没事儿，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2: 啊？队长您瞧瞧瞧，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
2: 全家？
0: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
2: 不报仇我是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
5: 梁飞，
3: 梁飞，你干啥？梁飞，要不你撒开，你干啥？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的正面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7: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6: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3: 梁飞，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梁飞。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るふ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5: 那
3: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是。
6: 苹果怎么办啊？
7: 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6: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那什么啊，水运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7: 是。
6: 嗯，
8: 别动。
6: 是。
8: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6: 是梁爷吧？我两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8: 小野在哪儿？
6: 哪个小野呀？
8: 还凭什么？
6: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两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8: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6: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8: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想？
6: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なんだと？
9: 将軍殿、特攻団の攻撃、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申し上げます。
0: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

0: おさ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儿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4: 哎，政委，你
1: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1: 哼，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4: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4: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小心吧，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来队长，哎，喂，喂，是这儿，这儿。

嗯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

0: 姜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

0: 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 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 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

0: 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0: 7日、
1: 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リャンフェイ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リャンフェイ、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拿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
4: 三点一线，猴子！
5: 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4: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5: 饶命，饶命，饶命！
4: 哎，我师叔呢？
5: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6: 有一特大的消息。
4: 什么？
6: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4: 也没什么。还有吗？
6: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4: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6: 是吗？
4: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哎，行，放心吧，飞哥，
4: 三点一线啊，
5: 是，
4: 好好练。
5: 谢谢飞哥。
7: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8: 当刀の我が家福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老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贴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您听你的说这事儿。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2: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3: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4: 我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2: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4: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3: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4: 法国？耶，
13: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4: 怎么了？穿的行吗？
13: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4: 哇，哇，这也穿？
13: 看看，
14: 二哥，
13: 天成，
14: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5: 叫伯伯吧。
14: 叫哥哥，
13: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15: 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3: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14: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

0: 的，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小飞，哎，叔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了。
2: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 对啊。
2: 去得了吗？
1: 怎么呢？
2: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3: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2: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1: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3: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
2: 行了，行了，别在那臭拽啊！
4: 老师啊，
3: 哎，首长，
4: 老师，
3: 首长，文、
4: 哎、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3: 哦。
4: 进屋说吧。
3: 好，
4: 好，好。
5: 哎，
3: 哎，你起来，
5: 我，你起来。
3: 哎，你们俩过来，快过来。
6: 哎，哥，
3: 你起来。
6: 哥，你咋不进去呢？
1: 不稀得去，哥。是想给爷爷报仇吗？
6: 想。
1: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6: 嗯。
1: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5: 哎，快！
1: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4: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7: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4: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7: 什么宝贝？
4: 乾隆的宝剑。
8: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4: 早年
9: 有人
4: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7: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8: 太给劲了，
4: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1: 听清楚了？
6: 嗯。
1: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6: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1: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6: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1: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6: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1: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6: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6: 万一，
1: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

0: 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1: 嗯。
0: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1: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2: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0: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
3: 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4: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3: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4: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
3: 老师，哎呦，
4: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5: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6: 队长，
5: 政委，
7: 怎么了，猴子？
6: 飞哥跑了。
8: 什么？
7: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9: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10: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5: 我哥走了。他说。
11: 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12: 买票来，买票来。
13: 今天没有票，买完了。
14: 好，赶紧走，赶紧走，
15: 赶紧走。
16: 走走走走走。
1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把手放下，微笑。
1: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0: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1: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0: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1: 不睁，
0: 我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0: 伤员坐哪趟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0: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0: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0: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0: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光头，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就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还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0: 你这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
8: 表妹，
10: 新婚快乐
8: 啊！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0: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呀，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的，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儿？
1: 我继续的搞。
0: 去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2: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
1: 老师，咱打白饭。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0: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龙见星呢？
1: 南飞，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的事儿，故事就在其中，
2: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把我们引过来了，粮食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这怎么回事？
5: 看着就看
4: 着，
5: 看
4: 着
5: 他说我喝多了，他俩认识就认识。
4: 你看，
5: 我还是看，可能上车了。今天哪会发生的？
4: 一定出事。
6: 是啊。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驴驴驴，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少来啊！
2: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4: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德。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1: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2: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
2: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1: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3: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2: 这白高兴一场。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 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

0: 学学位。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用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

0: 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

0: 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8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

0: 姑娘，没事儿。看好了啊，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
1: 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
0: 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2: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3: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4: 慢点啊，师傅。
3: 哎，
4: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3: 功劳有，过失也有。
4: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5: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4: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0: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4: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0: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4: 延安知道我？
1: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4: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5: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4: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0: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3: 嗯，
0: 石队长，王政委，
1: 我先走了。梁飞，
0: 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6: 我送你
4: 走了。
5: 让开，让开。
4: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7: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4: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8: 我就不信这个周瑜还有九条命。
9: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10: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8: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9: 明白。
8: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1: 怎么可能啊？
8: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9: 有，
8: 这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9: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2: 哥，
13: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2: 是啊，
14: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3: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11: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13: 可是亚平姐，哎，小白白，
14: 来，
13: 亚平姐，哥，你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4: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3: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4: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3: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15: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1: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5: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3: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

0: 陰謀をせっせればなる。それでは。
1: わかったな。
2: はい。
0: はい。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2: はい。
3: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汪先生的国民政府。
4: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5: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6: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5: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7: 谢谢谢谢，啊，开玩笑，不请。好。
8: 怎么回事？
9: 对不起，周先生。
5: 他也是不小心。
9: 谢谢周先生。
10: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1: 你这又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呀，哎，还是个女的，
2: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董局长，
1: 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2: 来人，失职。

0: 董恒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0: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1: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0: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起来，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舅舅。爸，舅舅来了。
5: 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1: 哦。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

0: 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1: 小华，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0: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1: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0: 10%的把握吧。
1: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2: 哎，借梁飞啊。
0: 哎，小小，你说说看。
2: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1: 小小，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0: 不，杰哥，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太大用了。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2: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1: 董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0: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杰哥，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3: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不是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4: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5: 给我来张牛皮纸。
4: 啊，好嘞。
5: 多少钱？
4: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
1: 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0: 照你这么吹的，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4: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4: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
4: 执行任务。
0: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4: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4: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吗？
3: 这，哎，这是，老师，

0: 调查清楚，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还有个外国名。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
1: 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2: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
0: 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3: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
0: 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4: 好。

0: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这么一猜你的人，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你别拦着我！臭
1: 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
0: 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有这必要吗？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君你人生地不熟的。
2: 反正我对特战这帮人不感兴趣。
3: 去了，那可把我划了关。你正经点儿，走，慢点儿。Hunter， 麦 Hunter，
0: 这也太大了，是吧？
4: 没见过世面啊！
5: 至少能顶咱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吧，是吧？
6: 天津卫，杨马头啊！
7: 要骂有骂，四马马小。
8: 干嘛呢？
0: 不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9: 傻子砍住了。
10: 哎呦，没带绳子嘛。
11: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12: 干嘛呢？
13: 放下你！
14: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
15: 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6: 那我要碰到那个10多岁的小丫头呢？
17: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您了知道那啥孩子进哪？
18: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老大娘呢？
19: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了，您了知道那孩子进哪？
20: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呢。
21: 有点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反应战马的事儿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22: 谁吧唧吧唧？
21: 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直说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
22: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3: 走了，撒黑子。
21: 嘿，姐姐。
24: 我挣了，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25: 这儿有地，便宜行动。
24: 不是，就是再便宜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6: 哎呀，什么家富啊？别计较，
24: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小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恨街头。
27: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24: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 所以你去最合适。
28: 广德楼，好，这是我的座位吧？

0: 归园以后，
1: 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没？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1: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父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4: 唐队儿，唐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作战于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总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啊，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7: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3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8: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9: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利。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 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

0: 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

0: 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0: 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

0: 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

0: 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2: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3: 谁派你来杀我？
1: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3: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消息传来，江西各界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以申遗成功为新的起点，坚持保护优先、传承创新，让千年瓷都的历史文脉薪火相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芒。7月25号上午宣布申遗成功的那一刻，在景德镇市申遗办，工作人员、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代表激动相拥，共庆难忘时刻。
1: 非常激动，作为一个从事文博工作40多年的一个老文博工作者，真是一个太幸福的时刻。
2: 能够参与申遗这项工作啊，感到很骄傲。能够见证呢，他生意成功呢，很自豪。
3: 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去了，我们自发做好胡天窑的保护，把胡天窑的青白瓷技艺传承发扬下去。
0: 景德镇千年瓷业文明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中华文明再添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保护，历时11年的申遗，回顾这段岁月，很多参与申报工作的人员感触很深。
4: 回想申遗的4000个日夜，一幕一幕还在脑海里不断的涌现。申遗成功是我们景德镇在新时代生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
5: 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作为行动的指南，朝着这个方向不懈的努力，能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充分证明中华相好瓷之国，实业高峰40多，景德镇当之无愧。对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来说，更加的自豪。
0: 伴随着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景德镇保留

0: 最完整、最古老、最大的柴窑遗址徐家窑举行了庄重的点火仪式。他们选择在好消息公布的同一时刻点燃窑火，纪念这个特殊的时刻。
1: 今天这个仪式，它一是庆祝我们生意成功，这也是我们这个生意成功的徐家窑的第一窑。我们的手艺，就是我们这种精神，就是说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2: 重大喜讯，景德镇成功申遗。
0: 濠梁里景区第一时间把申遗成功的消息通过广播播报，游客纷纷感受到了喜悦的气氛。
3: 景德镇申遗成功，太棒了！
4: 从这个北京中轴线的这个申遗成功，然后再到我们景德镇的这个申遗成功呢，实际上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5: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6: 听到景德镇申遗成功的消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女在立，感到无比激动，十分骄傲。我为我的家乡感到自豪。
0: 昨晚开始，省内景区还举行了庆祝申遗成功的联动活动，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内心喜悦。
7: 这不光是景德镇的喜事，也是全省的喜事，非常自豪，非常骄傲。它可以把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把我们江西赣博文化更好地传播到全国全世界。
8: 依托景德镇申遗成功的发展契机，加强与景德镇文旅联动宣传，串联陶瓷文化与三地文旅线路，借世界 IP 拓宽客源。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景德镇今天仍活跃着3400多名非遗传承人，10万多名青年创客。他们中不少人以匠心独运的艺术表达向申遗成功献礼。
9: 作为传统手艺人，申遗的参与者，我特意来做一些器物来定格这个难忘的时间。
0: 申遗期间，国家级技能大师战少林曾作为手工艺者代表，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交流座谈。从那时起，他就特意为此次申遗创作了一个马上奇迹碑，寓意马到成功。申遗成功后，他连夜创作，用一个更大型的作品纪念下这个难忘的时刻。
9: 申遗的过程中，把我们这个传统技艺的一个发展情况，我跟外国专家一一介绍了。申遗成功之后，越来越多人关注到景德镇，很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景德镇，我们肩上的责任更大了。通过双手，把我们这个技艺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下去。
0: 以瓷为媒，链接世界。在景德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杨景飘。他们因为热爱手工制瓷技艺，热爱中国文化，在景德镇创作生活，甚至扎根于此。景德镇成功申遗，让这座城市里的国际友人同样倍感兴奋。来自希腊的艺术家西奥多拉2年前通过当地一项面向全球艺术家的候鸟计划，受邀来到景德镇，被这里浓厚的陶瓷氛围与高水平的制瓷技艺吸引。
10: 我从事陶瓷艺术20多年了，2024年我来到景德镇就爱上了这座城市。说实话，我对陶瓷艺术的理解和制瓷水平就是在这里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我为景德镇成功申遗感到高兴，它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认识这里，也让我们可以认识更多的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家。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财富，这不仅得益于中国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方面的付出，也离不开每一位生活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大家共同保护，共同建设，共同管理，让璀璨的陶瓷文化持续闪耀。每到周六，市民朱飞就会来到景德镇的各个老窑口、旧遗址，免费为游客讲解景德镇制瓷的历史。
11: 景德镇又多增加了一个亮丽的名片。
0: 曾经的朱飞对文物保护并不了解，随着全市文物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尤其申遗工作全面推进后，他主动钻研陶瓷文史知识，还以原住民的身份加入当地的志愿者组织，把他的亲身经历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址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1: 我们的文化底气越足了，我觉得我有义务在这一块土地上把古陶瓷文化承载的中华文明的思想必须把它传播，助力景德镇的未来。
12: 这几年通过市容改造、道路的拓宽，让我们景德镇提高了档次，市民的心情也舒畅了，支持这个申遗的这个信心呢也提振了。这次进入名录，是需要我们景德镇的市民同心协力，来共同为

0: 一副的。
1: 从申遗工作人员到专家学者，从慈业工作者到普通市民，大家共同的付出与努力，让景德镇制瓷业更好地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大家纷纷表示，申遗保护没有终点，申遗成功只是一个更高水平的起点。
2: 向世界通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辉煌的历史，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你有了这个荣誉，但是你就有这个责任。我们不是躺在这个荣誉上，景德镇的能工巧匠很多，要冲快一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有难度，但是必须走。
3: 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景德镇生根的普通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感受景德镇的瓷都文化。对于民宿行业来说，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4: 生意成功以后，景德镇会获得更多国际的关注，会构建出更多的国际化的交流的平台，通过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传播平台的构建、人才的交流、创作创意设计的交流等等，能够为我们的产业呢构筑新的发展的契机。
5: 申遗成功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新起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落实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论述。我们持续加强景德镇瓷业遗产的保护管理，对标世界遗产最高的标准，吸收国内外先进保护经验，统筹推进瓷业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1: 申遗成功不仅是一座城的荣光，也让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获得了全球性的认可，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这份荣光来之不易，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守护之责。以窑火为信，以匠心为路，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将在世界舞台上持续绽放璀璨的时代光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祝暑期美好生活。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我省通过政策协同货航，产业迭代升级，外贸增长势能快速释放。
1: 景德

0: 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持续引发广泛反响。
1: 我省加快推广优质晚稻早种技术，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稳中有进，量质双升，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236.5%。让我们跟随记者从一辆干产汽车出海，感受江西外贸的强大韧性。
2: 走进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刚刚完成智能化检测的新能源车正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海外。
3: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所以说整个发展势头还是非常好。
4: 那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车型里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同一款车型的车，像既会有左舵车型，也会有像这种右舵的车型。
3: 对，开放右舵也是我们能够成功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因素。
2: 董立景告诉记者，之前江铃的出口思路是国内生产什么，国外就卖什么，但后来发现车辆到海外容易出现因气候、道路差异造成的性能减退、用户操作不习惯等问题，企业迅速做出调整，针对海外市场需求研发专属车型，并将右舵车型同步纳入整车开发体系。
4: 像我们左舵跟右舵的同步研发难吗？它两者之间会差异很大吗？
5: 很多人会觉得无非就是把方向盘从左边移到了右边，但实际远没这么简单，它涉及到了整车的人机交互，全车的视野，还有主被动安全防护的重新适配，需要对整车差不多100个核心零部件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2: 江铃还根据不同地区细化产品性能，东南亚临海湿热延误偏重，就强化整车密封防护和电池防腐体系，中东非洲高温暴晒就升级电能温控、散热系统和空调性能。同时企业变革贸易模式，实现从卖产品到建生态出海范式跃迁，从单一整车出口转变为散件本地化组装、技术标准输出、属地运维服务、全套供应链配套一体的生态出海。眼下阿尔及利亚工厂的自动生产线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年内投产，年产能30,000台。
6: 我们也将这种属地化经营的模式拓展至越南、墨西哥等亚洲及拉美地区，实现从产品出海、产业出海到品牌出海的全面升级。
2: 今年上半年，江铃集团出口销量10.25万辆，同比增长47.6%，以硬举措护航制造出海。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入实施稳外贸行动，创新市场开拓方式，推进金融赋能，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帮助企业稳订单，增强品牌影响力。
7: 我们推出了一站式多式联运物流解决方案，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跨境运输时效呢提升了40%。上半年铁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9.34万标箱，同比增长7.87%。
8: 我们创新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的监管模式，优化政策找企业的工作机制，扩大贸易协定的响应面。上半年辖区备案的外贸企业数增长了11.35%。
9: 我们参加了广交会、南非电力展等多场境外重点展会，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2: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型企业进出口增长18.1%，占全省外贸比重达80.3%。
1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整体呈现增速稳健、主体活跃、市场多元、结构优化、进口回暖的良好发展态势。接下来，我们将做大做强我省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产品出口，进一步优化市场布局，不断提升外贸竞争力，持续扩大外贸规模。
2: 从产品走出国门，被动适配海外标准，到主动定制全球车型，海外工厂落地，从企业单打独斗到政策协同护航，江西外贸稳健增长的动力，在精益求精的创新，也在产业模式的迭代升级。立足内陆地区，放眼全球市场，在完备制造业基础与持续优化外贸服务体系的加持下，江西的外贸增长势能正加速释放。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十至十九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线。

0: 系统的代表性遗存，遗产要素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这处跨越千年的世界遗产具有怎样的突出价值呢？
1: 制瓷技术是中国的独特发明，以湖田古瓷窑址为代表的遗存，见证了十至十三世纪景德镇手工瓷业对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实现了青白瓷的稳定生产。十三世纪以来的青花瓷、珐琅彩和粉彩瓷的生产技术和艺术取向，是中国传统制瓷技术在材料工艺上与中东和欧洲材料结合，装饰手法上与外来文化元素融合的产物。这使得景德镇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也使景德镇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成为世界制瓷生产中心。
2: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世界的流布和产生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没人不知道瓷器，没人不知道 China， 没人不知道景德镇，这就是它的优势。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保存有十至十九世纪制瓷产业连续的生产过程遗存，完整的产业格局，见证手工制瓷全流程生产技术体系的遗存，全面反映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形态的遗存，清晰地展现了近十个世纪在手工制瓷生产技术、产业组织模式等各个方面的演进脉络，以及全盛期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水平。入选遗产的物质遗存、文献记载和传承至今的手工制瓷技术一起，构成了中国手工制瓷产业传统的独特见证。
3: 主要体现在就手工制瓷的完整的产业体系独一无二。我们景德镇呢，完整的再现了前工业时代手工瓷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国代的传承真实性独一无二。手工作坊呢，遍布全城，有烟火，有传承。
1: 在技术和艺术方面，景德镇二元配方对原料的创新运用、成型技术的突破，极大丰富了瓷器器型与装饰风格的多样性，使得景德镇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始终处于引领地位。在产业组织方面，大尺度的产业空间格局、全产业链精细化分工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这些具有现代工业生产特征的先进性，使景德镇在手工业时代即达到了巨大产能，成为世界手工业时代产业组织模式的杰出范例。
4: 十七至十九世纪，景德镇利用欧洲的材料，创新的珐琅彩、粉彩的生产，共同见证了景德镇制瓷生产突破依附原料产地的发展束缚，推动了中国制瓷技艺、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
1: 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与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装饰艺术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全球高端贸易商品的景德镇青花瓷，是十七至十八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核心元素之一，被欧洲皇室和贵族以及重要的博物馆广泛收藏。其承载的东方文化和艺术元素，在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建筑装饰等领域广泛应用，以瓷器为媒介，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它不是静态的古窑址、古遗址这样的遗存，而是中外文化交流、全球贸易互通的千年见证，是中华文明全球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社会各界欢欣鼓舞，大家表示要坚持保护优先、传承创新，让千年瓷都历史文脉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芒。
7: 第四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会场掌声四起，各国代表陆续向中国代表团祝贺。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令人赞叹，这是对长期以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我向中国表示祝贺。
9: 我曾去过高岭这个遗址，如今景德镇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实至名归，非常有价值。
7: 在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游人如织，不少人专程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赶来。
10: 昨天我们都真的守着那一刻，你知道吗？在那敲咚一下嘛，我们的心呢真的也是跟着咚了一下。
11: 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江西景德镇来参观一下。
12: 政府对我们这种传统的手艺重视，下一辈对这个手工技艺呢也很钻研。作为一个老瓷刀工人呢，要把我们这个富代传承呢，这个手工技艺啊，一代代传下去。
7: 近年来，景德镇涌现出了很多遗产保护志愿者，张姿月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和不少志愿者一起特意来到陶阳里，为大家介绍文物保护和申遗的故事。
13: 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走进老弄堂，探访古窑遗址。申遗成功，它是世界听见景德镇、看见传统手工艺文明的重要契机。我会继续向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景德镇瓷业故事。
14: 给我们讲解的老师就是陶阳里的老居民，申遗成功以后再听他们讲这些，觉得这份传承更加沉甸甸了。
7: 申遗期间，国家级技能大师战少林特意创作了马上奇迹碑，寓意马到成功。申遗成功后，他又连夜创作，纪念这个难忘的时刻。
15: 我们肩上的责任更大了，通过双手来把我们古老的技艺更好的传承给更多年轻人，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下去。
7: 大家表示要持续做好遗存保护与管理，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讲好新时代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中国故事。
13: 听到景德镇申遗成功的消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女在立，感到无比激动，十分骄傲。我为我的家乡感到自豪。
16: 在申遗的后半篇文章中，我们特别需要做的第一点是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和细致入微的保护。其次呢，我们要去对它做好一个深度的挖掘。
17: 景德镇的人工桥项很多，要冲快一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有难度，但是必须走。
18: 申遗成功以后，也会吸引更多的景漂洋景漂来到景德镇，也让我们有机会做好服务，向世界讲好瓷都故事。
19: 申遗成功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新起点，江西将扛起新时代文化使命，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瓷业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全面提升江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着力做好以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篇大文章。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江西省委原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原省长黄志全同志送别仪式今天在南昌市殡仪馆举行。黄志全同志因病于7月22日18时28分在南昌逝世，享年85岁。
7: 黄志全同志病重期间，尹红、叶剑春多次前往医院看望。黄志全同志逝世后，陈敏前往家中吊唁，向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黄志全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等发来唁电、唁函或送花圈。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宁等省领导送花圈。发来唁电唁函、送来花圈的还有陆新社、吴小军、李小鹏、姚增科、黄建胜、王军、强卫、舒惠国、吴兴雄、刘卫平、程安东等，任珠峰等省领导，以及黄月金、傅可成等老同志，省直单位代表、黄志全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代表、家乡代表和生前友好亲属等参加送别仪式。
6: 我省通过推广优质晚稻早种技术，从源头上破解传统早稻米质差、卖价低难题，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20: 赣州金海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早稻示范片这两天迎来收获，经省专家组测产，平均亩产超过600公斤。更让合作社理事长吴学海高兴的不仅是产量，还有价格，每斤高出市场同期2毛钱。
21: 我们都是晚稻的种子来早稻种，他们给我的保底价是1.1元，我们产值大概能达到1800块钱左右。
20: 吴 吴学海说的晚稻早种，就是把

0: 原本在七月中旬种植的优质晚稻品种提前到春季播种，这样可以保证米质优、口感好、价格自然高。不过这对稻子品种有着特别要求。
1: 我们除了要选择这个不感光的、对这个高温钝感的这个材料之外呢，还要求它的一个生育期，在110天之内适时的一个早播，给我们插口露出更多的一个时间。
0: 为加快这一模式推广，我省依托249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开展一体化服务，引导种植户在插秧、收除等环节全程机械化作业，抓紧插口衔接。目前全省已审定6个短生育期晚稻优质品种作为早稻种植，种植面积在200万亩左右，约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4%。
2: 我们还会通过我们3级的这个农技推广的网络，结合品种审定和示范带动，以及对接的20多家米厂，因地制宜发展这种调结构、增效益的种植模式，让种粮农民既丰产又丰收。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萍乡市湘东区通过盘活闲置资产、跨村抱团发展等举措，解决群众就业、养老、教育等民生问题。
0: 前不久，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6个行政村联建的共富工房1期项目完成新一轮招工，周边120多名村民实现了就近稳定就业。
4: 又能照顾小孩，又能照顾老人家，一个月还能挣2-3千块钱。
0: 以前湘东区各村独立发展，生产要素不齐全，有的缺资源，有的缺场地，难以引进外来企业。今年东桥镇打破行政村地域壁垒，镇村联动，整合6个村子的闲置房产、土地、资金，成立镇产村融合发展公司，统筹资金与社会资本，实施共富工房，统一规划建设运营，
5: 把分散的资源聚成合力，把零散的优势汇成盛世，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成本共担、利益共享。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农村就近就业资源不足、重点群体帮扶不精准等问题，湘东区推广共富工房模式，建成共富工房56座，累计带动19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同时，当地还将养老服务、教育均衡、留守就餐等纳入攻坚清单，台账化闭环式整改。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群众诉求1240条，已办结1074条，按期办结率100%。
6: 我们引导党员干部从我要干什么转向群众需要我干什么，把就业、养老、教育这些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作为检验政绩的头等大事，让民生清单真正变成幸福榜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南昌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赣州和景德镇被列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井冈山和婺源被列入全国特色旅游地。今年前6个月，我省分5个批次发行31只政府债券，总规模1292.23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285.76亿元，重点倾斜市政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等领域。
8: 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昨天发布，江西千烟洲红壤丘陵地球关键带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研究员马泽清等10人获评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由天津大学、中南大学、省科技厅、省科学院主办的废旧资源再生利用产研对接交流会昨天在南昌举行。交流会围绕技术合作、融资需求、落地转化等方面开展洽谈。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26号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之后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将于27号凌晨进入湖南南。

0: 部。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省西部、南部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今明两天为影响最强的时段，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8号影响趋于减弱，但赣西北和赣南的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预计过程累计雨量50到150毫米，局部200毫米。南岭、罗霄山等山区点雨量可以达到350毫米以上。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但由于赣州市西部、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短时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谨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6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九江阵雨，26到30度。瑞昌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庐山景区阵雨，20到24度。桂溪阵雨，26到32度。鹰潭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乐平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上饶阵雨，26到33度。德兴阵雨，26到33度。新余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萍乡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宜春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丰城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樟树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高安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井冈山暴雨，20到23度。新赣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瑞金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龙南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南昌阴转中雨，2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陈博士，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
10: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0: 校长，出事了！新华饭店的安全屋被袭，侯俊廷和三名队员全部毙命。
1: 校长，我们今天没有接到的人是谁？
2: 陈景天，旅美生物学博士，神谷浩二生前最后交流过的朋友。
3: 古半，你怎么在这儿了？古半。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怎么了？
3: 这是个陷阱，
4: 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5: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5: 你干什么？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5: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通的人，
3: 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今天来看

0: 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1: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0: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1: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0,000人疏散。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 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6: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9: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10: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11: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 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2: 3:50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

0: 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

0: 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1: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6: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

0: 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体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 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

0: 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2: 欢迎加入蜂巢。
3: 顾盼，什么时候死？
2: 他。

0: 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3: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0: 他是敌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回送门先生，新民的疑点已经解除了，
2: 保持必要的警觉是没问题的，但是无端的猜疑会令战斗力锐减。
1: 是，
2: 你中国的那些手下对你的管理已经是心生不满了。
3: 老师，前晚的行动，
2: 攻打青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命令是来自另一个渠道。
4: 你已经通过了测试，
2: 从现在开始你和顾盼将受命于那个渠道。
1: 先生，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蜂巢。
3: 你是什么人？
6: 青山有什么收获吗？
7: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那晚我没办法行动，我打算做一个假的让夏安换出来，全身金属，好像是乌金，拿起来里面似乎有液体在流动。
6: 你说的是防盗装置，还有这个密码一共有六位数字，一旦输错其中一位，自毁装置也会随之开启。
8: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他们干了多久了？大概从夏飞路开始。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
1: 就算我不说，你早晚也会察觉到。这个黑锅，我可不背。

0: 为什么帮我？你现在还觉得进入这个组织可以帮你复仇吗？我有我自己的方式。蜂巢这个组织可比你想象中的复杂，我们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知道，它应该隶属于日本军方本部，可能是通过战争获取暴利。
1: 也有可能是更高规格的情报机构，谁知道呢？他的势力很庞大，很多国民党的高官都是他的成员。你告诉我这些，目的是什么？跟你合作。
0: 合作？嗯。
1: 什么意思？我上位，你复仇。
2: 他见过顾盼，他们在一家法国餐厅里待了将近一小时，举止很亲密。哦，罗兴明点了两个牛排，一瓶红酒。晚餐过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很好。罗兴明邀请顾盼跳舞，直到傍晚7:20，他们离开我们视线。过程中，除了上餐的服务生，罗兴明也没与其他人有过接触。
3: 他知道你们在跟踪他，所以利用顾盼演了一出戏给你们看，转移你们的视线。
2: 我们还要跟踪下去吗？
3: 不必了。他既然知道我派人跟踪他，再跟下去也没意思。我倒是想看看他接下来的反应。你下去吧。
2: 是。
4: 姓名，你真是让我越来越感兴趣。联系人什么时候到？3天以后，他从南京过来，走3号线。看来他要在上海多等一天陈教授了。
5: 03号首长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确保陈教授的安全。
6: 你那边进展的顺利吗？
7: 普从倒是没有怀疑，整件事情都是由黄素梅一手策划的。 而谭仲文跟普从为此产生了芥蒂，一定要记住，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姐，你今天叫我出来，该不会就只是为了确认我的安全吧？我找到蜂巢了。蜂巢？什么情况？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受命于日本军方本部。我可以确定，它跟神谷事件有关。终于找到线索了。还没有。那你是怎么加入他们的？ 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就是那个差点打死我的人带我加入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也在想，也在怀疑他的身份。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不是青山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正经，但不粗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在帮我。 听你这么说，他是个好人呐，他是不是喜欢你啊？正经点，我只是觉得他很了解我。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有可能。哦，对了。 我在帮黄素梅整理材料的时候，曾发现过一份文件，里面有提到过说一个代号叫变色龙的共产党。 此人极善于伪装，能适应各种角色，而且就连说话的声音都能随角色的需要任意变换。而且他跟普从在地下战场上进行过多次交手，普从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摸着。这么看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啊？
0: 应该不会，他看上去很年轻。
7: 姐，我该走了，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被人怀疑，
0: 小心点儿。

0: 犯人侯俊廷是中共江苏省联络委员，代号雪鹰。他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接应一个名叫陈景天的旅美博士，和中共刚曾见面。
1: 陈景天，
0: 对。
2: 侯俊廷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新华饭店的安全屋里。
2: 保密措施怎么样？
0: 固若金汤。
2: 封锁消息。
0: 是。

0: 这份口供都谁看过？没有任何人看过，我亲自做的记录。他从徐泾镇进入上海，徐泾镇这里。看来这个徐泾镇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进入市区，转向福开森路，在公共租界。这个地方有很多洋行啊，他是在这儿被你们抓到的吗？是的。
1: 很小心，没有任何的遗漏。奉上峰之命，先打掉徐泾镇这个交通站。
2: 是。
1: 前几天晚上9点的火车到达上海，通知行动队待命。
2: 是。
1: 侯俊廷已经失踪了3个小时，共产党会是什么反应呢？
2: 被捕。
1: 即便是这样。
3: 侯俊廷的接应人也会准时到达接头地点。下午4点，达普路科曼咖啡厅通知黄素梅待命。
4: 是。
5: 请进。
3: 老师。
5: 新明，
3: 怎么这么急？
5: 这是我在港务局宿舍楼的一个死信箱里拿到的。死信箱？
3: 这种信箱只使用一次，都是在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直接用明码联系。上级拍到上海的联系人侯俊廷失联，目前判断有可能被捕了。会不会是他另有别的安排？
5: 有这种可能。
3: 按照指令，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午4点。
5: 侯俊廷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陈敬天博士，1个月前通过法国的渠道联系我们，希望和我党高层见面。
3: 关于沈谷先生的情报，
5: 他已经到了香港。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派侯俊廷专程到上海接他。
3: 陈博士什么时候到？
6: 今天晚上的火车。云锦，我找你有急事。你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我有一个答案告诉你，我不是。但是。 我正努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顾盼，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你的帮忙。

0: 龙哥，回来了。前天晚上玩的尽兴吧？
1: 还行。
0: 行了，说正事儿，准备准备，咱们去无锡。
1: 无锡？
0: 对啊，马上就走，叫上顾盼。

0: 交代一下任务。三个小时之后到达无锡火车站，在那儿上车。任务是找一个穿浅色西装、扎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老鹰样式领带夹的人。什么人？
1: 吕美博士，陈景天。
2: 原来龙志杰想提前劫持陈景天。
0: 和陈先生约好的装扮是身穿浅色西装、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带着老鹰的领带夹。
2: 还是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我们的任务就是务必要在上海车站保护好陈先生，然后安全送离。

0: 明白。青山今天有秘密任务，校长亲自下令。
1: 务必落实，十万火急。
0: 明白。
2: 谢平，等一下你带顾盼进餐车，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守在这儿，许进不许出。
3: 是是是。

0: 陈景天，旅美著名的生物学博士，神谷先生生前最后接触过的好友。 注意到我们了，
1: 动手吗？
0: 再等等。

0: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有什么事吗？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1: 请便。

0: 先生，您这本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吧？
1: 嗯。
0: 那您能不能帮我推荐几本关于细胞器研究成果的书？不好意思，唐突了。

0: 怎么样？
1: 正常，一直一个人在看书。
0: 下一站停在苏州，停靠大概10分钟，就在那儿动手。

0: 走。侯俊廷被关在新华饭店，确定他已经叛变。徐泾镇的联络站刚刚被青山毁掉，我们牺牲了三名同志。
1: 陈博士，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1: 请吧。

0: 老师，新民的行动还无法确定。我是担心蜂巢已经有动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可能是最坏的结果。这样，火车站的部署不变，除掉后军艇，只能靠你了。 我到前面下车，千万注意安全。实在不行，放弃任务。
0: 我知道，老师，您放心吧。老师，您也要多注意安全。

0: 校长，出事了！新华饭店的安全物被袭，侯俊廷和三名队员全部毙命。收队吧！是。收队。
1: 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冤枉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美国公民。我是美国公民。

0: 还记得神谷浩二吗？
1: 神谷，神谷，他死之前你们见过面？根据我们的了解，神谷先生近些年一直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
0: 还有，你和他见面之后不久就去了美国。你怕什么？

0: 风潮破坏。
1: 校长，从新华饭店的现场勘查情况来看，杀手非常的专业。杀手使用的是近距离杀伤力极强的 M1903 式手枪，这种手枪在黑市上到处都是，无法追查。而且，现场没有取得任何一枚指纹。
2: 查一查，今天全天军校打出去的电话，足够落实。
3: 是。
2: 有事吗，仲文？
4: 校长，我们今天没有接到的人是谁？
2: 陈景天，旅美生物学博士，生物号二生前最后交流过的朋友。
4: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2: 有什么想法？
4: 火车站和公路的关卡太多，如果是我要迅速逃离的话，应该会选择水路。校长，我申请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2: 好吧，调查一下。
5: 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
6: 我一定可以审得出来。
7: 不必了，准备转移。这个陈景天，
8: 我要亲自审。还有，
7: 转移路线，在内部放出去，
8: 看看有没有人耍小动作。
6: 我明白了。
9: 古半，你怎么在这儿了？古半。
10: 古盼，古盼，开门！
9: 门，
10: 古盼，
9: 打开！
10: 古盼，
9: 古盼，
10: 古盼，
9: 古盼。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副班，接下来你要听清楚我说什么。
2: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因为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怎么保证？
3: 你干什么？
4: 只差一点，我就能获得他的信任。

1: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怎么死的？转移过程中遇到伏击，他企图逃跑，胸腹部中了两枪，当场毙命。进一步尸检结果要等杨谦的报告。
2: 企图逃跑？
1: 来，我给你带了些汤圆，趁热吃吧。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事件今天，我本来想要救他，没想到却害死了他。这事不能怪你。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他死前那张笑脸，我一直在想，想了很久。 我觉得他本来是另有计划的，他是被我破坏了。可是他死之前那张脸，又非常的安逸。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为了一个目标，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0: 牺牲的战友叫赵秋实，他负责保护陈景天博士的安全。
1: 在火车上，我已经判断出他不是真的陈教授了。
0: 不必悲伤，其实我们每个人自从进入到这个战场的那天，就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案。
0: 顾盼是柄双刃剑，既然我们选择了他，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1: 我明白。
0: 陈景天还是没有跟我们联系，就目前的情况看，他有可能选择再次消失。
1: 这样一来，

0: 我们现在再找到他就更难了。
1: 修石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0: 太突然了，一切都来不及，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0: 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购银法案，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结果导致我们国内大量的白银外流。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实行白银国有。
1: 可这些和申鲁先生的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0: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分析，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制定了针对我们金融市场的侵略方案。
1: 好，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0: 还有一个疑点，但我目前不能确定是否和陈教授有关。
1: 说说看。
0: 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2: 请便。
1: 船只名单？
0: 对，那本书和船只名单应该都是陈教授本人的。我猜测那个船只名单或许有些名堂，否则也不会引起陈教授的关注。
1: 25号，还有一周的时间，或许他想那天返程美国呢。
0: 那我看到的不应该是靠岸的船只名单，而是离港名单。
1: 都有哪些船只？
0: 我已经记录下来了。
1: 看不出有什么关联。这样，西明，你先回去，我让同志们查一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0: 好。
2: 给我一份。
3: 归国教授死于车祸，归国教授死于车祸。
4: 报告。
5: 进来。
4: 校长，昨天的电话清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过目。有一个电话打到了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5: 查出是谁打的了吗？
4: 没有，不过是从您的电话里打出去的。
6: 那几艘轮船有消息了，大力号和奥利维亚号是客轮，固定往返。黑丸号是日本红日株式会社的货轮，主要从上海进口茶叶丝绸回去贩卖。至于那艘合金号，很奇怪，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查不到。
6: 确切的说，如果不是那份名单提供了名字，这艘船就算来过上海都没人知道。
0: 这不正常。
6: 是，按照惯例，轮船进出港需要提前35天申请，由港口统一安排停泊位置及装卸货工人。可距离25号只剩5天了。
0: 这艘船果然有问题。

0: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5: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6: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7: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8: 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

0: 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死了一个会计，他是我们的人。调查这个案子的督察许志，他好像就闻着什么味儿一样，揪着就是不放。要是按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查到他的身份。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英雄难过美人关，让顾盼去。
1: 他是谁啊？你别紧张，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你没死，
2: 这不还活着？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都看见了，黑龙堂。我应该叫你许志，还是九爷？
3: 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5: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
2: 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

0: 花能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拿这一块。
4: 我不吃。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
9: 都有切实的，
8: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承担的成本。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1: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3: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4: 谁派你来杀我？
11: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4: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5: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1: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6: 蜂巢出现在上海，
17: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8: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1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9: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1: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2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还有件事情，我要请教先生。顾盼什么时候死？
1: 他现在是我封巢的人，对我还有些用处。
0: 您要是不动手，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
1: 他会危及你吗？
0: 你有很多事情在瞒着我。
1: 你又有多少事在瞒着我呢？啊？

0: 金先生，你好。你想问陈景天的事吧？
1: 我怀疑那个陈景天是假的。
2: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受了伤的教授，
1: 怎么可能逃跑呢？

0: 进来。什么事儿？
1: 报告校长，黄副校长带回来了一名可疑人员，他现在正在审讯室里等您。
0: 我去看看。

0: 你想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1: 谭教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佳恩，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把话说明白了。我觉得你我应该算是朋友，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很亲密的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会帮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对我坦诚，好吗？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谭教官，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现在就答复我。那我先回去了。等一下。 小心点。

0: 这件事事关重大，不容有失。
1: 您的事儿，我从来就没出过差错。放心，
0: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就去南非吧，享受生活。

0: 对不住，不是故意的。行了，别惹事。切，对不住。
1: 龙哥，嗯，
0: 您找我？
1: 有任务。
0: 什么任务？
1: 帮助顾盼找到万九。万九，什么人？他是黑龙堂背后真正的主人。
0: 黑龙堂？
1: 怎么？有疑问？啊，
0: 没有。接近他做什么？
1: 黑龙堂有一套自己的航运体系，我要你拿到他的联络密码。
0: 知道了。
1: 谢明啊。 现在蜂巢内部有奸细，任何人都有可能泄密，所以这个消息要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0: 这是金先生的意思？
1: 当然。
0: 明白了。嗯，那我去着手了。
1: 嗯。

0: 龙哥让我们去接近万九，走吧。王金丽，黑龙堂对外事务都是由他负责，经营水运、航运、赌场以及地下黑市买卖。
1: 这什么人？
0: 万九，黑龙堂真正的主人。
1: 只有画像。
0: 见过他的人很少，只有大概描述。
1: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这么久，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王金丽去找万九。

0: 今晚王金丽约了日本人在百乐门谈生意。
1: 你好先生，这边请。
2: 你要想办法接近他。
1: 顾小姐你好。
3: 你好
4: 先生，感觉这件衣服怎么样啊？
5: 有点不太合身的。
4: 啊，没关系先生，还有刚到的新款。
1: 顾小姐，我们店里新到了一些款式，您可以在这边挑选一下。这些都是新到的款式。
3: 这件还不错。
1: 版型看好了，我们还可以挑一下料子。
3: 这件料子不错，就它吧。
1: 好，您稍等。顾小姐，
3: 谢谢。
1: 顾小姐，慢走。顾小姐，顾小姐，
4: 怎么了？
1: 老板，这是顾小姐落下的。
4: 说好了，晚上派人送到百乐门。
1: 好。
6: 等等。
7: 黑龙堂？
0: 对，那是黑龙堂的标志。
7: 黑龙堂来码头做什么？这里可是红云帮的盘口，按照江湖规矩，他们不能擅闯别人的地盘。
0: 我在想，会不会跟何金浩有关？
7: 你是说他们想打何金浩的主意？
0: 有这个可能。何金浩现在很神秘，到底是客轮还是货船一概不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船上的东西一定很重要，所以高规格保密。如果是人，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是货物，有可能会是军火或是药品。这些都是黑龙堂感兴趣的原因。
7: 这样，我通知一下广州同志，让他们想办法查一查。
0: 好。
7: 顾盼最近怎么样？
0: 很好。我之前以为顾盼只是我们查清一切的催化剂，可现在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争取他加入我们。
7: 你想发展他？
0: 是。如果不是他帮忙，查到雪莹叛变，我们损失惨重啊。
7: 的确，我该好好谢谢他。你这个建议可以考虑，但是目前还不成熟，等待时机。
8: Thank you.

合作愉快。

年轻人。

0: 我是齐藤先生，这位是黑龙堂的堂主万九，九爷。
1: 你好，齐藤先生。
0: 你好。

1: 我们向玉先生一起成立东阳银行，双方股份可以商量。
2: 上海遍地是黄金，就看咱们怎么分这杯羹。齐登先生，这事儿还要看您的诚意啊。
1: 好说。
2: 来，我先干为敬。
1: 心痛去想，我要离开这里。可万九已经来了，
3: 他认识我。什么？他原来是巡捕房的一名督察长，六年前已经死了。死了？
1: 他曾经是仆从给我的一个任务。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3: 不清楚。
1: 王金丽已经看到了你，今晚的行动不能终止。
4: 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有一辆车，很可疑。
5: 有人算准了万九今晚会出现，人是冲他来的。我们分头找。今天呢，你介绍了几位旅客，我再来来来来，喝一个，再干什么？
6: 走了，来来来，
5: 好，九爷，走，来到山顶了，你尝尝，你尝尝，来一杯，走。

0: 队长，查到了。被害人身份：
1: 梁长水，35岁，华业外贸货运公司会计，6天前失踪，其后一直下落不明。
0: 验尸结果呢？
1: 尸身高度腐烂，无法确定其具体死亡日期。身上有多处骨折，双手被抚于后方，后脑中弹，是触觉式行刑。

0: 没有问题，那就拜托华总。
1: 好说好说。
2: 他有没有仇家或者欠债记录？
3: 没有，背景很干净。
2: 华业外贸表面上是家货运公司，实际上黑龙汤持有大量的暗股，配型怎么可能干净？
3: 照这么说，会计是他们自己人，黑龙汤杀他做什么？
2: 查这个梁长水的底，这也不是件普通的凶案。
3: 你要扮大老虎？
2: 敢在法租界杀人，不该办。把资料透露给报纸，要让华总知道，不给任何人分享的机会。
3: 是，
4: 您看看这个，
5: 死了一个会计。
4: 他是我们的人。几个月前，我把他安插到华业运输公司，前一段时间身份暴露，失去了联络。
5: 调查这个案子的督察许志，他好像就闻着什么味儿一样。揪着就是不放，要是按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4: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
5: 老规矩，做掉。
4: 恐怕这有些难度。他是法租界唯一一个华人督察长，跟法租界的几个大佬，还有法租界工统局的董事们，关系都不错，甚至红岩帮关系也不错。
5: 那这样的话确实挺难办的。您有什么打算？
4: 英雄难过美人关，让顾盼去。

0: 他是谁啊？
1: 他呀，新来的，听说原本是杭州大户人家的小姐，家里的男人都被军阀杀光了，自己也被军阀头子给糟蹋够了，扔出来的。

0: 你叫什么？
1: 苏艺。
0: 我没问你艺名，真名叫什么？
1: 婉晴。

0: 你没死，这不还活着吗？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都看见了，黑龙堂。我应该叫你许志，还是九爷？那我应该叫你苏英英，婉晴，还是顾盼？
1: 我先回去了。怎么又去做舞女了？
0: 讨生活。
1: 那之前呢？一样。今天晚上太晚了，先住这儿。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0: 喂，怎么样？
1: 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刚才问我以前为什么做舞女，我掩饰过去了，他暂时应该不会怀疑。
0: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1: 从百乐门过来大概20分钟，
2: 应该是离舞厅
1: 20公里左右的郊区，途中拐了4次弯，
2: 经过一座大桥，还有一处沙地，
1: 我听见轮胎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很响。
0: 好，我知道了，你继续跟他保持接触，尽快取得他的信任。
2: 好。

0: 你很紧张，雪，
1: 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晚上还要唱歌。
0: 不急，一会儿我送你。
1: 是什么？
0: 送给你的，看看。

0: 好看吗？
1: 穿上才知道漂不漂亮。
0: 那我进去换吧。

0: 还是我去吧，他不认识我。来了。
1: 请问你找谁？
2: 没有，找错了。

0: 喂，
1: 徐队长在吗？
2: 喂，查到了吗？
1: 我按你说的，拿了梁昌水的照片回到他乡里。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人认识他，可见他的身份是假的。
2: 我知道了，继续查。
1: 是，
2: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胆子很大。
0: 今天晚上就听我唱歌吧，我又有了一首新曲子。
3: 都安排好了吗？
4: 已经通知顾盼，务必让许志今晚出现在百乐门。
3: 嗯，陆公子的行程确认了吗？
4: 确认，今晚7:30，天字号包厢。
3: 嗯，
4: 顾盼汇报说，他并没有发现许志通敌的地方，相反，他觉得他人不错。
3: 天真。今天晚上具体行动，顾盼不知道。你让仲文去，事情结束，立刻带他回来，以免节外生枝。
4: 是。
5: 海上黄鹂苏英英，哼，走啊！

0: 声音？
1: 比小鸟唱的还好听，是不是啊？
2: 对，大哥说
3: 对。去问他多少钱。
1: 小爷，我今晚就要听听这苏莺莺到底是怎么唱的。啊！哎呀！
4: 你个鹦鹉园之类的啊，不知道跟多少人睡了你！你再敢说，还是

0: 顾小姐，这是您落在服装店的手套。谢谢。
1: 九爷会回来陪您一起吃晚饭，您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0: 我能出去随便走走吗？
1: 当然可以，您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0: 我知道了。
1: 九爷在衣柜里给您准备了些新衣服，我还有些事儿要处理，先出去了。
0: 辛苦了。

0: 小姚子，一起走。够了，到此为止。
1: 你不能死。

0: 长官，刚刚接到消息，日本人和黑龙堂的人在新河路火拼。
1: 校长，在这儿发现的，在这间办公室。这是青山的设备。最近一批支出是在第11期的情报科。这批学员有内奸。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是。每日午时12点，继续用电报联系。进入日本海域之后，联系大组。一小组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跟我下船。
3: 是。

1: 现在任务超定，暂时顾不上我们，我们抓紧时间。好，
2: 天亮之前把现场整理干净。
3: 是。
4: 龙哥，那咱们现在是回去？不，咱们去黑龙潭的老窝瞧瞧。
5: 队长，已经查到昨天晚上那具尸体的住处。
6: 走，看看去。
7: 坚持一下。
8: 兄弟。

0: 顾盼呢？他有危险，快说！
1: 何必呢？你又保不了他，不想害他，就离他远点。
0: 你没资格！

0: 放我通道走，你们两个出去以后不要停留，马上离开上海。
1: 老师，你呢？
0: 快走！
1: 走。

0: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蜂巢这么大费周章。
7: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
6: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你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7: 你是什么人？
6: 和你一样，死人。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0: 有一个有纹身，是黑龙堂的人。
1: 另外几个也看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2: 上车。
3: 为什么没走？
2: 不能走。
3: 因为谭中文。你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是吧？
2: 你可以恨我，但他只在执行任务。
3: 我当然恨你。造成今天的局面，他也脱不了干系。还有你，
0: 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
3: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普松控走了？
0: 我不明白，以你在黑龙堂的地位，完全可以戒掉的。
3: 谈何容易？普松是什么人？他会让你摆脱他的控制吗？这六年来，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1: 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0: 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3: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2: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情况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网络时代，信息安全挑战重重，一场场无声的较量不分昼夜的发生着。回溯90多年前，面对敌人的疯狂打击和封锁，我们各地党组织屡遭破坏，信息系统濒临崩溃。危局之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系统，从而力挽狂澜、破敌制胜的呢？跨越时空的追寻，我们先从中央红色交通线出发，探寻隐蔽战线里的破局智慧。
1: 这里就是1930年的上海，中央红色交通线的起点。交通线从这里出发，从海路直达香港，后从汕头登陆，沿汀江流域一路上岸，最后到达瑞金，全程超过3000公里。但其实，从上海到瑞金，陆地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900公里。为什么这条交通线要舍近求远？它对于中央苏区的情报工作意味着什么呢？

0: 把伞打开是吧？您是侯金建同志？哎，是的，是我。啊，请跟我来。您是，我怎么称呼您呢？
1: 这是去哪儿啊？你要见的人就在这屋里。哦，哎，谢谢啊。
2: 打个卡。哎呀，萨苏老师，这您刚才弄的是哪出啊？这跟了我一路啊！
1: 您刚才不是给我来信，说是你想了解一下红色交通线吗？所以我就让您体会一下怎么样的街头，然后怎么样的被人护送的感觉。体会的我是口干舌燥。这是水是吧？
2: 红井水。
1: 哎呀，太好了，喝一口。
2: 您知道我这一路啊，一路叨叨，就是不回答我任何问题。这就是当时的实况。您看得到吗？这个部门的名字叫什么？
1: 交管局嘛。
2: 这个叫交通管理局，但是它并不是去处理违章的啊，它实际上是我们的红色交通线的最高的领导部门。那么这个红色交通线它的维系，包括红色交通站的建立，还有红色交通员的遴选，都是由交通管理局由它来负责的。
1: 甚至是我们内务部的交管局，拍一个照片啊！哎，青年网友呢发来了一个问题哈，八秒记忆，他说啊，听到交通线，我首先想到的是公路、铁路、飞机、轮船，都是为了运人运货，它跟情报有什么关系？第二个网友呢叫做大地，说导航上显示上海到瑞金只有900公里的距离。
2: 而这条交通线呢，他们查了一下，却需要3000公里左右，已经很绕了，而且为什么必须要去香港？要想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建议我们还是看看档案，在我们身后也有一份档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共通告第3号，在1927年的巴西会议之后就发出了一个通告，里面讲到我们要建立一个党的全国的交通网。 就是我们的秘密交通线。那么，这个交通网的责任两条：第一条，传达文件；第二条，负责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就是取得情报。那么，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
1: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在我们这条秘密交通线没有打造好之前，那我们苏区的情报系统是一个什么状态？
2: 你看，这边还有一份档案，这份档案就是中央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告，这里面专门讲到了，在没有红色交通线的时候，我们当时处在怎样的艰难？它里面讲到，最近在全国各省发生络绎不绝的破坏，这是党在组织上非常严重的现象，包括我们江西的省委，而且呢，党内部的各种联络也是处在中断的状态。
1: 要知道，我们当时就是中央在上海，其实当时有很强的情报能力，包括我们的龙潭三结已经打入了敌人的内部，所以他们可以获得大量的情报，但是却无法送到我们的苏区。这让我想到了，就是2月来信，2月份寄的信，4月份才收到，弹道中枢跟我们的身体其实脱节的。
2: 是的，那么建立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原来一封信的送达时间要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现在呢，基本就在10到15天之内。 那中央苏区就可以拿到情报了。比如说，我们算一下，总共在这条交通线上面传递的秘密信件，大概达到了4000封，平均一天3封。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可以从党中央呢把他们送回到苏区。您看，这就是交通线，我们的线路啊，就是从汕头，然后一直走上来。

0: 这个走到我们的瑞金，我们现在绕了这么多的路，其实要将近3000公里左右。但距离拉长了，危险系数会不会更高啊？
1: 其实呢，这是一个最佳选择。原因是呢，我们到达汕头之前走的路线呢，基本都是在水上。在水上走的时候，其实呢，相对来说我们会比较安全一些，因为轮船上面人员比较多，那么敌人检查的力量反而会比较弱。 那么到了汕头以后啊，实际上从汕头到瑞金之间的距离只有300多公里了。
0: 为什么必须要途经香港呢？
1: 香港呢，实际上是在港英当局的控制之下，他对中国共产党情况呢，并非那么了解。而同时，他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很深重啊，也就是，比如说戴笠呢，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头子，结果他到香港那儿也会被香港警察直接扣押起来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同志在香港活动起来就比较容易，
0: 更方便一些。
1: 他在整个的存在期间里面，他当时呢先后运送了260多名我们的重要领导人从上海到达我们的苏区，在传送的过程之中呢，我们达到了015。我相信这些人很多人你都非常熟悉吧？
0: 这基本上都是我们剧里出现过的这个伟大的名字，
1: 像比如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曾回忆过在秘密交通线上到底经历了什么。
0: 我觉得除了是在线路上选择的非常非常的精辟之外，肯定跟人有关系。我们整个的秘密交通线有这么多的交通员，一定都非常出色。
1: 万里挑一，啊，就是我们非常优秀。万里挑一，我带您去见一个人，您看了他，可能他能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特别期待，特别期待。啊，
1: 我们要去找的这一位呢，就在前面的这个房间里面。
0: 啊，这个房间。
2: 哦，我知道了，您就是刚才跟我那个秘密接头的那位先生是吧？哎，
3: 没错。哎，
2: 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侯金健老师。
2: 我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本局节目之中的秘密交通员邹广敦同志。他的曾祖父邹端仁同志呢，当年还护送过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到达苏区。
3: 今天在这里跟您见面，是因为我曾爷爷如果当年来到瑞金。
2: 最大的可能就到这里来汇报工作了。如果我们想成为像您曾祖父一样优秀的交通员，需要什么条件？必须要具备几大要素：一，要有一定的文化；记忆力要好，因为很多的情报都是靠无字化传递的。
1: 在当年，就这一条条件，就把大部分人都淘汰了，因为当时我们的识字率跟现在不能相比，只有 20% 的识字率。
2: 第二呢，身体要强壮，枪法要准，你就是当一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你要开枪引开敌人，保护中央级的同志安全转移。第三项呢，就是不能喝酒，还有一个不能说梦话。啊，
1: 这个不说梦话，您能做到吗？这个呢是一个先天条件，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就是由于说梦话，结果把一些秘密给泄露了。倒不是我们党的内部的情况，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事情。
2: 第四点，
1: 它是最重要的，必须具备3年以上的党龄。实际这个所谓3年党龄，您得到算，就是我们的秘密交通线是在1930年建立的，这就意味着呢，必须经历过1927年的我们大革命的失败。
2: 四一二，
1: 哎，对，四一二，七一五，就是蒋介石背叛革命，汪精卫背叛革命，
2: 白色恐怖。
1: 当时可以说我们的革命同志血流成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保持对党的坚定信仰，那么他就具备了成为。 我们交通员的条件，
2: 政治立场坚定的条件，也正是因为这种要求，我们的交通员确实在革命工作中做到了这种忠贞不渝。他的曾祖父邹端仁也是在秘密交通线上壮烈牺牲的。我曾爷爷当时是作为交通站的负责人，就是在1934年7月份的一天，去为了给中央书记采购最紧缺的食盐，在返程的途中被国民党带兵抓去的。 抓到监狱以后，受尽百般酷刑折磨，但他历史没有说出原版的秘密，被敌人当成火把子来射杀，全身都被打成了血筛子。牺牲以后，那些凶残的敌人仍然不肯放过他，竟然扔下他的尸体淋上煤油，去点火焚尸，把他的尸体烧成了就像咸鱼干一样，以至于周端仁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就是我两位姑奶奶。 因为目睹了父亲牺牲的惨状后，一辈子不是咸鱼干。您看，历史证书在这里。

0: 像这样的烈士证书，我家还有6本。我的曾叔祖、周作人、周春能、周昌能、周火人等人都牺牲了。还有太多太多的无名英雄，在我们的背后，是他们的牺牲、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如今的美好生活。
1: 何老师，我送一份礼物给你。这是一盏曾经照亮的红色交通线前进的指路明灯。每当我们的交通员护送着那些风尘仆仆的中央领导，走在这崎岖艰险的山路中的时候，只要看到对面山坳上那闪亮着的波光灯，就知道终于安全到家。 所以，作为烈士后代的我，交通员的后代的我，我一直会守护这盏明灯，因为要让这盏明灯的精神薪火相传。今天很荣幸，我也邀何老师、沙叔老师一起成为守灯人、传灯人。
0: 谢谢您，谢谢您。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5: 除了有形的交通线，还有一条无形的情报线，让我们一起去叶平看一看。
6: 有一位大栅栏的网友，他提出了无线电在当时那可是高科技，堪比现在的5G、6G。这敌人当时肯定要卡脖子的。这电台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网友呢，在上面写，我在军博里见过一个叫做

0: 半步电台的展品，好像就是当年使用的。一起去看一看半步电台和他们的传奇。这里就是红军无线电总队的旧址，在叶平的旧址。
1: 哎，萨多老师。
0: 这就是那部著名的半步电台，
2: 没错，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呢，我军打击了国民党军的第18师，歼灭了他的部队，而且呢，活捉了他的师长张坤赞。
0: 顺便啊，缴获了半步电台。其实当时缴获的是一部完整的电台，但是战士们对于电台不了解，所以当时拿它泄愤，发报纸就被打坏了。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用它来监听敌人的信号。 要知道那时候国民党军呢，他不知道我们是有电台，
2: 不知道我们有，
0: 所以他们完全是用明码来通信的。结果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之中，在富田的国民党工兵团师，还有这100瓦电台，就听到他在跟另外一个国民党电台同时间的通话。他说什么呢？今天我要出发了，从富田出发，自己说我从富田出发，什么时间出发？下半夜出发。你准备去哪儿？
2: 去哪儿？
0: 我要去东部，实话实说，我要去东部。 这样，我们就完全掌握了他的行军路线。我们在路上就设下了埋伏，把他包围，歼灭了工兵番师和另外40、70部分，还缴获了那100瓦的电台。但是此后，我们缴获的电台越来越多，初具规模了。
2: 对，
0: 这张照片就是到最早的无线电的工作人员的合影，应该是
2: 对的。
0: 我
2: 来看一下啊，18位啊。对。
0: 虽然这18位我们的幕后英雄已经看不清楚清晰的脸哈，但是我想象我们最早的无线电事业的脊梁就是这18位。那么这个队伍里面的成员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那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0: 比如说王征，他原来呢是随着这半部电台一起加入到红军的原国民党的报务人员。 曾先生原来是我们就是当时特科，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此外，我们呢还有很多人呢，就是我们自己培训出来的了。
2: 啊，我们还有自己培训的人。
0: 没错，我们自己当时呢就是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学校。因为当时呢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所以我们是在大樟树下面，在露天的环境之下学习摩尔斯电码。
2: 这个就是那个电舰啊，
0: 这是电舰，是当时，我们的报务员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来学习怎么样的进行发报的。
2: 那我们学生通过在这儿学习，他们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有一部片子你一定有印象，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它的主角是谁？
2: 李白。
0: 您听说过破译三杰吗？
2: 大名鼎鼎的曾希圣，啊，曹香仁，然后邹必照。
0: 李白、曹香仁、邹必照都是从这儿毕业的学员。
2: 萨斯老师，您觉得哈，在中央苏区时期，我们获得的最重要的一次情报，您认为是哪一次？
0: 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份档案，看着这份档案，可能我们就能说明白到底是哪一份情报最重要了。因为这份档案实际上讲的是中革军，他在1934年10月9号。
2: 颁布的他的指令，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是我们说的长征，他要求呢是在10月10日的时候开始，但是实际上呢，原来的计划，原来计划是10月20到11月10号，
0: 对，
2: 所以您的答案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英雄所见略同，
0: 对，
2: 应该就是缴获的那份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
0: 是的，1934年的秋天，当时呢第54反围剿已经进入到了非常艰难的情况，我们决定要进行战略转移。 但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制定了他这个所谓的铁桶围剿计划，就是100万大军怎样的向红军最后的阵地发起最后的攻击。这时候，我们呢就通过莫雄，通过他呢，在蒋介石的会议上拿到了这份情报。那么这个情报呢，又是通过两条线啊送到了瑞金。一条线呢就是向永年同志，当时呢带着详细的情报朝瑞金里边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电信的方式啊，我们这边二局拿到这个情报，马上上报中革军。中革军委一看，我们原来。
2: 来的计划是不行的，
0: 对。
2: 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我们根本摆脱不了蒋介石的追兵了。所以提前行动，正是因为有了那份情报，才有了这份行动计划。
0: 都知道我们的长征时间是10月10号，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提前行动是因为情报的准确，
2: 可以说是情报挽救了红军。
0: 所以我要准备把这张档案的照片发到我们的线上档案馆。
2: 哎呀，看来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情报是非常非常受关注。

0: 关注的剑锋所指这位朋友说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战真的是生死攸关。我看过《北平无战事》，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地下党的故事，很精彩。现实真的有那么多地下党吗？还有一位，我也看过方孟敖，感觉那阵子情报可激烈了。
1: 没错，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就从瑞金到北京去看一看。
0: 出发。曹老师，您带我来了北京市档案馆啊？
1: 对啊，就是到北京市档案馆。有同学问，在《北平无战事》里面有那么多的地下党员，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之中，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地下党在北平活动呢？我们到这儿去寻找答案。
0: 好。
1: 您看呢，就在这儿有一份档案，我相信您看了以后也会很吃惊。那么说的是什么呢？傅作义的94军、16军各一部，还包括72师等等部队，在24日下午3点会到达定兴。据悉啊，将于25日过北河桥，26日由保定出动突袭石家庄。
0: 我还注意到，您看啊，傅敌你突袭石家庄，这个你应该就是准备发生的突袭，还没发生的战争，是吧？是。但是没想到我们的情报已经给他缴获了。您看，时间、地点、番号全都已经破译了。
1: 是这样的，就当这个情报我们拿到的时候，其实还真是挺危险的，因为当时在石家庄，我们实际上只有几百名警备部队，蒋介石和傅作义他们呢，计划调动20万大军，怎么办？那么拿到这份情报之后呢，毛主席当时他就是直接连续在我们的这个报刊上面，在我们新华社的电讯上面连发3条消息，准备迎击蒋傅对于石家庄的突袭，国民做好准备了，而且把敌人的作战计划，你都哪个部队出动，你哪个部队到什么地方，整个作战计划全都放在了这个电讯里面。那么蒋介石跟傅作义一看呢，当时就应该说是非常震惊，说这个把我们的沙盘给偷走了吗？说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呢？所以呢，一不做二不休，就停止了对于石家庄的进攻。
0: 那这样看的话，就是毛主席其实是打了一个这个空城计。那侧面也说明我们这个情报其实是相当准确的，主席也非常信任这份情报。万一有点闪失，还真是很危险。
1: 你经常会听到那句话，叫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经常会出现的事儿。但是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背后呢，是我们的非常出色的情报系统在支撑着他的判断。
0: 其实我们不仅知道这个大的宏观的，我们还知道他的细微之处。这傅作义今天情绪是不是不好了？那是高兴啊，还是这个忧愁啊？啊，他在那来回的这个来回走动，咬扫帚啊，调着疙瘩那个条，这种的生活上的细微之处，今天做的，明天汇报；上午做的，下午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傅作义的这个机要秘书啊，严佑文，包括他的女儿啊，傅东菊，都是我们的人。
1: 所以就等于傅作义在下明棋，而我们在下暗棋，这个仗怎么能打不赢呢？所以他和平解放的选择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道路。那么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还有一些档案给我们看到的是当时和平解放北平的时候啊真实的这个场面，包括呢当时我们入城市是怎样安排的。就是他这个坦克进城的时候啊，其实你看到好多群众来欢迎，其实在前排的群众之中有很多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就安排好了让他们在这儿呢，就真是堵枪眼的，如果有敌特要破坏的，他们首先要挡啊，然后他们呢也和群众一起来迎接我们大军入城。
0: 我们终于胜利了，可以站在表面上了，站出来了，还是要承担一线的工作。
1: 是。这边呢还有一份档案，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我们的2000多名地下党员最后呢，到大礼堂做了一次见面，
0: 还一起聚了个会。
1: 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可能猜测谁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
0: 那他们互相之间也不知道，
1: 彼此之间也不知道。所以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哇，你也是地下党哦，你也是地下党，
0: 你也是、啊、
1: 这样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地下党员欢庆的时刻。这是一份呢当时档案的复制件。
0: 我来读一下，没有哪一天比今天更令人兴奋了。今天北平党员公开地聚在一起了，我们被迫在地下做工作的日子是一去不返了。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了来自各工厂、学校、各职业的部门的同志们，这是第一次北平党的大进攻。

0: 今天我们沿着红色交通线走进了中央苏区情报站的历史，在电波声中倾听胜利的消息，在地下党的欢呼中感受着和平的喜悦。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信息成为战略资源，网络成为博弈的前线，那些曾在电波中激荡的忠诚与智慧依然在默默耕耘，守护着万家灯火。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0: 一切的兵工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因为90年前中国军委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关田红军的中央兵工厂。
1: 那您刚才说这个马尾手榴弹就在这儿，包括这边还有地雷的制作间。这个重武器呢，一是指它的威力，主要呢是它的分量，很沉呐。是要说看飞机啊，咱们一定要来咱们这个中国唯一的、亚洲最大的、世界前五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哎呀，这个飞机个头真大，不同的机型能反映出不同时代。

0: 苏教五，你看它尾翼01，用现在的眼光看很简陋了，但是是我们中国航空零的突破。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全国捐献是55,650亿元，买了3710架飞机啊，扭转了在战争初期
1: 空战的劣势。我把这照片都已经找到了，是不是就可以兑换我的礼物了？
2: 可以啊。
1: 哎呀，我很期待啊。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2: 谁派你来杀我？
1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4: 蜂巢出现在上海，
1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6: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7: 顾盼正式加入。
1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叶挺纪念馆，家乡人民用着庄重的建筑纪念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工农红军总司令、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将军。就在叶挺纪念馆不远处，有一幢小房子，上面写着廖四光故居，这便是著名的长征女红军廖四光的家。廖四光原名廖娇，是叶挺的堂姐叶英娣的女儿。1911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廖四光3岁时便失去父亲，家里只有母亲和一兄一姐，家里无地可耕，每日温饱都难以解决。母亲便将廖四光送到同乡一家姓叶的当童养媳。1927年，廖四光16岁，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那年夏天，一场传染性痢疾带走了婆家的两个男孩。在寒冷的冬天，廖四光被婆家赶出家门，万般无奈，他只能回娘家跟着母亲一起劳作。
1: 1928年秋，在淡水象山中学读书的地下党员叶文华，受党组织的派遣，

0: 利用假期回家办夜校识字班，宣传革命道理，并且准备在周田村的青年里秘密发展团员，成立共青团组织。在夜校听了叶文华讲革命道理的廖世光找到叶文华问，我可以参加你们吗？叶文华说当然可以。
1: 1929年初，在叶文华介绍下，廖四光加入了共青团，成为村里第一批团员。廖四光家那破旧的茅草屋便成为革命的秘密联络点。不久，廖四光被任命为团支部书记。
2: 我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以后呢，在家乡搞了好多这个宣传工作，夜晚的发传单呐、
1: 1930年初，中共惠阳县委准备策动一次兵变，由于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出卖，兵变未遂，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敌人点名要抓叶文华，在家乡他难以藏身，就跑到香港去。后来香港风声也紧，他跑到南洋去了。全民族抗战后，叶文华回国参加了东江纵队，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军区后勤部长。1931年春，廖四光被党组织派往香港工作，当时共青团广东省委领导机关设在香港。也是在这一年，他将廖娇改为廖四光，寓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
2: 当时国民党搞反共啊，就搞清剿，一手就是围剿珠宝红军，一手呢就在这国民党地区呢要消灭共产党。
1: 当年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设在香港湾仔半山坡的一间三层木楼房里。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是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凯丰。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2日出生在江西萍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凯丰不会说广东白话，甚至也听不懂。派廖四光来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里当保密员，重要原因是他可以帮凯丰翻译及讲解广东白话。在从事地下活动中，25岁的凯丰和20岁的廖四光变成了夫妻。不久，由于出了叛徒，凯丰、廖四光两人一起被捕入狱。
2: 在组织上呢，把我调到香港去，住了不到半年。后来在香港呢就逼捕了，坐了3个月。我也没有承认我是共产党，是青年团。后来3个月呢，没有证据，就把我要出境，提出出境。
1: 1931年9月。凯丰、廖四光乘坐游船来到上海。凯丰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廖四光担任政治交通员。不久，128事变爆发。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部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共上海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2: 像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呢，正是搞这个反剿宣传抗日的救国运动。
3: 1933年初，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呢，遭到敌人一次大破坏，包括团中央书记胡君鹤、秘书长陈佐文和组织部长吴大海被捕了，而且叛变了。
1: 凯丰离开上海时，廖四光正怀孕在身，只好留下来。 三天后，团中央交通员将他带到新的团中央秘书处机关。1933年秋，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党组织决定调廖四光去江西中央苏区。
2: 不能在上海待了，就调到中央苏区了。
1: 那时，廖四光刚生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从上海到瑞金有900多公里，兵荒马乱，跋山涉水。进入中央苏区还要通过敌军封锁线，必须先把孩子安顿好。廖四光忍痛把女儿交给了交通员。后来据说，交通员把孩子送到了国际红十字医院，从此便杳无音信。
2: 所以我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团中央机关，当时开封市书记吧，还有张爱萍是少先队的这个负责人嘛，胡耀邦是共青团的秘书长，赖大潮呢是儿童少先队的领导人，啊。刘英呢是宣传部长，所以我到哪里去呢？家教搞就搞宣传，做动员的口风工作了。
1: 在中央苏区，廖四光记得最清楚，胡耀邦帮助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2: 胡耀邦是团中央的秘书长。又要求团转到，因为这个在上海那个秘密机关没条件，所以我即刻就向胡耀邦提出了，我说我还是共青团，我要求转到。胡耀邦就当面答应，他说他就找个机会开支部会，说廖四光这个经过。这个白色恐怖经过这个艰苦到中央时期，就通过他转到，所以我填表里面呢，就谈到胡耀邦介绍你到。
1: 当时瑞金的生活是很苦的。
2: 到了中央时期，吃的是糙米，吃的是说你要每天填一个表，你吃多少。吃三两啊，吃几两啊？
1: 许多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红军，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央苏区没有盐吃。
2: 国民党进行军事围剿，物资封锁，所有的东西都封锁了，盐没得吃了，能吃辣椒的人呢，辣椒当盐。当菜，我们的广东人呢不吃辣椒的，就真是够苦了，生饭没办法。
1: 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响应人民委员会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号召的联名信，廖四光在联名信上签了名。
2: 支援前线是两个事，一个是我们接线粮食叫支援前线，一个是把草鞋拿着马驮我管把草鞋支援前线。饭呢是为什么少吃呢？就是要支援前线粮食，所以我们吃的饭所是当饭。
1: 1934年10月中旬，廖四光跟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在中央红军80000多名将士中，有32名女战士经组织批准随军出征，他们要符合3个条件。一是中共党员，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三是身强体壮。出发前，彭如、黄长焦因病留守中央苏区，实际随部队长征的是30名。微秀英是为数不多的天族， 毛泽东钦点他参加长征。
4: 我的爸爸不同意我，不同意我穿小脚。我爸爸，我爸爸说我的孩子要分到的田要种田。我妈妈就说，有哪个脚有？

0: 高月华、谢小梅、钟月林、杨厚珍。
1: 都是一个贫苦的家里，我哥哥的有他老婆啊，也没有办法，就帮我啊，这个妹子啊，八个年头啊，就许配到这个王家去，就是鸡蛋锅子，来跟你哥哥的时候的瓦子。
0: 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以及邓颖超、康克清、电台的李建华等均编入该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部门及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时，上级党组织只说是随军转移，凯丰对廖四光也守口如瓶。此时，凯丰作为中央代表，要同红九军团一起行动，直到队伍出发前两天，凯丰才告诉廖四光，我过两天要到前方去，你的工作组织上会给予安排。
2: 我们这个专业到下都是叫下小旗啊，都是我同凯丰是分开的，他走的时候他说是到前线去啊，他到前线去，前线去嘛，那就很平常嘛，啊，谁也没有。就他走以后呢，就说我们这个少工中央这个转移，不要帮啊其他人呢就参军去了。我呀，小月华呀，啊这些啊这些人呢就转移，根本没有长征的思想准备。
0: 长征女战士出发时，统一编成妇女队，与卫生部一同行动。1934年12月18日，中革军委在贵州黎平决定，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妇女队编入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
3: 这个特殊连队呢，就是大家称呼他的，这些呢叫干部的休养连。
4: 为什么叫特殊连队？我想你们一定要听这个事。一个女同志，第二个老头，第三个伤兵，就是这三条好起来叫特殊连队。
0: 这时的廖四光已有身孕，丈夫凯丰因有任务不在他身边，组织上将他编入干部休养连。
2: 那个时候呢，边大姐得肺病，我呢正好是怀孕，4-5个月了。电动检讨室同我一个队啊，同李建珍。李建珍是我们这个干部连的连长。
3: 是长征开始的时候，他是连任科的科长。连任科是什么？就银行啊，啊，这个制币厂啊，工兵厂啊，这些大运输啊，这样一个就是运输队的队科长。到了以后呢，整片的以后呢，就到我们这个连队来做指导员。
0: 廖四光在干部休养连任民运干事，既要照顾伤病员，又要负责筹粮。
2: 我同李建珍，我就差不多每天都先走到前面，到前面搞什么呢？第一，找房子分配住宿。第二呢，就是调查研究，
0: 调查哪些是有钱人家，哪些属于土豪劣绅， 家里有多少福

0: 财和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1: 第一个呢，就解决我们的这个口粮啊，路上的口粮啊。第二个呢，就为了以事实的教育群众，宣传群众啊，大夫救济贫农啊，救济贫农。
0: 行军途中，廖四光同几个姐妹钻进深山找野菜，他凭着早年在农村的经验，很快认出可食用的苦菜、灰灰菜，还教大家辨认毒草，避免中毒。他把野菜煮成汤，分给伤病员和战友，自己却只喝清汤，笑着说：“我身子骨硬，饿不着。”饥饿、寒冷是长征途中所有战士都面临的困难。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廖四光带着战士们向躲进山里的群众喊话，还将自己仅有的半块银元买了老乡一筐红薯。老乡被感动了，带大家到藏粮的山洞筹了几百斤粮食，解了部队燃眉之急。
2: 我们在这个卖过草的以前，这个七八天吧，筹备粮食，筹备粮食没有粮食筹备，就到那个马圈里头啊，那个张总吧，就是人住在楼上，楼下是喂牲口、喂马，那个牲口有一块拿的没消化的，拿的马那个马拉，还有他吃的辛苦们，供这马槽的。滚到地上，我们就把那个挑出啊，把它烧到地下那个，不管吃了的哈，还有那个没有消化的哈，叫清河门。我和前些姐妹们几个人烧了以后呢，把它洗干净，把它被炒熟，这边七天的粮食。
1: 前方打仗留下来的伤兵，我们要搞要救护，是吧？要救护这个。我们身上啊，就什么药箱，一个背的一个药箱，自己的行李，自己身上一个没带，啊，背在身上。
3: 最辛苦的是休养年，那次休养年是什么呢？老弱残废，就要一批人护理他，护理他的人是谁呢？就是邓德金。钟玉林、韦秀英这些人就是帮助照顾伤病员，他叫做政治干事。政治这个，一方面要跟夫子做政治工作，夫子抬不疼了，不好了他就不抬了，你不把病人丢掉，要给他做政治工作，要说服他们。另一方面还要关心这个伤病员，他们更辛苦。
0: 30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6名在长征途中生过孩子。第一个是曾玉，湖南宜章人，生于1912年，和曾志、彭如、吴仲连是同乡，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坤之妻。1928年，曾玉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在这张井冈山的同志们的照片上，留下唯一女同志像，就是曾玉。长征出发时，曾玉怀有身孕被留下，她竟挺着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老山界位于广西新安县和湖南城步县的交界处，海拔2000多米，是华南第一高峰，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一座大山。下老山界时，曾玉悄悄地告诉前西军，肚子疼得厉害，怕是要临产了。休养连连长侯正忙把曾玉扶上一副担架，却遇到了敌人的袭击，民夫扔下担架跑了，前西军只好把他扶上了马背。羊水已经破了，马也不能骑了，可枪声不断，前西军驾着曾玉小跑。突然曾玉的身子一沉，脚下流了一滩血，孩子不知道外面的凶险，急着要离开妈妈。几个女人把曾玉围在中间，在一把枯草上，一个小生命诞生了。婴儿在母亲怀里

几个小时连眼睛还没睁开，婴儿留在了当地，他的啼哭声永远地留在了曾玉和姐妹们的记忆里。进入贵州地区后，廖四光感觉肚子阵阵疼痛，估计要生了。当时怀孕仅7个月，由于行军负荷重，营养跟不上，她产下一个怀胎仅7个月的小男孩。为了部队安全和对小生命负责，廖四光留下孩子。廖四光在他的自述中这样说：在我们母子离别的时刻，我亲手用毛巾把婴儿包好，并写明孩子的出生年月日和母子离别的原因，然后交给了当地群众，自己跟着队伍走了。刚刚分娩的廖四光身体十分虚弱，邓颖超就把自己担架让给他，在生活上问寒问暖，就像亲姐妹一样。陈慧清，邓发的妻子，1909年12月8日出生于香港。陈慧清在长征途中发动了，又是难产，在路边一间破房子里，里里外外等待的人急得团团转，敌人的飞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后面追，孩子就是生不下来。陈慧清又急又痛，屋内医生孙怡之干着急，屋外休养连连长侯正坐不是站不是。这时董必武派人告诉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前面的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务必顶住敌人。董振堂很干脆：你们不要管，让产妇慢慢生吧，我们顶住。董振堂命令团长吴克华顶住敌人，打出一个让婴儿降生的时间。吴克华率领战士展开勇猛的阻击战，过了2个多小时，婴儿姗姗来到人世。有的指挥员知道打阻击只是为了生孩子，埋怨起来了：为了一个孩子牺牲了多少战士，太不值得了。董振堂说出了震耳欲聋的那句话：现在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吗？新中国成立后，陈慧清在广东工作，曾任广东省政法党委书记、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广东省第5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4届政协常委会委员。1983年他在广州逝世，享年74岁。1935年10月，廖四光同26位姐妹长途跋涉25000里到达陕北，途中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位留在地方，后来王全元、吴富莲、吴仲莲三位参加了西路军。抵达延安后，党中央调凯丰任陕甘宁边区粮食部部长，廖四光也调粮食部协助凯丰工作。1936年春，廖四光任共青团瓦窑堡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廖四光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廖四光任长江局工委副主任，并协助邓颖超分管妇女工作。1938年10月，中共中央长江局迁往重庆后改为中共南方局，廖四光任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兼从事妇女工作，当选为中国劳动协会常务理事。1941年夏，廖四光回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1942年任陇东专区贸易局副局长。1945年，廖四光作为中共正式七大代表参加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期间，廖四光先后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
接着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进入广

州，主要分管广州市工会工作。1978年以后，廖四光先后当选为广东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副主席。廖四光于2004年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鲜酿橙呢是我们720峰会上欢迎晚宴中的一道菜。这道菜呢其实是一道南宋菜，仿古菜我们挖掘出来的。这道菜呢选用的比较大个的橙子，色泽呢要黄亮。我们呢在橙子上面呢进行雕刻刻花，寓意着富贵吉祥。把橙盖要给它取下来，里面的橙肉要取出。我们再选用弧蟹，用公蟹的蟹肉，因为公蟹的蟹肉比较滑嫩，但是蟹黄呢是母蟹的蟹黄来的好，所以我们是这两个进行一个搭配。用猪油先把蟹黄的蟹油给它熬出来，包括它香味啊鲜味都给它熬出来，再放入蟹肉。但在这里我们要配上香雪酒，这个酒的香味比较好。炒制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加入橙肉，炒制完成以后，我们把这个料呢重新灌回刚才镂空的那个橙子里面。然后我们在小碗里面呢要加入香雪酒、杭白菊、浙江的玫瑰米醋，然后把橙子放上去，我们要上笼蒸15分钟左右。到客人面前，这个打开以后呢，就是香气扑鼻，满屋飘香，这就是这个菜的经典所在。

东坡肉呢，是北宋年间苏东坡与民工分享百姓送来的黄酒和猪肉，家厨误把连酒一起送听成了连酒一起烧，歪打正着，烧出来的红烧肉分外香酥。

0: 味美，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制作东坡肉呢，最讲究的就是在选肉上面。我们选择皮薄肉厚的猪五花肉，以金华的两头乌猪为好。制作东坡肉呢，在它的小料和调料上呢也非常的讲究。我们选择绍兴的黄酒，酱油呢我们要选择浙江的湖源酱油，还要有小葱和生姜、冰糖、红枣一块来烧。东坡肉在烧之前呢，我们要先处理一下这个猪五花肉，要把皮上的鱼毛刮净，然后再放入锅内煮十分钟。把这个猪肉的血水煮出来以后，再把猪肉捞出进行改刀，改成5厘米的方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烧制东坡肉了。先取一个砂锅，垫入小葱和生姜，为了东坡肉在长时间烧制的时候呢不会接底，同时呢也起到一个增香去腥的作用。再将这个切好的东坡肉呢皮朝下整齐地放入砂锅内，切记这里不能全是黄酒，一定要放入水。如果全是黄酒烧出来的东坡肉呢，味道会发苦。盖上锅盖以后呢，我们用旺火烧开后，改小火烧至2小时。2小时以后呢，我们打开锅盖，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汤汁浓郁、肉皮呈枣红色的东坡肉。这个时候我们要撇去上面的浮油，用筷子把东坡肉装入我们特制的小陶罐里面，封上桃花纸以后呢，我们需要上笼蒸10分钟，这样子蒸出来的东坡肉就香酥味美，方能上桌。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稳中有进，量质双升，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236.5%。让我们跟随记者从一辆干铲汽车出海，感受江西外贸的强大韧性。
1: 走进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刚刚完成智能化检测的新能源车正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海外。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所以说整个发展势头还是非常好。
3: 那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车型里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同一款车型的车，像既会有左舵车型，也会有像这种右舵的车型。
2: 对，开发右舵也是我们能够成功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因素。
1: 董立景告诉记者，之前江铃的出口思路是国内生产什么，国外就卖什么，但后来发现车辆到海外容易出现因气候、道路差异造成的性能减退、用户操作不习惯等问题，企业迅速做出调整，针对海外市场需求研发专属车型，并将右舵车型同步纳入整车开发体系。
3: 像我们左舵跟右舵的同步研发难吗？它两者之间会差异很大吗？
4: 很多人会觉得无非就是把方向盘从左边移到了右边，但实际远没这么简单，它涉及到了整车的人机交互，全车的视野，还有主被动安全防护的重新适配，需要对整车差不多100个核心零部件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1: 江铃还根据不同地区细化产品性能，东南亚临海湿热延误偏重，就强化整车密封防护和电池防腐体系，中东非洲高温暴晒就升级电能温控、散热系统和空调性能。同时企业变革贸易模式，实现从卖产品到建生态出海范式跃迁，从单一整车出口转变为散件本地化组装、技术标准输出、属地运维服务、全套供应链配套一体的生态出海。眼下阿尔及利亚工厂的自动生产线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年内投产，年产能30,000台。
5: 我们也将这种属地化经营的模式拓展至越南、墨西哥等亚洲及拉美地区，实现从产品出海、产业出海到品牌出海的全面升级。
1: 今年上半年，江铃集团出口销量10.25万辆，同比增长47.6%，以硬举措护航制造出海。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入实施稳外贸行动，创新市场开拓方式，推进金融赋能，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帮助企业稳订单，增强品牌影响力。
6: 我们推出了一站式多式联运物流解决方案，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跨境运输时效呢提升了40%。上半年铁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9.34万标箱，同比增长7.87%。
7: 我们创新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的监管模式，优化政策找企业的工作机制，扩大贸易协定的响应面。上半年辖区备案的外贸企业数增长了11.35%。
8: 我们参加了广交会、南非电力展等多场境内外重点展会，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型企业进出口增长18.1%，占全省外贸比重达80.3%。
9: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整体呈现增速稳健、主体活跃、市场多元、结构优化、进口回暖的良好发展态势。接下来，我们将做大做强我省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产品出口，进一步优化市场布局，不断提升外贸竞争力，持续扩大外贸规模。
1: 从产品走出国门，被动适配海外标准，到主动定制全球车型，海外工厂落地，从企业单打独斗到政策协同护航，江西外贸稳健增长的动力，在精益求精的创新，也在产业模式的迭代升级。立足内陆地区，放眼全球市场，在完备制造业基础与持续优化外贸服务体系的加持下，江西的外贸增长势能正加速释放。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10: 废旧资源再生利用产研对接交流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讲话。 他说，15-5时期是江西争创全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示范标杆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希望发挥各位院士专家战略前沿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为我省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发展把舵定向、赋能献策，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更多项目落地江西。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遗产要素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这处跨越千年的世界遗产具有怎样的突出价值呢？
11: 制瓷技术是中国的独特发明，以湖田古瓷窑址为代表的遗存，见证了10至13世纪景德镇手工瓷业对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实现了青白瓷的稳定生产。13世纪以来的青花瓷、珐琅彩和粉彩瓷的生产技术和艺术取向，是中国传统制瓷技术在材料工艺上与中东和欧洲材料结合，装饰手法上与外来文化元素融合的产物。这使得景德镇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也使景德镇在16至18世纪成为世界制瓷生产中心。
12: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世界的流布和产生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没人不知道瓷器，没人不知道 China， 没人不知道景德镇，这就是它的优势。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保存有10至19世纪制瓷产业连续的生产过程遗存，完整的产业格局，见证手工制瓷全流程生产技术体系的遗存，全面反映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形态的遗存，清晰地展现了近10个世纪在手工制瓷生产技术、产业组织模式等各个方面的演进脉络，以及全盛期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水平。入选遗产的物质遗存、文献记载和传承至今的手工制瓷技术一起，构成了中国手工制瓷产业传统的独特见证。
13: 主要体现在就手工制瓷的完整的产业体系，独一无二。我们景德镇呢，完整的再现了前工业时代手工瓷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国家的传承真实性独一无二。手工作坊呢，遍布全城，有烟火，有传承。
11: 在技术和艺术方面，景德镇二元配方对原料的创新运用、成型技术的突破，极大丰富了瓷器器型与装饰风格的多样性，使得景德镇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始终处于引领地位。在产业组织方面，大尺度的产业空间格局、全产业链精细化分工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这些具有现代工业生产特征的先进性，使景德镇在手工业时代即达到了巨大产能，成为世界手工业时代产业组织模式的杰出范例。
14: 17至19世纪，景德镇利用欧洲的材料，创新的珐琅彩、粉彩的生产，共同见证了景德镇制瓷生产突破依附原料产地的发展束缚，推动了中国制瓷技艺、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
11: 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与17至18世纪欧洲装饰艺术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全球高端贸易商品的景德镇青花瓷，是17至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核心元素之一，被欧洲皇室和贵族以及重要的博物馆广泛收藏。其承载的东方文化和艺术元素，在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建筑装饰等领域广泛应用，以瓷器为媒介，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它不是静态的古窑址、古遗址这样的遗存，而是中外文化交流、全球贸易互通的千年见证，是中华文明全球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社会各界欢欣鼓舞，大家表示要坚持保护优先、传承创新，让千年瓷都历史文脉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芒。
10: 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会场掌声四起，各国代表陆续向中国代表团祝贺。
1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令人赞叹，这是对长期以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我向中国表示祝贺。
17: 我曾去过高岭这个遗址，如今景德镇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实至名归，非常有价值。
10: 在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游人如织，不少人专程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赶来。
18: 昨天我们都在那守着那一刻，你知道吗？在那敲咚一下嘛，我们的心呢，真的也是跟着咚了一下。
19: 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江西景德镇来参观一下。
20: 政府对我们这种传统的手艺重视，下一辈对这个手工技艺呢也很钻研。

0: 多遗产保护志愿者，张姿月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和不少志愿者一起特意来到陶阳里，为大家介绍文物保护和申遗的故事。
1: 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走进劳动场，探访古窑遗址。申遗成功，它是世界听见景的镇，看见传统手工艺文明的重要契机。我会继续向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景德镇瓷业故事。
2: 给我们讲解的老师就是陶阳里的老居民，申遗成功以后再听他们讲这些，觉得这份传承更加沉甸甸了。
0: 申遗期间，国家级技能大师战少林特意创作了马上奇迹碑，寓意马到成功。申遗成功后，他又连夜创作，纪念这个难忘的时刻。
3: 我们肩上的责任更大了，通过双手来把我们古老的记忆更好的传承给更多年轻人，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下去。
0: 大家表示，要持续做好遗存保护与管理，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讲好新时代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中国故事。
1: 听到景德镇申遗成功的消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女在立，感到无比激动，十分骄傲。我为我的家乡感到自豪。
4: 在申遗的后半篇文章中，我们特别需要做的第一点，是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和细致入微的保护。其次呢，我们要去对它做好一个深度的挖掘。
5: 景德镇的能工巧匠很多，要冲快一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有难度，但是必须走。
6: 申遗成功以后，也会吸引更多的景漂洋景漂来到景德镇，也让我们有机会做好服务，向世界讲好瓷都故事。
7: 申遗成功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新起点，江西将扛起新时代文化使命，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实业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全面提升江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着力做好以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篇大文章。
8: 我省通过推广优质晚稻早种技术，从源头上破解传统早稻米质差、卖价低难题，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9: 赣州京海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早稻示范片这两天迎来收获，经省专家组测产，平均亩产超过600公斤。更让合作社理事长吴学海高兴的，不仅是产量，还有价格，每斤高出市场同期2毛钱。
10: 我们都是晚稻的种子来早稻种，他们给我的保底价是1.1块，我们产值大概能达到1800块钱左右。
9: 吴学海说的晚稻早种，就是把原本在7月中旬种植的优质晚稻品种提前到春季播种，这样可以保证米质优、口感好、价格自然高。不过这对稻子品种有着特别要求。
11: 我们除了要选择这个不感光的、对这个高温钝感的这个材料之外呢，还要求它的一个生育期，在110天之内适时的一个早播，给我们茬口露出更多的一个时间。
9: 为加快这一模式推广，我省依托249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开展一体化服务，引导种植户在插秧、收储等环节全程机械化作业，抓紧插口衔接。目前全省已审定6个短生育期晚稻优质品种作为早稻种植，种植面积在200万亩左右，约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4%。
12: 我们还会通过我们3级的这个农技推广的网络，结合品种审定和示范带动，以及对接的20多家米厂，因地制宜发展这种调结构、增效益的种植模式，让种粮农民既丰产又丰收。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萍乡市湘东区通过盘活闲置资产、跨村抱团发展等举措，解决群众就业、养老、教育等民生问题。
9: 前不久，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6个行政村联建的共富公房1期项目完成新一轮招工，周边120多名村民实现了就近稳定就业。
13: 又能照顾小孩，又能照顾老人家，一个月还能挣2-3千块钱。
9: 以前湘东区各村独立发展，生产要素不齐全，有的缺资源，有的缺场地，难以引进外来企业。今年东桥镇打破行政村地域壁垒，镇村联动，整合6个村子的闲置房产、土地、资金，成立镇产村融合发展公司，统筹资金与社会资本，实施共富公房，统一规划建设运营，
14: 把分散的资源聚成合力，把零散的优势汇成盛世，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成本共担、利益共享。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针对群众普遍反映

0: 的农村就近就业资源不足、重点群体帮扶不精准等问题，湘东区推广共赋工房模式，建成共赋工房56座，累计带动19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同时，当地还将养老服务、教育均衡、留守就餐等纳入攻坚清单，台账化闭环式整改。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群众诉求1240条，已办结1074条。按期办结率100%。
1: 我们引导党员干部从我要干什么转向群众需要我干什么，把就业、养老、教育这些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作为检验政绩的头等大事，让民生清单真正变成幸福榜单。
2: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也不断推出新举措，让暑期出行更加便捷。
3: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
4: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ww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4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3: 这项服务让旅客能及时分享旅途风景，处理紧急工作，即使在万米高空也能畅联无阻，让长途飞行变得丰富许多。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2: 暑期出行携带的行李多，搬运累也是不少旅客的烦恼。从这个暑期开始，部分航空公司推出了行李门到门服务，这意味着旅客在家就能把行李快递到机场直接托运，到达后还能送到指定地址。
3: 部分航空公司国内直达航线的旅客，符合一定的舱位要求，都可以享受行李门到门服务。服务已覆盖上海、北京、西安、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的11座机场，旅客可以通过航司 APP 领取权益券，便可预约快递上门取件，行李将被专用车辆送至机场，并代办托运。
5: 整个的这个流程都帮我省掉了吧？可以直接从家里直接到机场去登机去安检，大概至少能省个半个小时以上吧。
4: 工作人员会按照预约时间上门取件，然后代为完成机场行李托运，最后到达目的地拿到行李。
3: 需要提醒的是，使用这项服务的行李需符合航空托运规定，贵重物品和随身证件建议自行携带。到达目的地后，旅客还可选择将行李直接送到酒店或家中，真正实现解放双手。
2: 此外，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航线实现了跨航司迁转，有的甚至是零门槛迁转，让旅客遇到特殊状况时可以快速迁转到最方便的航班出行。
3: 这个暑期开始，旅客乘飞机往返深圳与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可以实现跨航司的旅客自愿迁转，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6: 随着这3条航线全面实现跨航司迁转，改变了以往旅客行程变动、临时改签、限制多、成本高的情况，有效降低广大旅客的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能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3: 目前，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都已经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随着这项服务的不断推广升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公交化的航空出行服务。
2: 近日，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
3: 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总面积7300平方公里，2021年实现勘探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建设空白。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至2400余吨，开发质效实现跨越式提升。
7: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实现了页岩油立体开发，钻井投资降低60%，用地减少30%，建产周期缩短了40%，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相较于常规油气资源，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具有埋藏深、氧化程度低、构造破碎、孔小油稠等特点，曾被国外技术判定无商业开采价值。我国科研团队创新建立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富集成残理论，将页岩油可动用成熟度下限由0.9%拓展至0.6%。全新探明济阳页岩油资源量达105.2亿吨，极大释放了深层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
2: 页岩油是富存于页岩层系中的石油资源，属于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被誉为藏在石头缝中的石油。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替区，为国内原油增产稳产提供支撑。
3: 页岩顾名思义，是如书页般层层分布的岩石，具有薄叶状或薄片层状的节理。页岩油便是储藏在页岩中的石油资源，通俗来讲，就是储藏在石头缝中的石油。不同于常规油气层的开发，页岩油的开采需要对含油页岩进行压裂，用水和助剂使含油页岩中的裂缝扩大，以释放出页岩油。由于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和传统石油资源的减少，页岩油的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当前，全球已在21个国家、75个盆地发现页岩油。我国已探明页岩油可采储量居世界第3。
8: 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上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2: 神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2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试验进展顺利。上周三名航天员开展了哪些工作？一起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最新动态。
3: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来自交通运输部救捞局的消息，昨天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经过中方持续救援，目前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
3: 昨天18:23，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随即展开施救。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寻。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22:38，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今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其中一人是在今天13:30，南海救113轮成功救起的一名落水人员。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秩序安全的直接威胁。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5号表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它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并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特朗普称，美国政府将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5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埃博拉确诊病例达2000，强防疫，包括体温筛查、旅客信息登记及宣传措施。
2: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我是赵阳，再见。
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4: 没关系
1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了。

0: 朋友来了。
1: 老朋友？
0: 小泽一郎少佐，当年是我张东山最大的敌人，我抗战打了十几年，多半是跟他在较量。
1: 小泽一郎，他为什么没回日本去啊？
0: 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不回日本呢。
2: 你他娘的什么人啊？
3: 你们的马贼刀术的不懂，上不了战场。还有谁来？还有谁来？
2: 你妈，老子陪你玩玩吧。

0: 是客，不要伤人。小笼子
1: 在，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0: 大当家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下面站的是小泽一郎少佐吧？
1: 对，我就是小泽一郎。
0: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为什么不回日本继续留在东北啊？你是不是嫌我们东北军民的刀不快，斩不了你的狗头啊？你上我大庆山来干什么？
2: 说！
3: 这狗日子和俺们打了那么久，干脆你枪崩了他！
2: 对，
3: 杀了他！
2: 杀了他！
3: 咋的，张司令？你们大青山下不了手，俺们偏占留着来。
2: 小日本，听见了吧？原以为张东山是个英雄，没想到也是一个小肚鸡肠的鼠辈。我小泽一生阅人无数。
0: 却看错了你，少废话！你到底来干什么？
2: 我来助你成功。
3: 助我成功？
2: 对，这事只能和你一个人说。
0: 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跟我来！
2: 滚吧你！
4: 滚啊！

0: 你的明白。那我问你，你现在这支连队在什么地方？在密头里。密头里，
1: 对，那里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原关东军士兵，还有几千饥寒交迫的日本移民。大当家的，这些人只要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反攻的斗士。你放心。 我们已经向归国的蒋美院长投降，在反攻的立场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关切。只要你答应收留我们，我们即可参战。那我问你，你愿意服从我的指挥吗？嗨，我愿意服从阁下的指挥。
2: 难道忘了，当年安宁，当年安宁是怎么死在这个日本人手下的？你怎么能再和这部日本人合作呢？
3: 少爷，小泽一郎，给俺们打了十几年仗，俺们多少兄弟死在他手里。今天俺要杀了他，为死去的兄弟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0: 都在理。但是今天我决定和小泽一郎化敌为友。
2: 啊，少爷，
4: 少爷，
5: 少爷，
6: 少爷，
5: 小泽，少爷，
0: 小泽一郎以前是我们的敌人，我家有七口人就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战争还没有结束，共产党为了达到独霸东北的目的，一定会倾其兵力向东北全境的瘤子发起进攻。我们呢，出身都是农民呢，对打仗一窍不通，对战术一点都不懂，万一共军对我们柳子发起了总攻，我们能扛得住吗？
7: 俺们宁可战死也不跟日本人合作。
8: 对，
7: 不能和日本人合作。
0: 小泽一郎说了，日本政府投降了，他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代表他自己来助我们一臂之力。为了反共大业，我张东山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军队、哪国人，都不计前嫌。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对小泽一郎像亲兄弟一样对待。
7: 不可能！
5: 不可能！
0: 不行了，山野，
5: 不可能，
9: 绝不可能，
10: 绝对不可能，
11: 不可能！
12: 我为当年的事向大家道歉。不过，当年剿匪算是各为其主，现在共同反苏、消灭赤祸，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关切。我小泽定尽全力。
13: 他一枪毙了你！
14: 他娘！
0: 他娘！把枪收起来。
14: 别着急，把枪放下。
7: 他娘！
14: 他娘！
15: 进来，坐。还真不错，妹妹。老头子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是对你还真不错。妹妹，你还真算有福了。咋了？
16: 老头子他当时取案，也只是为了延续他张家的香火，现在眼看没指望了，就一心放在柳子上了，心里哪里还有俺这个姨太太？不瞒姐姐说，俺现在也就是每天独守空房了。不说俺了，驼娘姐，你现在好吗？
15: 俺还不就是老样子，
16: 那你就不能
15: 傻姑娘？说啥傻话呀？

0: 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你是个女土匪，你可以完全不听那一套的。那个王毅，他害了你一辈子。
1: 董家老，姐，张东山决定跟日本人合作，一起对付共产党。你说什么？他要收留那个小泽一郎？嗯。
0: 这张东山真是个老糊涂，居然想靠日本人打共产党，真是疯了！咱们走，这个盟咱不会了。哎，鸵鸟！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姐，早饭呢？
3: 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不要紧张，准备打。
3: 哎，
0: 鸵鸟，就这么走了？即使要走，总得和我张东山打个招呼吧。
3: 俺们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大青山有以德报怨的度量，俺没有。这个盟，俺不结了。
4: 都说大青山的大当家仁义，俺看是是非不分。
3: 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坐下来协商嘛。你们不辞而别。
0: 就是不给我张东山面子，这给面子咋样？不给面子又咋样？
3: 你搅了会盟，就是破坏反共大业。鸵鸟啊，你也是接受党国的收编，你不会不懂军阀从事吧？
0: 俺是接受国军收编，反共俺不反对，可跟着日本人干，老娘恕不奉陪。咱们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张东山不强人所难，不愿会盟的，你们都可以走。等你们被共军揍得满地找牙的时候，会想到我张东山的。
1: 咱们走。
2: 太好了！你看，这是第二份情报啊，里边写了联络地点，以后他会把情报放在老虎坳的五棵并排树的中间的那一棵。
3: 老虎坳，
2: 对。小山东，你能找到老虎坳吗？
3: 能。
2: 现在当然能了，今后下大雪，冰天雪地的，能找到吗？
3: 肯定能，
2: 能找到。
3: 能，
2: 行。
4: 来，老李，情报里还说，大青山柳子正在召集木屯江十余股土匪会盟。情报里还说，一个日本关东军少佐小泽一郎也上了山了。嗯，小泽一郎要送给张东山一个大礼，有一个连队的反攻战士要举行暴动，时间不清楚，地点是在莲花镇。
2: 莲花镇？
4: 对。
2: 嗯，明白了。 莲花镇还滞留着大批日本移民，大约有几千人。他们这些人都是民国22年接受日本天皇的号召到东北来移民的。然后，日本战败以后，国内的政局相当混乱。
3: 谢大队长。
2: 他们生活相当艰苦，饥饿、疾病，又是瘟疫，真可谓是饥寒交迫呀！哦，还有个情报，说是。 有一大批日本的官兵也参杂着这一套，
3: 坚决反攻的日本关东军残留分子，准备胁迫日本移民暴动，
2: 这完全有可能。现在我们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出去作战了，感觉我们现在的力量还没能涉及到莲花镇一带。不过老吴啊，我有个想法，咱们得帮助他们，咱们调集一批生活必需品、粮食。 药品，帮助这帮移民，这也是粉碎小泽一郎挑唆他们暴动的一个有力的工作呀。
4: 对，再多调集一支部队，加强莲花镇的防务，严防暴动。
2: 好，我亲自去。
4: 嗯。

0: 跪拜关帝，跪！一拜青铜手足，拜！起！二拜一同生死，拜！起！三拜同舟共济，拜！起！今日各位盟誓，关帝为圣，如有违背，丢人卖客，三刀六眼，红炮穿心。
1: 三刀六眼，红炮穿心。
0: 礼毕，各位当家的，请起。
2: 弟兄们，今天我们歃血为盟，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弟兄，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拧成一股绳，下面请小泽先生为我们谈谈他的计划，请。
3: 嗨，这是莲花镇离木屯江300公里，这里聚集着数千等待回国的日本移民，还有几百个日本军人，这些日本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留下来就是为了反攻反苏，消灭赤祸。目前这些日本移民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嗷嗷待哺，这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一旦有人将它点燃，它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威力来。
2: 为了保证总暴动的成功，我们反攻先遣军要消除旧怨，总暴动的时间定为5天以后，具体的行动计划由小泽先生代为拟定。
3: 嗨。

0: 山爷，天色不早了，早点歇着吧。嗯，
1: 你先去睡吧。
0: 是。
2: 山爷，睡了吗？
0: 六爷来了。
1: 嗯，叫他进来。
0: 六爷，哎，
1: 剑锋啊，
2: 山爷，
1: 来坐。
2: 山爷，天不早了。
3: 哎呀，岁数大了，睡不着啊。剑锋啊，今天的会盟你怎么看？
2: 名义上六子是统一起来了，但山爷您不是不明白，只是名义上的统一，那许大雷还有张黑子都靠不住啊。嗯，
3: 这一点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哎，剑锋啊，这么晚了来找我，你有事要说吗？我知道你是为小泽一郎的事情来的，对吗？
2: 是，没错。沈爷，您坚守这大青山十几年，不就是为了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吗？这日本人是投降了，可这小泽却不死心呢，留下来继续捣乱。难道你真的认为这小泽一郎是为了党国大业吗？
3: 继续说。
2: 其实不必我多说，与日本人联合有悖于您当年抗日的初衷啊，要是弄得不好的话，会落下千古骂名的，还请山爷三思啊。
3: 那你说我该怎么

1: 把他们抓起来，简峰啊！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勾结日本人会成为我张东山一生当中的污点。但是自古以来， 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只要大事能够成功，我个人的名义受点损失，我也不怕。我想暴动之后呢，再把小泽一郎杀了，也不迟。山野，你不用多说了，你白天跟小泽一郎一战， 我就知道你的想法。当时你刀势凶猛，刀刀见血，想在比武当中把小泽一郎给杀了。要不是我当时出面阻止的话，小泽一郎的脑袋恐怕早就被你砍掉了。
2: 是啊，我是不愿意看到你们背负千古骂名了。
1: 剑锋啊，名节固然重要， 但过于注重名节，则太迂腐。我们是土匪，本来就没什么名节。当年张作霖当土匪的时候，有谁说他好？但是，一旦他当了督军，人人说他好，成王败寇。中国几千年来都逃不出这个圈子。好了，
2: 是，
1: 我自有主张，你回去睡吧。
2: 是。

0: 山爷。
1: 嗯。
0: 俺觉着六爷和丹娘姐，他们说的对啊。
2: 你说什么？
0: 日本人毕竟是咱的仇人呢，兄弟干仗怎么能叫仇人来帮忙呢？他们不是真心要帮咱们，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2: 嗯，你说什么打算？
0: 这反正就是有打算，就是想再祸害俺们中国。
3: 哎呀，没想到啊，我们的小愣子会想事儿了啊。
0: 山爷，
3: 嗯，
0: 你不打算和他们联合了？
3: 我没说呀。哎呀，这个小泽一郎啊，我还以为见不到他了，没想到他上山来找我。我想在暴动成功之后，把那些参加暴动的日本关东军残余全部消灭掉。
0: 真的？
3: 嗯，
0: 太好了，俺这就去告诉丹娘姐。
2: 哎，回来。
3: 我说你这张嘴呀，
0: 嗯，
3: 小愣子，从现在开始你小愣子就是个哑巴，知道什么叫哑巴吗？
0: 就是不和别人说话。
3: 哎，对了，在山爷身边没有白待啊。

0: 这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等待有人把它点燃。
1: 总暴动的时间定为5天以后。
2: 5天，来不及了，情报必须立即送出去。小神洞走了，该怎么把情报送出去呢？

0: 没事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没想到你还会救俺。你走吧。臭娘们，还敢跑？跑啊！老子还以为你能飞上天呢！啊！
1: 冯魔头，你别杀他。
0: 干啥？
2: 为啥不能杀他呀？这个臭娘们，他软硬不吃，留着干啥？还趁娘子浪费粮食。他救的呀，他救了你，他咋会救你啊？起来，住手！戴小姐，
3: 把钱放下。
2: 杀一个女人算啥本事？把他带走。
0: 走，快走！
3: 哎，你这。
4: 山爷，人带回来了。老六啊，这个女人性子太硬，不适合你。改日老朽再为你找个好的。
5: 山爷，她只是个女人，山爷肚里能撑船吗？
2: 呸！
4: 你看，我说了不适合你吧。
3: 斩了！山爷，这老六啊，大丈夫做事岂能患得患失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怜香惜玉啊？
2: 走！
3: 山爷，别杀他！山爷，别杀他！他救了俺的命，他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定了。他也不会被抓回来。山爷，你别杀他！你不是跟俺说要知恩图报吗？
4: 他救了俺，他是好人呐。
5: 对，知恩图报，把他押回扬州去吧。
2: 带走，
4: 走走走走走，
2: 快点！
4: 杨大侠，你真是情真意切呀！那个女共匪真有福气。
5: 毕竟我们相爱过一场，特别，你不会是个翻脸不认旧情的人吧？
2: 当然，老六对女人痴心不改，连小愣子都为他求情。大娘，传令下去，让下面的弟兄们以后不要再为难他了。
6: 是。
2: 放出去！你们这帮土匪，听见了没有？杨千芳，你个王八蛋！你们这些土匪会有报应的！
3: 吃吧，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放心，俺指定不带让他们杀你的。白云姐，你吃点吧。叫我啥？俺叫你姐，你要是不稀罕，俺就不叫了。你答应了？俺有姐姐了，姐，你放心，俺指定不带让他们杀你的。
2: 你是俺的恩人，你救了俺的命。你叫什么名字？
3: 俺叫小愣子。
2: 小愣子，为啥当土匪啊？
3: 家里穷，没吃的。俺除了要饭，山爷收留了俺，待俺就跟亲生儿子一样。
2: 张东山收留你的？
3: 白云姐，你咋会草药的？哎，你这草药真灵。
0: 闪着脚，现在都不打疼了。
1: 我是医生。
0: 医生？那可太好了，俺有办法救你出去了。
2: 救我出去？
0: 兰姐，你放心，俺只能想法子救你出去。你先吃。

0: 哎，等一下，干啥呢？看把你给着急的！来来来，坐坐，喝杯茶吧。
1: 俺看你心神不定的，有啥心事儿啊？哪能有啥心事儿啊？切，
0: 你手慢了，俺知道。
1: 你又在惦记你那个老相好白云吧？不过杨剑锋，这一点俺也佩服你，你呢，也算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0: 不管怎么说，我曾经喜欢过他，当然不会想看到他受罪。
1: 你说真的？
0: 当然。
1: 他差点。

0: 杨建峰了，你不恨他？不恨。好，既然你这么说，俺就顺了你的意，放了白云，让他跟着俺等下了山，他就可以走了。
1: 真的？那太好了。
0: 俺够讲义气吧？丹娘，真的谢谢你了。杨建峰。 为了一个女人，你和俺鞠躬？这白云可真够好福气的。杨建峰，让俺给你放出来，他的死活你不用担心了。但是有句话，俺得说在前面。他出来以后，你不准再对他动心思了。
1: 什么心思啊？
0: 你自己知道。每天像条公狗一样跟着他，你要是再跟着他，俺就杀了他。
1: 怎么了？什么公狗母狗的？
0: 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2: 俺是个土匪，俺就是这么说话的。反正你跟他不准再有事儿。
0: 俺先走了。杨建峰，你这个叛徒！杨建峰，
1: 娘的，你老实待着，叫啥叫？再叫老子宰了你！来呀！
0: 现在就来杀了我呀！你以为我怕你呀？
1: 真他娘的，你这个女八路还真是个难剃的头。要不是山爷留着你，也不知道要你有什么用。
3: 干什么呀？
1: 哎，德白猿，打开。

0: 怎么不骂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吴慎之的女儿，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看来我没猜错，你长得很像你爹。
1: 爷爷是我爹？
0: 当然，当年我和山野还有你父亲曾经在一起战斗过，打鬼子。
1: 可是你们现在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0: 不愧是吴慎之的女儿啊，挺会说话的。按理说你应该叫我一声伯伯。当然了，你不会叫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敌人，对不对呀？
1: 对，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彻底的消灭你们。
0: 可惜呀，还没能让你消灭我们，你却要被消灭了。对不起，白云小姐，念在你父亲的份上，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不会让你受太多的苦。小红，
2: 小姐有命，把白云放了。
0: 他是共军，必须枪毙。
2: 姑奶奶才不管呢，有本事找丹娘姐说去，把白云给他放了。
3: 人静，快走。
0: 丹娘小小年纪，羽翼已经丰满，大青山已不完全是山野的了。
4: 哎呀，
1: 有啊，干嘛？
4: 幸亏刚才俺救了你，
1: 放手，
4: 你就被那个叫啥给杀了。
1: 哎呀，你
4: 哎呀，你不感谢俺
1: 吗？信什么呀？嘿
4: 嘿，你还真倔啊你啊！你还不怕死了是吧？
1: 我说我怕你们就能放了我吗？哎，那你带我来这干嘛？
4: 俺姐让俺把你给放了，俺现在带你来见她。不过俺可把话说前头，俺姐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你跟她说话要小心点。嘿，好啊，就当俺没说过，你就倔吧。俺看你啊，把小命玩完了，你还倔吧？别怪俺没提醒过你。走，走，
1: 哎，放开我，放开我自己会
4: 走。走，
1: 姐，放开，我自己能走。
4: 你
1: 走。土匪你！
4: 你，姐，俺把白云带来了。
1: 哎，姐，
5: 哟，咋还不怕死呢？杀了我，杀了我，我就再也不用受这种苦了。打死你这个小娘们还不容易吗？姐姐手指这么一勾，你小命就玩完了。到了晚上再把你的尸体往沟里边一丢，老虎连你的骨头都给你啃没了。本小姐不杀你，那是因为杨剑锋他还放不下你。
1: 别跟我提他，
5: 杨剑锋是俺的救命恩人，你是他的女人，所以俺不会杀你。俺听小愣子说你还会点啥医术，能治个军伤伤筋动骨啥的，正好咱们柳子里边没有医生，你就留下来干这个吧。
4: 快呀，快谢谢安姐啊，快。哎，你
5: 这个小娘们还有一股子泼劲儿。小红啊，去咱屋子旁边找一个空屋给她住。
4: 是。

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本小姐不杀你，那是因为杨剑锋他还放不下你。
1: 别跟我提他，
0: 杨剑锋是俺的救命恩人，你是他的女人，所以俺不会杀你。俺听小愣子说你还会点啥医术，能这个军伤伤筋动骨啥的。正好咱们柳子里边没有医生，你就留下来干这个吧。
1: 快呀，快谢谢安姐啊！快，
0: 哎你。
2: 这个小娘们还有一股子泼劲儿，小红啊，去咱屋子旁边找一个空屋给她住。
1: 是。
2: 胡闹！那个白云呢？性子太倔，要不是看在杨剑锋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他给枪毙了。
1: 爹，您可是下过命令让兄弟们不许难为他的。
2: 可今天的杨子屋，那个曾天养差点一枪崩了他。要不是小红去得早，他早死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个曾天养太自以为是了吧？我跟你讲，爹虽然不为难白云，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留在你身边呢，还让他当什么军医。
1: 万一他再锅里下一包毒，那我们大青山几百号弟兄都会死在他手上。他毕竟是
2: 无甚之的女儿，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共产党咋的了？你还把日本人留在身边了呢？
1: 那个小泽一郎，您别忘了，他是咱们的仇人。
2: 那不一样。
1: 咋就不一样了呢？
2: 日本人投降了，小泽一郎现在是丧家之犬。
1: 丧家之犬是可以利用的。闺女啊，这乖爹没让你念书啊，说了你也不懂。俺咋就不懂了？那个白云她是个女人，再说了咱们大青山一个军医都没有，这打起仗来小伤成了大伤，大伤就是一个死。<笑>
2: 说你没文化吧，还一套一套的。
3: 行了，留在身边可以，但是你要把她看紧了。
4: 俺知道。
3: 大小姐，山野，大小姐又惹您生气了。这丫头啊，说什么要把那个女八路留在身边，我是怕万一。是啊，小姐太年轻，有些耍小脾气。 不知道江湖的险恶呀，山爷，那个女八路不能留下，留下她会影响上峰对山爷的信任，必须杀。
2: 你刚才说什么？会影响上峰对我的信任？
3: 是啊，
2: 哼，这么说，上峰根本就没信任过我？
3: 不，不是，兄弟，我是说。

0: 不，我们不能留下共产党的人，哪怕是一个女人。
1: 特派员，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笑>那山野既然同意我的意见，那我就去把他干掉。哎，特派员，你太心急了，善战不在杀人多嘛。来来来，坐坐坐，坐呀。
2: 我们还是研究一下木吞江总暴动的事情吧，小龙子，
3: 在。
2: 拿地图来。好嘞。<笑>俺告诉你啊，俺大娘姐可好了，要不是她及时出现，你早就死了。哎，俺告诉你啊，那秧子屋里啊，死的人老多了。嘿，瞅瞅，你也会害怕呀？嘿。 那秧子屋里啊，关的都是人票的，都是那些呀、啊、到了期限没有上交赎金的人票的。哎，俺们啊，把他们给砍了，还有一些是病死的。哎，俺告诉你啊，那里白天呀、啊、还闹鬼呢。咋？你没看见过？
3: 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
2: 不信鬼神？那你们信啥呀？
3: 我们信共产主义。
2: 是菩萨不？
3: 咋啦？俺说错啦！我都跟你说了，我们信的是共产主义，不是鬼神。这咋能行呢？这人呐，总要有一个信头的，对吧？不过啊，俺终于看见你笑了，你笑起来还真挺好看。嘿，咋的啦？又板了一张铁脸？我笑不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说这已经不用死了，你说你还板着一张牛肉脸干啥呀？应该高兴才对。
3: 你们就那么怕死吗？
2: 怕呀，谁不怕？你不怕吗？
3: 怕死还当土匪？
2: 俺们就是因为怕死啊，才当这土匪的。要不当土匪，俺早就给饿死了。好了，俺铺好了，这个炕可舒服了。哎，俺给你铺好了。嘿，你会不会烧炕啊？ 你这不会烧炕，那咋能行呢？这大冬天的，万一把你冻坏了咋办？哎，到时候啊，俺来教你烧炕啊！俺先走了。哎，
3: 那个
2: 咋了？
3: 谢谢你，也谢谢丹娘。<笑>

0: 杨叔叔，你练得真好。怎么了？你喜欢吗？喜欢。喜欢，我就教你吧。真的？嗯。好啊，杨叔叔，你人真好。怎么了？你开始学会拍马屁了？俺说真的，反正俺的命是你给的，俺跟着你。那个叫。 什么汤什么火，反正俺跟你干了。哼，那个叫赴汤蹈火。哦，什么？赴汤蹈火。嗯。哎，俺昨天跟小愣子哥哥成朋友了。真的？小愣子哥哥跟俺说，教俺下套子、打猎。他跟俺说，说山野老逼他读书，他可不喜欢读书了。哼。他还说那个女共党已经放出去了，是丹娘姐放的，还叫他留在大青山当医生呢。俺觉得。
1: 丹娘姐也是个好人。哎，
2: 白云在吗？
3: 大小姐说了，不让任何人进去。
2: 滚开！
3: 哎哎，六爷，六爷。

0: 你滚出去！
1: 白云，你醒了。
0: 滚！
1: 你误会了白云。
0: 我不听，你滚！
1: 好，我走，我走。可是你要照顾好自己，想办法逃出去啊。

0: 不能等了，无论如何也要把暴动的情报送出去，再晚就来不及了。丹娘，
1: 俺一直跟着你呢。
0: 为什么？
1: 俺怕你出事儿。
0: 我会出什么事情呢？
1: 你刚刚去见了你那老相好白云，吃了闭门羹，你不难过吗？
0: 这关你什么事儿？你跟上来就是要跟我谈这个吗？
1: 不然俺还能跟你说啥呢？
0: 你喜欢我对不对？这也难怪，这大青山难得出现我这样一个好男人，所以你对我……我说中了吧？
1: 俺不是来跟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的，俺找你有正事儿。俺问你，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俺？
0: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
1: 拿来。
0: 什么呀？
1: 你知道。
0: 我知道什么呀？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你想把小泽一郎的事儿送信告诉共军？
0: 对，我觉得山爷不应该跟日本人混在一起，这会留下千古骂名的。你该劝劝山爷，内战就是内战，日本人是侵略者，怎么可以为了内战而勾结外贼呢？我劝过山爷，可是他不听我的。你是他女儿，你再劝一劝，让山爷放弃木屯江做暴动。要暴动可以，可是不能让日本人参加，这是民族立场啊。
1: 民族立场？
0: 对，
1: 这是共产党的话吧？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不能把日本人给引进来。咱们应该把小泽一郎给消灭掉，这才是我们抗日六侧该干的事情啊。
1: 你说的俺也同意，俺也讨厌日本人，咱们打共军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这是同意我说的话了吗？
1: 俺爹糊涂，俺不糊涂。你的心俺可以帮你送出去，但是有句话俺得问个明白，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0: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
1: 那你为啥要把日本人的事情告诉共产党？
0: 因为我是中国人呢，日本鬼子也是全中国的敌人。现在唯一能消灭企图暴动的小泽一郎就只有共产党了。这么说吧，我借共军之手消灭小泽一郎，并不代表我就是他们的卧底啊。
1: 好，我信你的话，把信拿来吧，俺帮你送。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谁？
1: 政委怎么了？
2: 有刺客往那边跑了。
1: 政委，
3: 小吴，
1: 怎么了？
3: 有刺客，
1: 什么没啊？政委，你这个死胡子，警卫员怎么当的你啊？站好，
4: 这孩子。

0: 杨建峰的情报，哦，他怎么用这种方式送情报？同志们，等待遣返的日本移民被日本政府抛弃，处境凄惨，生存困难，这也是事实啊。
1: 他们被别有用心的人胁迫利用，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这个情报，不管是谁送的，我认为它是真实的、可信。所以，我们要立即采取措施，彻底粉碎敌人的木屯江总包洞。
2: 我同意政委的观点。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根据情报，这次敌人的行动，他的代号是猎人。 口令：佳木斯、哈尔滨。这次总暴动的核心，就是他们来策应日本移民的暴动。我们应对的方案是：集中主力部队，部署在莲花镇一带。一方面，我们调集大量的物资，来帮助这些移民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另外一方面，
0: 对那些深藏的特务，还有不甘心于失败的日本关东军的残余进行全面的盘查、深挖。可是，我们的粮食不多了，那就把军粮挪两万斤运往莲花镇。
1: 老吴啊，这动用军粮得省军区批准呐，这两万斤可不是小数目啊！
0: 我们一边给省军区打报告，一边运粮，有什么问题，我向省军区领导解释。
1: 同志们，咱们工作一定要仔细。
3: 好，
1: 同志们，咱们工作一定要仔细。所有日本开拓团的起名都要照顾到，不能留死面四角，不能饿死一个人。
2: 哎，老吴，那咱们自己过冬的粮食怎么办？
0: 再调集吧。粮食部长，
3: 到。
2: 立即执行。
1: 是。
2: 这
1: 情报上面还提醒，对于那些策应暴动的土匪武装，我们还不能进行打击，这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呀。
0: 这个不要有顾虑。 凡是敢于向我们进攻的一切武装，都必须消灭他。
4: 文杰。
0: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爹，这次出去俺有个想法要跟你说一下。
4: 说。
0: 俺这次下山，想把那个叫白云的也带上，顺便买些药回来嘛。再说了，咱每次打仗没有军医，死的伤员可不少呢。
4: 啊？那你看住，不能让他跑了啊！
0: 俺知道。
4: 这么，这个郭大娘是谁？去吧。走了，山野啊！嫂子，走了，山野。

0: 姐，白云姐，白云姐，
1: 怎么了？
0: 咋样？俺说能办到，就一定能办到吧？
1: 你哪弄来的？
0: 你猜？
1: 猜不到。
0: 是俺们大当家的。
1: 张东山？
0: 嗯，当然。白云姐，俺们大当家的那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早先是个秀才，喜欢读书看报。俺们柳子砸窑，别人都是抢东西，山爷就让俺到处收集书报。哎，白云姐，
1: 嗯，
0: 俺们山爷画那老虎画的可好了，你看现在在市面上还值不少钱。

0: 钱呢？
1: 偷来的？
0: 没，山爷送给俺的，俺送给你。
1: 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
0: 俺的还有好多呢，山爷的话都是俺收拾的，你就拿着吧。
1: 我真的不能要。
0: 拿着呀。
2: 哎，白云姐，
1: 怎么了？
2: 快收拾一下东西，赶紧走。
1: 去哪儿啊？
2: 打仗啊。
1: 打仗啊，
2: 快点走吧。走。
1: 打谁呀？
2: 走。
3: 班长，俺们是不是应该加快点速度啊？照这个行进速度，明儿赶不上。
4: 不急，豹子哥。
3: 不急。嗯，对，听班长的。好吧，我到前面照应一下。走，快走，跟着。
4: 哼，这个傻大个。
5: 你别这样说他，傻豹对你挺好的。
4: 当然对俺好了，他是俺哥哥嘛。
5: 这是哥哥。
4: 对啊，从小到大豹子哥都对俺很好，俺呢也是打心眼里把他当做俺的哥哥。如果他愿意做俺的哥哥的话，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可是他现在非要自寻烦恼。
5: 照这么说你不喜欢他呗？
4: 俺喜欢呢，他让俺觉得安全，但是这种喜欢只是对哥哥的那种喜欢。
5: 我明白了。
4: 俺看你不明白。
5: 好了，我们不要说这个了。哎，别说了，我真的不愿意。
2: 姐，你要带我去哪里打仗啊？你管那么多干嘛？姐，去。姐。
0: 姐。
6: 兄弟们，到了莲花镇给俺狠狠地打，听见了没？
7: 听着。
8: 雷爷，策应日本人暴动，咱们可不能打前阵呢。
6: 为啥呀？
8: 张东山那老家伙跟他们尿不到一块儿去，咱们不能听他指挥啊。
6: 俺就知道上山打猎有规矩，跑得快的吃肉，跑得慢的啃骨头。只有把自己的实力做大，那咱才是真正的老大。走了，兄弟们，给俺去莲花镇。驾！驾！
1: 孩子都饿得受不了了，你想想办法吧。难道我们就这样活活饿死吗？你要去哪儿？
9: 大家听着。只要我们把这些开拓团的亲民们武装起来，就这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10: 对，同胞们正在挨饿，这个时候只要发给粮食，他们一定会跟咱们干的。
11: 不一定，现在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大家都盼着回去。
12: 嗯，是战争结束了，现在的战争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不再是我们的战争。
9: 八嘎。嗯，
10: 嘿。如果他们不跟咱们走怎么办？
9: 必须把开拓团的亲民们发动起来，不服从的格杀勿论。李腾军，
13: 孩子们快要

0: 轻好轻，我就要飞起来。
1: 不，再坚持一会儿，宝贝儿，爸爸会想到办法的。再坚持一会儿，爸爸一定会找到吃的。
2: 来，孩子，来吃啊，都饿坏了吧？
1: 谢谢您啊，
2: 人心都是肉长的。
1: 谢谢。哎，
2: 吃，都饿坏了，可怜的孩子，这天儿这么冷。跟俺回家吧，要是不嫌家里窄，走，去俺家住。
1: 谢谢奶奶，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2: 快起来，快起来，来跟奶奶回家啊！
3: 来，同志们，大家快点，抓紧，立即搭棚子，或者向老乡们借地方煮饭，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让所有移民都吃上热饭，快！
4: 凭什么给他们啊？
5: 凭啥
4: 给
5: 他们？啥？
6: 凭什么？
7: 凭什么？
8: 凭什么？
7: 凭什么？
8: 凭什么？
9: 凭什么？
10: 凭什么？
11: 凭什么？
12: 凭什么？
13: 凭什么？
14: 凭
15: 什么？
16: 凭什么？
17: 凭什么？
18: 凭
19: 什么？
20: 凭
21: 什么？
22: 凭什么？凭什么？
23: 凭什么？
24: 凭什
25: 么？凭什么？
26: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27: 凭什么？凭
28: 什么？凭什么？凭
3: 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这些日本移民的家庭处境很困难，我们要帮助他们。现在天气很冷，我提议每一个家庭帮助一个日本移民的家庭，把他们领回家去，救济他们。
29: 他们是日本人，是侵略者。
30: 是啊，
31: 侵略者。
3: 是啊，是啊，他们是侵略者。乡亲们，我们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扪心想一想。我们就看他们饿死、冻死、病死吗？咱们中国人历来都有扶危济困、以德报怨的胸怀啊！
4: 看，大局同志啊，咱们不是不想帮他们，咱们自己的粮食也不多呀。
32: 是，
4: 就是给他们，俺们家也要断粮了呀。
3: 这位老乡说的对，这些情况咱们人民政府都知道。大家看到了吗？这些粮食就是政府临时拨过来的。现在我宣布，凡是收留日本移民的家庭，都能得到相应的粮食救助。
33: 好，
34: 好，好，好，好，
35: 好，好，好，
36: 好，好，好，
37: 好，好，好，好，好，好，好，
38: 好，好，好，好，好，
3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孩子们，来喝粥啊！谢谢，奶奶、爷爷，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都是好人。
1: 因为情况有变，共军的部队已经到了莲花镇，开展开拓团移民的救济工作。如果我们不提前动手，人心将倾向于共产党，这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
0: 经过我们和大庆山的联系，我们决定提前2天暴动，也就是说，明天就是我们总暴动的日子。
2: 那具体方案呢？
0: 共军的指挥所临时设在莲花镇的兴隆庙，那里将是我们的主攻目标。明天早上8点整，暴动开始，以莲花镇东边明珠塔上的一堆大火为号，我们大家兵分几路。 猛攻共军的指挥所，得手后迅速包围莲花镇，把开拓团中15岁以上的男人。

0: 统统枪阵，编入我们的队伍。可咱们的人不多，暴动能成功吗？一定能。大金山的部队将由西向东靠近莲花镇，还有，许大雷的天阵军也将配合我们。我要告诉大家的还有，明天不仅仅是莲花镇，整个木屯江地区。 都将有暴动发生。
1: 好，好，好，好了。

0: 这孩子不会冻着吗？
1: 那还烧得炕，还能冻着？那会不会烫着了？你看看去，用磨着了不是？俺自个儿试过，你放心吧，暖和着呢，冻不着，也烫不着。<笑>谁呀、啊？是我，老人家。
0: 你咋这么晚才回来呢？也不知道照顾他们娘仨。你看看这男人啊，就跟玩性大，跟小孩一样。<笑>
2: 有点事儿，老人家，您睡吧。
0: 你看你把他们娘仨扔在家，你也放心。成，你去睡吧。
2: 哎，
0: 咱也睡吧。
2: 哎。

0: 伊藤君，为什么你们打算干什么？为了活着回到日本。不，我不允许你。伊藤君，你不再是帝国的士兵，战争已经结束，日本战败了。为了我。
1: 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求求你，你不要参与他们，我们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还少吗？美代子，我不会有事的。一切都结束了，饥饿、寒冷、瘟疫、死亡，我们被抛弃了，但。 天朝大神不会抛弃我们，我们还有武器。明天你要看好孩子们，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看。孩子，拜托你了。

0: 快吃，快吃啊！都饿坏了吧？跟俺回家吧。
1: 嘿嘿嘞，叫爷爷。
2: 爷爷。哎。

0: 你要去哪儿？你要去高密？
1: 我不想你继续错下去。哼，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会让多少战友死于非命？战友，你考虑的只有你的战友。你有没有想过万千英明的命运？如果一旦发生暴乱，他们将再也回不到日本。他们只是一些病人、女人、孩子。
0: 妈妈，妈妈，妹太子怎么了？妈妈，妹太子，
2: 妈妈，
0: 妈妈，
2: 同胞们，
0: 退下，危险处，
2: 妈妈，
0: 妹太子，
1: 妈妈，
2: 报告，
3: 进来。

0: 这个是他自己上缴的，啊，坐下吧。以伊藤提供的情报，敌人提前动手，现在我命令部队立即进入阵地。政委，这三更半夜的，现在出去太危险了。
1: 什么危险不危险？你也去，检查准备情况。是。
0: 情况怎么样？大伙鏖战心切，战士们早就嗷嗷叫了。这次先大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无法回援，你们将是以寡敌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0: 这里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你们的压力会很大。同志们，一定要把攻势做好，明白吗？
3: 明白。
0: 好，继续吧。
2: 来。
0: 同志们，仔细观察。哎，不许抽烟！这么大清早，你一定烟味儿，几公里外都能闻到，明白吗？
2: 明白。政委，你咋来了？啥咋来了？你昨晚酒店一宿没睡觉，在各个阵地检查呢。
0: 怎么样情况？
2: 没有。政委，你说这帮狗杂碎会不会不来了？
0: 我倒希望他们不来，咱们人手不够，但是他们一定会来。啊！
2: 政委，你看，搁那儿。小山东，叫醒同志们，准备战斗。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准备战斗。
4: 兄弟，你看着，我去报信。好。
5: 我们誓死效忠天皇，效忠天皇，此战必胜，
6: 必胜，必胜！
7: 阁下，民族团的信号已经升起来了。哦，
5: 阁下，伊藤君还没有来，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
7: 不等他了，他的队长职责由你来担任。
5: 嘿，出发！

0: 不要紧张，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打他个突然袭击！谁拿枪了？
1: 行踪火了，
2: 乱弹琴。
1: 上锁客栈，敌人发现我们了，
2: 炮火准备，给我轰！

0: 老六，咱们啥时候打呀？打啊！打什么？哎，咱不是来策应日本人暴动的吗？现在两边打成这样，咱们从后边捅老公一刀，老公他就完了。你真的就那么喜欢打仗吗？不打仗算啥理由呢？不打仗，不打窑，咱们吃啥喝啥穿啥，俺就不明白了。这几百里地到这里，光看别人打仗，自己不打。老六，咱们干，要不？
1: 咱们什么都得不到。哎，你干啥去？前面有榴弹，万一要是被他打到了，你就死定了。这里的战场还有1000多米呢，有榴弹击中的可能性连1/1都不到。我打过不少仗，比这个还大。哎，我问你，你们来这儿是打共产党还是打日本？
2: 这俺哪知道啊？
1: 是。
2: 可能是打共产党吧，不行！你们难道想当卖国贼吗？你瞎嚷嚷啥呢？姐，
1: 俺们当不当汉奸关你屁事儿啊！丹宁，
2: 闭嘴！丹宁是你教的。
1: 白云，你在山上不是一直想逃跑吗？现在有机会了，你逃啊！
2: 你要放我走？
1: 是。
2: 姐，
1: 闭嘴！谁让你插嘴了？ 白云，俺跟你说实话，俺这次下山为什么要带你？俺就是为了找个机会让你走。
2: 你为什么要放我走？
1: 俺欠严剑锋一个人情，俺答应要放了你。
2: 姐，可真，你真的要放了白云啊？
1: 不然留着他干啥？
2: 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说，万一山叶怪子下来咋办呀？
1: 有俺在。
2: 姐，你看他，他又回来了。白云，你咋又跑回来了？
1: 丹江小姐，我想问你，你们一会儿是要打共产党还是打日本人？
2: 俺打共产党还是日本人，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如果你们打共产党的话，你们就是汉奸，就是卖国贼，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笑>你不会允许的。
2: 你不允许，俺就不打了，奇了怪了。丹娘小姐，你们真的不能当卖国贼，这是立场问题，是民族大义。
1: 啊、
2: 你别跟俺拽弯，俺听不懂你这些大道理。行，那我说你听得懂的，我听小空说过，你娘就是死在日本人手里，对吗？
1: 谁让你说的？
2: 姐，
1: 丹娘，你别骂他。我虽然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们。
2: 你个娘们瞧不瞧得起俺，关屁事儿啊！俺一点都不在乎。
1: 丹娘，你们真的不能当汉奸，这样会留下千古骂名的。
2: 白云，你们这共产党都这么磨磨唧唧的吗？俺就问你一句话，走还是不走？
1: 我不走。如果你们要打中国人的话，我绝对不走。我是不会允许的。
2: 行，不走就不走。
1: 俺不放了。小红，
2: 在，
1: 把他赶紧看紧了。
2: 是。
3: 丹娘，你听我说，
2: 白云姐，你就别瞎嚷嚷了，省省心吧。俺姐想干啥呀？她自己心里有数。
3: 小红，你说，你姐真的要打中国人吗？
2: 这俺哪知道啊？你说你这个人也够奇怪的。俺丹娘姐要放你走，你就走呗。
3: 嘿，
2: 你偏又不走。这下好了，她不放你了，看你咋办。我走不走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你们不能当汉奸。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找到了，
1: 找到了，
2: 真的吗？啊，来，
0: 真是咸的，来，你尝尝，
1: 好，
0: 好，好，好，好，快看看，是不是咸的？
1: 咸的，
0: 咸的，
1: 真是咸的，
0: 来来来来来，
1: 快过去，
0: 来装，来装，
1: 回去可以向主席汇报了。
0: 我这是跑了一整天没白跑，终于找到了。哎呀，
1: 真不错，真不错。哎，徐老，忙什么呢？哎呀，
0: 老王。
1: 这不主席号召熬制消炎吗？我们找了几天了，今天终于找到了。哎，这都土怎么是咸的呢？
3: 真是小学的茅房，啊，尿渗出来了，肯定咸的呀。
1: 学校的茅房？啊，
0: 对，茅房啊。
1: 茅房啊，
3: 尿渗出来肯定咸的。嗯，哇，哎呀，说你嘛，长点不好找茅房，你这玩意儿，哎，到了。
1: 快到了吧！哎，我说咱们这么闲呢。那好，谢谢了啊，谢谢了啊。安东，王某，王山，你们再找找吧。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老王。哎哎哎，
3: 什么呀你？哎呦，哎呀，真是千万别说出去啊！这人笑话。哎，哎呀，破，真是破。嗯，哎呀，我看看这块土能怎么样？
4: 哎呦，老林，
1: 哎呦呦呦呦，哎哎哎，哎呀，哎呦呦，
0: 来来来来。 天太热了吧，快喝点水，喝点水。哎，
4: 好了，
0: 来来来来，张嘴张嘴张嘴。天太热了，天太热了。
4: 行不行啊？
0: 赶紧送医院吧。
4: 能起来吗？
0: 来来来，扶你起来。来来，
4: 行是吧？
0: 来来，你起来。
4: 晕了。哎，
0: 好，慢点啊。
4: 慢点，
0: 慢点，慢点，来。
4: 行，我自己来。
0: 行吧，我自己来，
4: 我自己来，我走。
0: 啊，我自己能走。

0: 你看，我发这个豆芽长势不错呀，啊，这个豆子可是好东西啊。放了这个豆芽啊，我这个汤可就更鲜了。哎呀，
1: 你说林老真是不容易啊。副院长给他检查完，没说他有什么问题吧？
0: 没事，就是累了，身体啊有点累。喝了我这个鲜豆腐鱼汤，再加上你。呵呵
1: 这么多盐吗？
0: 他们现在身子弱，缺的就是盐。我放点。

0: 徐老，徐老，哎，说吧，留个地方，尝尝我的手艺。哦，润之啊，怎么能劳烦你给我们做饭呢？哎呀，你忘了，国公合作的时候在广州，我在你家，你请我吃鱼了。哎呦，还真香。嗯，润之你辛苦了。哎，看着你们最近啊如此操劳，我心里都心疼啊。乐淳同志，最近啊挺着大肚子。 还要管着福建那边的土地部，这前线的大事啊，我也管不上。这林老的身体呢也不太好，正好啊，我就替你老婆好好照顾照顾你。
1: 润之啊，谢谢。
0: 哎，你看看，有书包掉到雨。

定住！

0: 救救我哥哥！
1: 哥，
0: 秀秀，有人救我，把你哥送回家吧。
1: 吴院长，你在想想办法。

1: 平团长，您那是？
2: 小吴啊！
1: 哎，
2: 这枚共和国勋章是一苏大召开之后毛主席亲自授予我的。
1: 我知道，那天您上台领奖，我都看见了。
2: 威风吧？
1: 威风！
2: 你一定要替我保管好，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算来你跟着我也有些年头了，是从平江起义开始吧？嗯。这些年，你跟着我枪林弹雨的，也受苦了。
1: 没有。
2: 等打了胜仗，回去好好看看父母，也替我老彭给老人家们买些好吃的。
1: 军团长，我不要。
2: 哎，这些钱是给老人家的，不是给你的。
1: 军团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回趟瑞金。这次回去啊，什么都打算好了，有可能坐牢，也有可能杀头。
1: 不可能！您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2: 军团长，
1: 那您别去瑞金了。
2: 我宁愿被他们冤枉死，也比我自己憋屈死要强。我得去。
1: 军团长，那您别去了。
2: 忘了我跟你说的了？没忘。当你捧着怀的饼，流血，不流泪。好小子，记住，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一定要做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
1: 军团长，我都想好了。 您去哪儿，我就跟您去哪儿。您去坐牢，我就到牢里照顾您。哪怕是您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还是你的警卫员。

0: 你怎么来了？快坐，坐。我想到外面看看受伤的战神。
1: 我想同志，我刚从外边回来啊，我送来了一批伤员。五次反围剿打成这样，死伤了这么多红军战士，我心里边难受啊。
2: 左琳，左琳，你的病也没好，别激动，慢慢说。
1: 家乡同志，咱们红军和中央苏区这一路走来，

0: 特别是这一年，博古李德独断专行，避实同时，就是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他们调走，这是教条主义最惨痛的教训。之前我一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给他扣了很多帽子，甚至提议要对他进行组织处理。我糊涂啊，家乡同志，我糊涂啊，我真糊涂啊，我又糊涂，我又偏激啊。
1: 别激动啊，
0: 我现在真想当面给毛泽东同志道个歉，但是我没脸见他。
2: 总理，我们呢都是为了工作，在工作中有失误，有争论，这都很正常，千万不要过于自责。我相信以润之的胸襟，他也绝对不会往心里去的。你还记得31年，你、我、李石，我们三个人从上海出发，长途跋涉来到中央苏区，我们心里啊都怀揣着一份热情，可是到了苏区之后才发现，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实际的情况。这中间我也反对过润之的一些正确主张，可后来一件一件的实践证明，我错了，我们都错了。我们错就错在太不了解实际了，太自以为是。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昨天 Roma was not built in a day，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我们自己，都需要一个过程吗？
1: 家乡同志，你说的太好了，
3: 我已经给恩来同志和中央分别写了信啊，我告诉他们，历史和人民最终会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不实事求是，不结合中国的实际闹革命，那简直就是胡来。心再红再热，最终也会断送中国革命的大好前途。哎，
0: 所以你醒悟了，这就说明你进步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现在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千万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3: 我现在宁愿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回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
0: 哎，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好好养病，等我们病好了，啊。去找润之，当面跟他说。啊，
4: Пандахуая дал приказ на отступление.
1: 下令撤兵了。
4: Дезертир.
1: 逃兵。
4: Срочно вызвать его сюда.
1: 快点把他找过来。
5: 不用找了，我来了。
4: Как раз вовремя.
1: 你来的正好。
4: Операция по защите Гуанчана провалена.
1: 失败了。
4: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потеряла больше 5000 убитыми. План по разгрому.

0: 进来。从一开始啊，我就不同意国谷李德提出的两个拳头打人，已经御敌于国民吃饭的道理。现在我们应该诱敌深入，用运动战伺机歼灭敌人。可是啊，我这个没人脉的幕府子，没有别人的洋和尚话好用啊。这个国谷李德不听我的话也就算了。
1: 他企图跟国民党打消耗战、阵地战，这不是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吗？
2: 广昌一战就是我们红军的灾难，我作为中革军委主席，我有责任呐。老总啊，这也不能怪你啊，军事战略的指挥权全被他们握在手里，你有什么办法呀？

看来我们现在不能再按照杨顾问的本本主义的打法去打，我们首要的是要保存自己的势力，利用游击的策略在运用战中自己消灭敌人。还有啊，我们还要利用广东的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保存自己的实力，通过保存自己的

0: 还有敌人之间的矛盾，伺机打破他们的围剿。
1: 老毛这想法我赞同，这也许是红军的一条生路。
2: 孙震，如果让你南下一趟，你怎么看？
0: 看来啊，都是你不说，
3: 我也正想主动去申请到南部的会昌做一些调研，希望对打破围剿能有些帮助。
2: 辛苦你了。

东方玉行乱，莫道君行走，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边陵直接东闽，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

0: 方玉小。哎，主席，这个小字儿怎么写？
1: 我告诉你啊，小，看到了吗？
0: 莫道君行走，踏遍青山人未老。
1: 主席，这个韵韵通通。
2: 主席，
3: 主席，
1: 啊，哈哈，
3: 唐工同志，
2: 主席，
3: 啊，
4: 刘翔，
3: 主席，
4: 你们来了
3: 啊。主席啊，在这里看会昌，看月干边是最清楚的。
4: 是啊，这古人云，登高望远啊。我们共产党人有的时候看事情，也要换个角度才是啊。哎，来来来，坐坐坐，跟我说一说南线战斗的情况，我呀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5: 主席，你看，敌军虽有意侵占南庚战场，但他们的态度却十分谨慎。加之我军以游击战与之周旋，敌军便一直停留在军门里，未再前进一步。目前南线的战局较为稳定，所以我们建议红七军团可先不南调，于瑞金待机为宜。
4: 好啊，我们呀要吸取福建事变这个教训，要利用好蒋介石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打破这次围剿，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呢也不得不小心啊，这军阀毕竟是军阀呀，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打与和的关系，这和平的局面可是靠正确的打法打出来的。
6: 主席，您说的太对了，这陈济棠就是只老狐狸，不见兔子是不会撒鹰的。
4: 现在北大门已经失守了，南大门就不能重蹈覆辙。杨房子先生这套死拼烂打的打法是不合适的，所以啊，为了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能用。

主席，这个您放心，我们已将主力抽了下来，做了整训，敢于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

0: 要向他们宣传共同抗日，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这农村就是水，我们红军可是鱼啊，这广大的农村就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好地方。我们要爱护民力，群众才是我们的铜墙铁壁。总之记住一句话，只有军民一心了，这才是我们最终胜利的本钱。主席，你记住吧。
1: 记住了。
0: 好啊。刚才我站在这山上，突然有了灵感，做了首诗，给你们念一念。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啊。会昌城外高峰，边连直接独明，
2: 主席。
3: 哦，
2: 主席，
3: 您老，
4: 芝芝，我们来了。哎呀，
3: 辛苦你了。哎呦，
4: 应该的，
3: 您老。
2: 好，
3: 这次啊，叫你们来，是想通报一下我去会昌考察的情况。现在苏区越缩越小，形势十分的困难。而会昌这边呢，形势虽然依然艰巨，但是扩红和游击战打得不错。我希望你们呀，利用这次机会，在福建、广东这边搞到一些食盐、药品这些急需的物资，解决一下眼下的困难。
5: 上次您给我们下达完指示之后，我们已经通过秘密渠道跟广东那边进行过接触。现在听您这么说，我看是时候再往下走一步了。
3: 特明啊，哎，乌方现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哎，乌方现在可是我们很重要的筹码呀。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就不相信到嘴的肉他陈济棠都不动心。
6: 你放心，我全力保证乌方的生产。
3: 林老
4: 啊，
3: 国民经济部的担子也很重啊，我们要想办法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另外呢，粮食也是重中之重。俗话说啊，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啊。我们一定要搞好生产和征粮的工作，保证老百姓和战士的口粮。
6: 润之放心吧，这些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3: 哦，嗯，没想到林老都想到我们前面了。
6: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那就要劳烦各位辛苦一趟了。
6: 好，
3: 请。
4: 好了，润之。
6: 好，主席。

走。

来了，其他人呢？我们中计了，他们。

0: 他们都被白狗子抓了，
1: 。
2: 辛苦您亲临抗战前线，
3: 抓来的红军，他是云良队长。
1: 是的，就是他，
4: 钱红斌，党国的叛徒，这是他们的同伙。
3: 当过国军。小国家为什么投共？
5: 你们不祸害老百姓就算了，还报效国家，小伙！
3: 我给你两次机会，说吧，仍然对我在哪儿？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鸟，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当过国君，不报效国家，为什么投共？你们不祸害老百姓就算了，还报效国家，小伙，我给你两次机会，说吧，仍要对我在哪儿？
1: 乡亲们呐，都把头抬起来！都把头抬起来！你们放心，国军剿共是党国之基业，是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的。大军围剿，共军已是瓮中之鳖。凡是举报有功者，奖；但凡 给共军提供任何帮助者，杀！一家连带三家，
2: 都抬起头来，听清楚没有？

0: 眼下这个情况，广昌、中门岭相继形势上，北大门呢也被敌人打开，南大门会场也岌岌可危。所以呢，我跟恩来，还有李德同志一起商量了一下，准备将我们中央红军撤离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撤离？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再说了，撤离到其他的地方，可以保存我们红军的力量，也可以开辟出新的革命根据地，
1: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吧？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何不同志，说说具体安排吧。让熊怀州的骑军团作为抗日先锋队向北转移，让方志敏呢向浙江方面机动调动敌军，以便未来掩护我们中央红军。
1: 往湘西二六军团方向转移，争取到时候啊，和他们会合。那王明同志什么意思？
0: 我们大家先把意见统一了，然后我再电告王明同志批准。安来，你有什么需要补充？ 那我最后再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会议绝密，在没有下达正式的撤离命令之前，绝对不能向外界透露，以免影响了士气。

0: 我们银行一定会信守这个承诺。
1: 没错，我们的银行呀。

0: 我们的人力非常的充足，大家呀，请放心。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明天一大早，只要银行一开业，乡亲们想对多少人员就对多少人员，好不好？好。
1: 林志，
2: 子辉啊，哎，
1: 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2: 林志啊，国家银行出现了挤兑风潮，老百姓都要把手里的苏钞换成银元呢。是啊，主席，现在不光是瑞金的国家银行，其他各县的支行也都出现这种情况。俨然已经是一场金融风波了。
1: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哎，
2: 究其原因啊，是因为博古不顾实际情况，命令疯狂的印钞。 导致货币贬值，老百姓对苏钞啊都失去了信心。依我看，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呀。
1: 这只是其中之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人心不能失。这就是左倾教条主义带给我们苏区巨大金融危害的例证。可偏偏这个时候。
2: 润联还不在，这样，马上致电给润联，让他赶回来处理这次金融危机。另外，兑换不能停，要坚持国家银行的信用。
1: 好。
2: 还有啊，要想尽一切办法，加大生活物资的采购，平抑物价，消除百姓的恐慌心理。
1: 别的都还好说呀，让润联回来，恐怕博古他们不会同意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这个你们不用管，我现在就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给你们授权，你们尽管执行。
1: 我们这就办。

0: 我们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1: 明白。今天召集大家来呢，是想传达一下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想尽办法坚持兑换。现在的形势啊，的确很严峻，所以大家要团结一致，沉着冷静，共度难关啊。

0: 哎呀，同志们的情绪不是很高啊，啊！我知道，大家最近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但是，毛主席说的对呀，老百姓的钱不能不给兑换，啊！ 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们国家银行的信誉，更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信誉。同志们，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有多么的伟大，我们在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输送新鲜的血液。 就算是再难，我们也要挺过去。同志们，有什么想法呢？都可以说出来。啊，
1: 林老，我们到哪里搞那么多钱呢？是啊，林老，我们也知道一定要挺过去。 但这已经连兑了2天了，银行的钱马上就快没了呀。
2: 对呀，暂停营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要再这么兑换下去的话，我们银行就那么点家底儿，全完了。
2: 是啊，是啊。

0: 你不能不讲话呀！把你调回来，就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银元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大家只管像平常一样，照常营业，照常办公。但是一定要记住，老百姓恐慌，我们绝不能恐慌。各位同志，今天晚上都辛苦一下，加加班。
1: 林部长，邓部长，我去趟国家保卫局。

0: 需要我们保卫局怎么配合你，你们就直说。好，钱局长奉命，马上前往月干省，找刘晓和张工同志，安排紧急采购一批物资。
1: 主席前段时间吩咐过他们，他们已经筹集了一部分紧急物资，
2: 请邓局长派人协助配合，把这批物资护送进来。
3: 这是个大事，张飞，你亲自去办，
4: 没问题。
0: 那咱们现在就去安排安排。好，辛苦赵委员。邓局长，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银行要马上解决眼下老百姓急于兑换银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启用秘密金库，请保卫部门立刻派人前往雅园。
5: 今天开始啊，我们国家银行恢复兑换了，全天都能换吗？今天可以，没问题。今天可以兑换吗？今天可以，没问题。今天可以兑换吗？今天可以，没问题。你们想兑换吗？想。想兑换，那咱们就保持好秩序，排好队。我们现在排成两队，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依次把你们放进来，我们进行兑换，好吗？
6: 柜上的银元已经剩的不多了，外面来的人可是络绎不绝。如果照这个对法，咱们熬不过今夜晚上。要不要提前关门啊？门不能关，钱照样还。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咱们库房里不是还有些钱吗？
6: 不行，那些钱是咱们的最后一道保障。你说要把那些钱都兑光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没后路了。
0: 放心，车到山前必有路。
7: 哎，大家排好队啊！按照秩序一个一个来。哎，后面排好队，排好队啊！

0: 昨天晚上我收到王二哥的急电，人手跟马队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看还需要什么？
1: 我全力配合你啊！
2: 应该是我配合毛行长你才对，既然都已经准备妥当，我们现在就出发，
0: 走。

0: 那边来人了。
1: 撤撤撤！
2: 好像是毛行长。
1: 撤撤！
3: 毛行长，周队长，你们来了。
4: 华师傅同志，徐仁杰同志，让你们在这穷乡僻壤的樟脑坊里面找着秘密金库，辛苦了。
2: 能守卫金库是我们的光荣。
4: 是啊，
2: 毛行长，周队长，已经准备好了，走。
4: 好，走。

0: 姚泽民同志。王行长，你可想好了，咱们可就剩下这点家底了。
1: 我要你不退出去了吗？
0: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急死我呀！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你忘了咱们的长亭，搞得金山医生的展览了。
3: 哦，王行长，我明白了，你这是在打心理战。
0: 走，小高。

0: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来让一让！哎，乡亲们，乡亲们，哎，乡亲们，你们都把这堵死了，我们的姻缘都进不去了吧？哎，
1: 乡亲们，快让一让！姻缘有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快点，走，快点，
1: 注意安全啊！
0: 慢点，注意安全，别扰花。

0: 小心慢点啊，抓紧时间。
1: 来，来，来，我帮你。哎，毛行长，等一下啊！毛泽民行长已经嘱咐过了，这一箱你拿走，去解决你们食粮制行的问题，剩下的我待会儿就解决。
2: 好，那我给你写个收据。
1: 快点，橙子。
3: 郑队长。

0: 大伙儿都在加班加点，现在做出来的都在这儿。就这些，同志们辛苦了，再坚持几天，等清楚之前到，就给你们换马甲。
1: 不行，这太累了，这再干两天，原材料就不够了。
0: 原材料你不用担心，我今天就派人去长汀给我们找去。
1: 好，
0: 我是匡太子。
1: 来来来，
0: 慢点，
2: 大伙儿再加把劲儿啊！

1934年7月上旬，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等地后，调整部署，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

0: 我们现在的确不宜分兵作战，运动战是我们的强项，古代有田忌赛马，我们应该以强击弱，而不应该以弱击强。
1: 那我说一下我的意见。我同意李德同志的意见，必须全线抵御，不能再让敌人踏进我们苏区一步。
2: 我不同意。
1: 国臣同志，你要是不同意的话，那这个红军总参谋长就别做了。
0: 博古同志，你不能这么做。博成，
3: 你们这样下去，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0: 马车回来了，曹科长快出来，马车回来了，曹科长。
1: 哎呀，我这可汗来了，可汗来了，可汗，
2: 这么多军人呢，
1: 拖刀了，
2: 又是拖刀起来。
1: 将军们，看到了吗？
3: 哎，看到了，看到了，
1: 来
3: 来
1: 来，将军们，让一下，让一下。
4: 来来来，让让了啊，让让啊，慢点啊。哎，这可都是真家伙。

0: 王行长，说好今天来货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
1: 是啊，我们这个钱什么时候才能买东西啊？
2: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买东西啊？
3: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听我说，我们的货呢就在路上，很快就到了，你们再等等，再等等好吗？再等等。你们别急，再等等好吗？再等一等，乡亲们，再等一等。
2: 是
3: 吧？你要相信我，
2: 你们都换出来了呀。
4: 好，
1: 我知道，王行长。货来了，
3: 乡亲们，我们的货到了，货到了，
2: 货到了，货来了，货来了，货来了，
4: 哥，
2: 没了，
3: 等一下，等一下，来等一下。这么两箱货呀，
5: 后边呀陆陆续续都运过来了。哎
3: 呀，货还多着呢，
2: 还有啊，那就好了。
3: 来来来，同志们都抓得紧，把货都运进去。来，乡亲们让一让。
2: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听我说，你们看到了吗？我们后面的物资非常的充足，而且后面大量的物资马上就到，我们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买得到，大家不要慌，不要拥挤。当然，那种紧俏的物资呢，我们还是定量供应的，请大家理解一下，好吗？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请大家看好，
1: 只收纸币不收银元。对，
2: 我们只收纸币不收银元。
0: 对，
3: 王行长，
1: 收纸币，
0: 这怎么回事？你这里只收纸币不收银元，那我们手里钱怎么办？
4: 怎么办呢？
5: 现在我们手上拿银元的，请去国家银行兑换纸币，过来购买物资。已经手上拿有纸币的，我们就可以贴给购买物资。排好队，排好队，
6: 排好队。
5: 来吃纸币的排好队，好好好。排好，慢点。
6: 这个毛子面同志，真不愧是咱们国家银行的行长，
5: 真厉害。
6: 那是当然。
7: 别排了，都别排了！大家听我说，那边的供销社来货了，只收纸币不收银元了，拿银元换纸币啊！
8: 只收纸币不收银元。

0: 徐俊，这是干什么呀？江年，你坐。你这两天呀都没有好好吃饭，今天我想好好犒劳犒劳你。这辣椒我就不吃了，上次你说完我就接了。
1: 知道你急，但今天要破个例，让你啊解解馋。这是你说的，那我可开解了。以后你也别管我啊！哎，
0: 小点口，来，尝尝我做的米果。 味道怎么样？甜的。你不是爱吃甜的吗？我就照我老家的口味给你做了点儿。
1: 徐俊，这些天你跟着我跑前跑后，也操了不少的心。

0: 想起什么事儿了吗？
1: 什么事儿？
0: 你还记不记得，在上海，我被国民党抓捕、关押的那次？
1: 怎么不记得呀？那次组织让你传递情报，你为了省那几角钱的车票费，非要自己走着去，结果被警察盯上了，给抓了进去。
0: 那会儿咱不是没有钱吗？每个月只有15元的生活费。为了伪装身份，我们要买衣服，还要喝酒，请客去交际。我们那会儿别说肉了，连菜都不舍得买。我记得你们去警察局赎我，他们张口就是80元，80块钱大洋。我当时在里边，我就想，我可能真的出不去了。最后还是你用了2天的时间就凑够了赎金，把我给救了出来。

子命，我的这条命是你。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最近呢看了一条新闻啊，说在意大利啊有一个史上最没面子火山，叫布斯卡火山。它只有1.2米高啊，因为常年只喷一小撮的火焰，当地人呢竟然用它做烧烤。哎呀，真是够欺负山的了啊。说这现在的人呢胆子可真大呀，

0: 要知道在远古时期啊，人们是非常怕火的啊，你别说火山了，就连冒个火星那都得跑八丈远。但是呢，恰恰是人们曾经最怕的东西，成就了人类现在的美味。在远古的森林里呢，住着人类的祖先啊，他们遇到野兽呢，从来都是生吞活剥。但一次偶然的机会，哎，让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发现。传说有一天呢，森林里呢下着大雨，突然呢一声炸雷，哎，降下了一场森林大火，人们呢是四处逃窜。那等到这大火熄灭呢，人们回到原地啊，竟然在灰烬中呢闻到了一股焦香味儿。哎，原来啊，这大火呢是连烧带烤，将野兽的这个肉呢给烤熟了。人们呢闻着这香味呢，就试探着尝了一口，嗯，惊奇地发现，哈哈，世间竟然还有这样的美味。那尝到了甜头以后呢，人们慢慢的也就学会了用火烤肉。那这场意外的森林大火呢，让人类告别了生食时代，开始进入熟食阶段。烹饪始于火，这把火那说的那就是烧烤。那现在呢，您最爱吃的这烧烤啊，那可是人类的第一个烹饪技能啊。赶紧想想我的这个吃货词典，这个好吃的烧烤美食它有什么呢？哎，有了，宜良烧鸭。
1: 爱吃烤鸭的人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有情记得男友男老鸭，男老鸭说的就是我们宜良烧鸭。烧鸭和烤鸭只是叫法不同，我们宜良烤鸭光亮油润，色泽红艳，香脆鲜嫩，清香的一股地方风味显著。我叫蓝学成，是宜良烧鸭的第四代传承人。宜良烧鸭的历史有100多年了，最早是由云贵总督陈玉英发明的。1856年的时候，他在宜良突发奇想，说整只鸭子来涮涮，宜良烧鸭便由此而来。当时起名其实叫宫保烧鸭。
2: 要称的好吃，
3: 鸭子如果是两个子，哪个？
2: 再讲一下，你觉得到底是哪天合适？要找找这种最佳点。
1: 我们宜良的烧鸭使用的是云南高原麻鸭，这种鸭子是自然生长的，非常生态。然后是进行手工屠宰，手工屠宰工艺复杂。过程一共有72道工艺。宜良烧鸭在烧制之前需要先上色，上色使用的是野生蜂蜜。
4: 我们上一个糖色，就是上糖色的过程。这个上糖色的过程，它起到这个烧烤出来的鸭子颜色是粉红色，吃到口感里面的时候，其实要达到酥脆的那个感觉。再一个呢，我们做一个做形的处理，看上去鸭子呢更丰满一些。然后呢，这个牛尾棒呢，我们把肛门口闭合起来，要假如要同僚的功效。
1: 在使用松针进行烧制，是用焖炉烧，先用松针散热，把炉壁烧热，用炉壁的热量反渗透进鸭子中。整个制作流程都是人工制作，首先炉子分冷炉和热炉，早上需要用冷炉进行升温，并且要保持一定的炉温，燃烧到一定温度盖上盖子，再通过松针调节好的焖炉揭开盖子，将鸭子放入进行挂烧。烧1个小时出炉，

0: 有了以上的特色和制作流程，才保证了我们宜良烧鸭的口感，也就是我们宜良烧鸭赢得广大食客喜爱的最主要原因。我记得我们宜良烧鸭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的店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逐步提高。下一步，我们还想将宜良烧鸭进京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中国的另外两家烧鸭成为三足鼎立之势。所以传承的话，还是以收徒的形式来进行，要选择能力强、有灵性、人品好的徒弟来进行传承。保证品质，让这个味道100年、200年、300年甚至更硬的传下去。
1: 自从学会了这个烤肉新技能啊，这远古人呢是上顿烧烤下顿烧烤，哎呀，但这烧烤吃多了呀他也腻呀，于是啊，哎，他们就开始研究新吃法。那琢磨来琢磨去，哎，终于发明了这么个东西。这是一个甲骨文啊，您别看它萌萌的，但它可不念猫，这个是鼎。现在呢，中华文化中呢，象征权力的鼎，在古代那就是一个煮肉的炊具。当然了，在古代和这鼎类似的呢，还有罐、釜、笠等等。那正是有了它们呢，咱们的祖先呢，才有了煮的做法，哈，吃上了主食。哎，不是不知道，美食的世界是真奇妙啊。那尝到了好处，人们呢就开始不亦乐乎的就发明各种烹饪陶器。不同炊具的出现呢，也让人们呢对火的利用渐渐就丰富起来了。哈，炝烩、焖煨，还有炸爆、烧炒，用火的武艺呢有18般。但有一条，那是各种火它都必须遵守的总纲——火候。火候呢，它其实包括了火力的大小和用火时间的长短。清代美食家袁枚呢，在《随园食单》中写道：“物熟之法最重火候。”这俗话也说，说做菜呀是3分技术，7分火候。那火候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啊，不同的火候呢，它能够影响食物的味道，甚至是性质。啊，这在煎中药的过程中呢，体现的是更为极致。煎中药很讲究火。他要用火把这药里边的有效成分呢给煎出来，但是啊，这药它可不能乱煎啊！你就说这个滋补类的药物，它一旦这个火候大，它煎糊了，这味道呢，它就会由甜变苦。那毒副作用大的，你要是不用文火久煎，这毒性呢，它就煎不出去。那一些中药呢，它一旦火候大煎糊了，这成分变了，那药的效果呢还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些呀，它都是受火候的影响。那适当的火候呢，能够煎好中药，那也能成就一道美食。那接下来说的这道美食，它之所以美味，靠的呀就是那一把文火。
2: 喜欢美食的人都知道，羊肉是滋补的，文火慢炖可以让食材更好地吸收药膳功效和配料的香味，砂锅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鲜美。在此基础之上，创新出了文火砂锅羊肉。我叫陈艳娟，今年50岁，是文火砂锅羊肉的创始人。做文火砂锅羊肉就一定是靠好的鲜菜，我们先起的是4岁的大卷羊，因为这

适合的酿肉口感最好。超值温锅砂锅酿肉，首先要将酿油和罗平菜油的混合油放在锅里，油温合适的首先我们要放下炒锅生姜、老姜，我们的老姜呢要发酵40到50天，做好以后还要放置半年。炒出酱香味以后才能够倒下酿肉。在酿肉沸至15分钟，加上食盐、鸡精、花椒，最后还要加上我们的辣椒面，辣椒面加上以后还要沸3分钟，

死的弄堂酥，因为这个弄堂酥它煮出来呢，汤它比较的鲜，肉它的变色。再经过这个油火，慢的3个半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

0: 时候尝一下我最近做的羊肉。
1: 嗯，好。味道也还好，喝完后也好吃，以后就照着这个做。
2: 从创始文和砂锅羊肉到现在已经20年了，我也会有退休的一天，所以呢，我现在培养几个优秀的徒弟，将来能为广大顾客服务，把文和砂锅羊肉传承下去。
3: 《西游记》啊，您应该看了800遍了吧？但您有没有注意到，这妖怪们抓到这唐僧以后，吃法呢特别统一，都要把它蒸着吃。
4: 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3: 可能是听多了这妖怪们的这种话哈、啊，渐渐的，唐僧被成功洗脑了，他也觉得自己被蒸着吃呢才是第一方案。
5: 我命在天，被哪个妖怪蒸了煮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管。
3: 那为什么唐僧和妖怪们都喜欢蒸呢？其实啊，不是他们喜欢蒸啊，是这《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喜欢蒸。那吴承恩是哪里人呢？江苏淮安人，淮安、扬州这一带，那又恰好是淮扬菜的发源地，而且啊，就在吴承恩生活的明代。淮扬菜呢，它发展到了一个高潮。那淮扬菜它讲究清鲜平和，而蒸的做法呢，刚好它就满足了这点要求。那有学者呢，对中国淮扬菜系列3本书中360道淮扬菜呢进行了统计，发现了26种烹饪的技法，其中呢占比最高的，哎，那就是蒸啊，有75道，那足以说明蒸这种技法呢在淮扬菜中的地位。那好吃的蒸菜，那要求

0: 说这食材呀、啊，它要足够的嫩，那蒸出来的菜品呢才会鲜。这所以啊，吃着淮扬菜长大的吴承恩呢，大概他是觉得呀，说蒸那才是对细皮嫩肉的唐僧呢最好的尊重。那您可能要问了，说蒸它用的是水蒸气，它跟火有什么关系呢？哎，那我可就要从这个字形下手了啊。您看这蒸字儿啊，你瞧见底下那四个点了吗？这可不是水，它是火。这火上边的这个成，那是锅和架子。这草字头呢，它是米。那正是因为有了火，才能够蒸出水蒸气，把米呢做熟。所以这火呀，那可是蒸的最基本条件。那在《西游记》里呢，唐僧肉那算是蒸菜的代表。但唐僧他要是到了云南，那就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被吃掉了，因为啊，在云南有一道蒸制的美食，可能比唐僧肉还好吃。什么呢？曲靖蒸饵丝。
1: 秋菌地处滇东北，俗称稻米之乡。当地这一带的大米做出来的饵块的软糯程度，跟其他外地的大米做出来的饵块口感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才造就了我们秋菌的蒸饵丝独特的口感。我叫高永芬，今年44岁。我做蒸饵丝有10多年了。蒸饵丝这个技艺呢，在曲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家现在做这个呢，是祖辈上留下来的。原来叫曾祖母嘛，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就会在老街上打开一个船做这个小买卖。直到父亲这一代呢，就没做了。我下岗了以后呢，我父亲他们又把这个东西重新拎起来教了一下我，又把这事情也做下来。秋菌蒸饵丝这个米呢，就是要用我们秋菌本地稻田里面的大米来做，本地的大米属于那种沙田的嘛，沙田大米呢做了饵块以后呢，它就有一种独到的那种软糯感觉。在这期间，其实我们也试验过其他的大米做，但是做出来以后口感都不好。后来呢，我们就一直用本地的大米来做蒸饵丝。蒸饵丝呢，首先呢就是要进行我们本地大米，然后呢经过浸泡、蒸熟以后做成饵块，然后切成片，再切成丝。然后呢，要把我们上乘的菜籽油加在里面，给它拌一下。拌匀了丝呢，就会就看上去均匀剔透，一根一根的，它就不粘在一起了。
2: 把饵丝上到蒸笼上面。然后盖上盖子，蒸2到3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

青衣粉配上葱花，滋润了腌菜、韭菜。然后呢，就把我们自制熬制的杂酱浇上去，再放上我们秘制的酱油，一碗蒸儿丝就做成了。

再好呢，你再配上一碗有筒子锅、锅鸡锅、扇子锅这几种杂锅呢，煮成那种汤，这碗汤呢配着这个蒸耳丝，吃口耳丝，喝口汤，非常的安逸。蒸耳丝除了耳丝本身的质量以外，酱的好坏也决定了蒸耳丝的口味。为了保证口味，我们用的酱都是自己。

0: 精心熬制的。
1: 正安寺呢，在曲靖家喻户晓，家家都会做。曲靖的人呢，非常喜欢吃这个正安寺，啊，因为吃起来呢，非常的快，非常的便捷了嘛。比方你要带走，它也没得汤汁，也好带。它不像小锅米线跟面条，你要现煮就非常的慢。这个正安寺呢，也是去游客来这里必吃的东西。啊，原来不是有个云南十八怪，八八叫二怪，大家就觉得这个二怪也还可以吃成饵丝，都想来看看这个饵丝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怎么个吃法。

0: 很多人说我们浙江人死的时候非常非常困难，天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你一天两天肯定好坚持，但是你要坚持一个星期一年，真的太难太难了。为了保证S的新鲜程度跟口感嘛，我们是坚持每天四五点钟起来，要保证六点半七点钟客人来的时候能够吃得到。
1: 八块钱了，四袋子。
2: 好，带走啊。
0: 浙江死了嘛，它是属于祖辈上留下来的一种传统记忆，现在这个传承人落在我这里，所以我更是不敢用点点代码了嘛。这项收益呢，我应该是竭尽全力来保护它，并且还要传承它，就是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还是要把它传下去。在这个期间呢，我也收了四五个徒弟，他们呢也还是非常的能够吃苦耐劳，把我交给他们呢，他们都能够很好的完成，就让我们这个浙江史也去给他保护下去，一辈接一辈，一辈传一辈的把这些东西一直给他运气下去。
3: 你就是顾盼，
4: 为什么不杀我？
5: 我不是你的敌人。
3: 他们到了，
6: 欢迎加入蜂巢。
7: 顾盼什么时候死？
6: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8: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4: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3: 我是在帮你。
9: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7: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3: 恭喜你死里逃生。
4: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0: 我告诉你们，要是害死陆浩云，我挨个枪毙你们。
1: 可这是营长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呀。
2: 邱长官，师傅现在在城里呢，你就说吧，现在咋办？
0: 李维，你让小崔带他们三个回煤炭山，你和我去当涂县城找陆浩云。
3: 长官，当涂县城那可是日军的。
0: 执行命令。
3: 是。
2: 邱长官，我也跟你救师傅。
0: 这里没你师傅，只有国军少校陆浩云。你们撺掇他擅自行动，我回来挨个跟你们算账。
2: 那国军少校也是我师傅。

0: 怎么回事？
1: 中国军队用装满炸药的马车炸开了城门，城内的中国人都跑了，牧野军已经开始追击。
0: 牧野峰会这么积极去追陆浩云，应该是舍不得梅小姐吧。
2: 七点阁下，陆浩云刚从后台逃出，我们就封锁了城内的主要道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不可能及时逃出城的，所以现在不管牧野军去做什么，我们都应该速查城内。
0: 陆浩云既然敢来当土，就一定留了后手，我们出城。
2: 可是
0: 无论陆浩云是否逃脱，只要梅印苏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上钩。既然城外有人接应陆浩云，那梅印苏肯定已经出城了，懂吗？

陆杰，这把枪是小苏的，我没能够保护他，你帮我把这枪交给他，希望他能用这把枪保护自己。

0: 好了，我哈利做你的部下，再帮我一次。看来不太对劲，九五越野车军中很少有，只有高级军官才能配合。我们这附近应该只有这点跟我。秋若，宪兵队的人，快，给我让人质。没事吧？
1: 你没事儿，
2: 鲍宇，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他是我的朋友，我能从当初县城逃出来，多亏他帮了忙。你怎么开枪啊？
1: 可他拿枪指着你，
2: 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放了他不成？我是要放了他。
3: 浩宇，你别忘了，你是国军少校，你不是土匪，你跟一个日本人讲义气？
2: 连土匪都讲义气，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连土匪都不如吗？
1: 你自己一堆违纪还没处理完呢，你还想罪加一等吗？
2: 快走！
0: 刘军，不用替我小心。
2: 走。
0: 酋长官，如果是在战场上我遇见他。 我会第一个开枪打死他。可今天你要是带他走，你就杀了我。
4: 长官，日本人来了。

0: 前进！
1: 郑天天，前面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挟持木叶殿弃车逃到对面的山上去了。
2: 你带人上去堵住陆浩云退路，格杀勿论。
1: 郑天天，如果他们用木叶诀作为人质怎么办？
2: 那就一起杀掉。
1: 好嘞。
2: 陆浩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陆浩源，你先走，你与我争让。胡
1: 说什么？
0: 你知不知道以大局为重？
1: 大局？我向来都是以己用事，你才知道。
0: 余威，带着穆远方昏迷泰山。
1: 不行，
0: 你知不知道一个日本军官对我们很重要？
1: 那也不行，
0: 你想违抗命令吗？
1: 反正我不走，就算要死，我要和你死在一起。

0: 是在干啥？是中国军队新四军，我们早到了埋伏。
1: 撑住，当土的援军马上就到。
0: 是李鬼子，我们抵挡不住，必须撤退。
2: 不行，
0: 我今天必须要杀死陆浩宇。
2: 撤！
0: 撤！别让他撤！
2: 撤！
0: 走！撤！
2: 撤！
0: 撤！
3: 狗日的小鬼子，他娘的，欺负老子没有炮是吧？早早晚晚得

0: 臭死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打起精神来啊！
1: 卢老弟，咱俩真是八字相合啊！我碰到你，我就能打胜仗啊！
2: 你还真是天兵天将啊！
0: 光打上一次可不行，没嘴疼要是武汉也能打赢就好喽。没错，有你这样的人，那是早早稳稳的事儿啊！哎，罗弟，你说那姓邱的娘们儿怎么又来了呀？啊，八成还是军事法庭那档子事儿吧。这宪兵队真是有意思啊，那咋胳膊肘子往外拐呀？走，咱们找他评评理去。
2: 哎哎哎，军纪可没道理讲。
0: 再说也不是没说过，他要是不听，那咱们就让他尝尝这个。走，哎，走啊，快！哎，哎，周长官，<笑>咱俩又见面了。
3: 方队长，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0: 不客气，打鬼子嘛，是咱们分内的事情。哎，不过有一件事情啊，我看不过去了啊。
3: 什么事儿啊？你们宪兵队为啥老跟他过不去呢？啊！方
0: 队长，我们国军有国军的纪律，他抗命出击，致使重炮团损失惨重，这个事情必须有一个人负责。打仗哪有舒舒服服的呀？嗯，宪兵队到底站在哪一边？你给我讲一讲。好。
3: 不说这个了，我陆老弟虽然损失一些重炮，但是打过不少胜仗吧？啊，他就不能将功赎罪吗？
0: 功是功，过是过，今天的事情他一样是抗命，照样要上军事法庭。好，咱不说这个了。那今天杀了那么多小鬼子，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对吧？还俘虏了一个日本军官，我陆老弟把自己的婆娘也救回来了，没有受半点损失。
2: 还要去他妈的什么军事法庭？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为啥？方
1: 队长，我们国军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好
2: 赖话听不懂是吧？非逼老子动手是吧？啊！你说什么？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0: 干什么？
4: 政委，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劝劝这个婆娘，别让宪兵队老跟自己人过不去啊！邱长官，方队长性子急，也是一片好意，希望你不要介意。

0: 冯德伟，老方他的心意啊，我心领了。可我毕竟违抗了军令，这件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再说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杀了福建恭亲王。证明个屁！让军事法庭那帮人上战场上去，让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1: 陆军。 福建恭亲王阁下已经死亡，织田千夏是他的未婚妻。他之所以来到当涂，就是要找你报仇。

0: 我们这边的情报机关也没有查到任何消息。
1: 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个消息自然要封锁，否则会对我军的士气。

0: 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你们应该对陆浩云的火爆技术很有信心，对吧？你们都听见了吧？我陆老弟把鬼子王爷给杀了。嗯，
1: 陆军。 虽然不能再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我也不能看你受尽冤屈而死。而且这个消息也不可能一直封锁下去，再过不久就会对外公布。当然，不会说是给你所杀。谢谢。他的话也不能全信。
0: 但是一经证实，你的罪名就可以被洗刷。不过今天的事儿，另算。那好，你们之间的事儿都已经解决了，新四军要跟你算账了。
2: 方队长，他是我的战俘，轮不到你插手。你们都是老子救的，他也是老子的。
3: 邱长官，你要干啥呀？啊！你拿枪冲着我是吧？站住！来，把他带走。
4: 是。
2: 给我站住！
3: 队长，咋办？
4: 直接命令，把他带走。
2: 放开！ 邱长官，方汉，我们新四军是有纪律的。
5: 方队长，你不是要救陆浩云吗？这个日本人对我们有用，他不仅可以提供情报，他还能证明。
6: 陆浩云击杀了福建恭亲王，
7: 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必须要宰了他！
2: 你干什么？
7: 走开！
2: 方汉，你给我松手！
6: 老方，
8: 以后你让我做任何事儿，我都答应你。可是今天，穆远峰是因为我被捕的，谁要敢杀了他，先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
2: 方汉。
8: 他是我们友军的战俘，现在我们是统一抗战，你没有权利自作主张。
9: 陆浩云，你是要跟小鬼子讲义气是吧？我跟牺牲的新四军兄弟们还有他们也讲义气。你们到底怎么了？都跟小鬼子站在一起是吧？你们都疯了吗？

0: 这么久了，师傅还没回来，不会在当头现场出事了吧？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跟小苏姐都出来了，她能逃不出来？那不。

0: 应该是我当营长，他当勤务兵。
1: 你好意思？你能自己跑出来啊？那是我把城门炸了好吗？
0: 哎，那办法是营长想的，炸药是我装的，你就一个臭拉车子，有你什么事儿啊？
2: 鬼子！哎，
3: 站住！
2: 那啥呀？你傻呀？那是营长。
3: 什么？
2: 营长！
3: 哎妈呀，太悬了！
2: 是吗？

0: 副长官，
1: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他。你提审他的时候，可不可以少用刑？
2: 如果他老实交代，我会考虑的。
1: 他现在是你的战俘，根据日内瓦公约，他有权什么都不说。
2: 你别给我提日内瓦公约，他们日本人遵守过吗？
1: 他不一样，他是我的同学，能不能看在我的情面上手下留情？
2: 陆浩云少校，我再说一遍，现在是在打仗，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感情掺杂进来。你自己违纪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不要干涉我们宪兵队的事儿。李卫，走。
3: 走。
4: 陆军，不用费心了，只可惜没机会在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了。
2: 走吧。

0: 营长，那咱们在打鬼子王爷的时候，还有在平塘镇山上的时候，我没见你对你这个同学手下留过情啊。
1: 那不一样，
2: 那是两国交战，各为其主。现在用这种方式，我心里过不去。要不是他送我出城，现在这会儿你们只能给我收尸了。
3: 师傅，再怎么说他也是个鬼子军官，就不应该管他死活。
0: 你没听营长刚才说吗？这小鬼子是他的同学朋友，那就算是打仗也得讲点人情道义，
4: 是吧营长？

0: 好吃。
1: 你真的没受伤吧？
0: 没有啊，没有。
1: 你又救了我一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咱俩之间啊，没有必要谢来谢去的。你也救过我呀，我觉得跟你接触时间长了，越来越觉得你是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女孩子。
1: 那你说说，是哪儿不同啊？
0: 你还记得那次你骂我和穆远峰吗？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边。当时我就想，嚯，那个女孩子身上透着一股子骨气。哎，对了，你知道你的扮相有多好看吗？哎，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啊！我真怀念那会的县里生。
1: 也不知道现在市里的姐妹们怎么样了。你有他们的消息吗？他们现在在哪儿？过得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一无所知。
0: 洪政委说，活下来那些女孩子都参加了抗日演剧团，现在应该在后方做慰问演出。
1: 那秋姐呢？秋姐也跟他们在一起，对吗？
2: 小苏，秋姐她为了保护小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为了保护小月牺牲了。小苏，
0: 小苏，小苏，你要想开一点。这场战争中无辜死去的人太多太多了，你要往前看，一定要坚强，知道吗？

0: 混蛋，废物！让陆浩云闯进县城，救走梅应素，还抓走了穆远峰。为什么你没抓住陆浩云？他们只有三个人。
1: 徐天阁下，我愿意接受惩罚。
0: 还有你，遭受伏击的时候只知道逃窜，帝国军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0: 武汉会战即将开始，中国军控制的煤炭山要塞威胁着长江航运，我已经向司令部发起申请，将当涂附近的军队，还有伊藤的那支装甲部队，都划归我指挥，对煤嘴塘和煤炭山一线一起发起进攻。各位，这一次。
1: 我们要和陆浩云正面较量。
2: 陆浩云，你帮小鬼子，老子绝对不会轻饶你。

0: 老大，你是来没收我的酒的呀？
1: 我今天来不是管你喝酒的，我要跟你说陆浩云和国军那位邱少校的事儿。
0: 政委，平时你在我耳朵边絮絮叨叨的也就算了，今天你不帮我，你帮那个姓邱的，你啥意思啊？合着你是要团结他们抗日，不团结我抗日是吧？啊，
1: 方汉，你能不能有点大局观？你想一想，那个日军俘虏是个少佐，我们从来没有俘虏过这个级别的军官，而且你也知道，这对我们了解日军的情报非常的有利。可你怎么一激动就要把他给杀了？
0: 他杀了我200号兄弟，我能不杀他？你不要跟我谈你那个什么大局观啊！合着我那些兄弟牺牲都是为了你那个大局观吗？
1: 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纪律。
0: 是，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得服从组织纪律。那200个兄弟呢？啊，我问你，他们是什么？他们跟咱们出生入死，说没就没了。
2: 冲我发火了？
1: 你先听我说。我知道你打过很多胜仗，没有你皖南大队不可能生存下去，更不可能发展壮大。可是那个日军军官是国军的俘虏，现在我们是统一抗战，我们不能跟队友起冲突，你明白吗？
0: 行了，政委，我明白。既然现在是联合抗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敬你三分，你也得让我半尺吧。我救了陆浩云还有那个姓邱的，你让他们把俘虏给我行吗？
1: 你怎么就说不通啊？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是你黑帮打架，更不是个人恩情。哦，
0: 合着我就应该救他们，他们就应该不给我俘虏是吧？是这意思吗？
1: 是，我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你这是胳膊肘子往外拐，是咱们新四军吗？
1: 你简直没法沟通。
0: 你不要跟我沟通，我还告诉你了，还是那句话，你管你的生活，我打我的仗。哎，
3: 队长，政委，
0: 咋了？
3: 鬼子有动静了。
4: 小鬼子的部队在林家湾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有多少坦克还有装甲车呀？
5: 当地民兵说鬼子坦克装甲车有7-8辆。
3: 多少？
5: 有7-8辆。
4: 小鬼子这是要打梅嘴塘啊？啊，梅嘴塘是川军的防区，那川军就麻烦大了。
5: 队长，那咱现在逃吧。

0: 现在咋办？那当然是一起打鬼子了，还能咋办啊？一起打鬼吧。队长，那陆好运现在不就在川军的地上？
1: 我说你他娘的，脑子是不是？郭大柱同志，你这个思想觉悟有待于提高了，啊？
0: 川军如果是守不住，咱们的地盘照样完蛋，这叫联合抗日，懂吗？
2: 懂了，队长。
0: 对吧，政委？
2: 你刚才不还在骂陆浩云吗？怎么，这会儿又要去帮他？
0: 老子骂他行，啊，小鬼子打他就不行，是吧？用你们读书人一句话来说，那叫兄弟砌墙，外遇欺侮。
1: 那个叫兄弟戏墙，对，我这甭管是戏，一起打小鬼子，那就最强。
0: 方队长，看来你还是挺有大局观的。
1: 那当然了，不然怎么当你们这个大队长啊？

我的父母就是因为不愿意做汉奸才被日本人给杀死的。如果不是秋姐，我恐怕早就已经死了。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宣誓人梅应苏。
2: 邱姐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3: 谢谢你。我是共产党，一直没有告诉你，你会怪我吗？
2: 我为什么要怪你？你们身份敏感，不能暴露，我明白的。从你和方汉、冯玉的关系里，我多多少少可以猜到一些。你什么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

0: 他在当涂的时候，一直很照顾我。如果没有他，恐怕我也早就已经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1: 我要是不去救他，现在和杀了他没什么区别。我当初要是坚持一下，现在不是这个局面。
0: 那酋长官会怎么处决他？如果他愿意配合，向我们提供情报，他可能能活着。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的。一旦被送到武汉，他就死定了。

我也曾救了你和我，我也很感激他。可是我觉得，战争就是战争，没有什么道理和人情可讲的。所以邱长官这么做并没有错。

0: 姓名，
1: 军衔，哪支部队的？
2: 木野峰，少佐，目前没有固定部队，暂时属于石田千夏管辖的特别行动。
1: 特别行动队。
2: 卢浩云在上海击杀了福建共亲王，石田千夏是亲王的未婚妻，他透过大本营组织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就在击杀陆浩宇，为亲王复仇。
1: 你确定福建恭亲王是被陆浩云的炮火击杀的？
2: 我确定，当时我就在亲王身边。
1: 抓到你的时候你在当涂，当涂县有多少日军的驻兵，多少炮火和坦克，有没有进攻煤炭山的计划？
2: 少校，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作为一名战俘，可以说出我的姓名、军衔、所属部队、福建公一王的事情，我也可以告诉你。但是，我军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我无可奉告。
1: 无可奉告。
2: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说，当涂日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
1: 刚毅。

0: 这是违反人民法公约。
1: 放屁！
2: 你还好意思说日内瓦公约？你们在南京、在上海都干了些什么？
0: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没有杀过任何平民。
2: 说不说？
0: 我可奉告。
3: 李威，把他给我拉起来。你这是在自讨苦吃。今天你不说，会后悔的。把他给我关好，明天送武汉，让审讯科的人问他。
2: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好啊。告诉你，我们宪兵特勤大队就属邱长官手最软。到了那边啊，你会哭都哭不出来的。好好想想吧。来，走，
4: 起来，走。

0: 小月，哥哥就要死了，你现在在哪里？哥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打仗呢？
1: 小苏，看来无论我怎么做，在你心里都比不上陆军啊。

0: 牧野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肩负重任，应该以战时为重。对武汉的攻击即将开始，我已经发电报给司令部，请求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附近的军队，当然也包括炮兵。
1: 这是最后的招数了。你们那个织田殿反应极快，要不是你们枪响之后就封锁了城门，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
2: 不过我想现在你恐怕更难出城了。不行，我帮助你出城。

0: 这样做到底是错还是对？
1: 只要木野峰作证，陆浩云击杀福建恭亲王的战绩就能确认，就能替他洗刷罪名。陆浩云精通火炮，如果这样的人到后方去教书，对我们的军队有很大用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刺激他。
2: 我知道长官你十分看重陆浩云，可是他实在是太不守规矩了。就说这一次，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私自闯入当涂县城，让这样一个人去当炮兵教官，是不是有点……
1: 关键时期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上海、南京、徐州都已经沦陷了，武汉也岌岌可危。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陆浩云这样的人才才显得尤为重要。行了，去吧。
1: 是。

0: 我要见穆远峰。长官，宪兵队的邱少校临走时交代过，谁都不让进啊。你是宪兵队的人吗？不是。你是133师的兵，我是133师的炮兵营长，你听我的还是他的？听你的。是。
1: 去。
2: 陆军来了。

0: 小苏呢？他怎么样？
1: 小苏给你做的饭，吃两口吧。来吧。坐。

陆军啊，你得好好替我心里消愁。陆军，明天我就要被押往武汉了。临走之前，有件事想要麻烦陆军。明天？这么快？ 可能是因为北府军官里面我的军衔最高吧。有什么事情你说。小月呢，在仙宁社昆剧团学艺，后来我到上海仙宁社找他，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后来小树他们被俘，小月也不在里头。陆军，你有小月的消息吗？

0: 上海一战后，我让人把小月送到南京去了。南京？你说什么？想让他死吗？你要冷静，陆雪峰。小月，小月她是无辜的，这怎么可以？
1: 是，小月她是无辜的。你们来到中国这么久，你都看到了吧？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

我明白，这就是战争。督军，请你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好，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我作为一个军官，绝不可能沦为战俘。 更不可能背叛国家。现在请用你，现在就杀了我。

0: 你回来了，见到他了吗？
1: 见到了。邱少侠对他动了情，不过没有那么厉害。
0: 他还是不肯配合吗？
1: 明天他就要被押往武汉了，我该怎么办？
0: 这么快？
1: 我当时真的应该不顾一切放他走。
0: 穆野逢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你不能放他走。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

0: 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不能放他走，我们要保护他。
1: 牧野逢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你不能放他走。当然，我也不想看他死。要不这样，明天你再去找邱少校，跟他说。

0: 让他留牧野风一条命，等战争结束，他作为战俘被遣返，兴许还可以活着回日本呢。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恨日本人，但不是恨所有日本人。牧野风对你我有恩，除了放他走，其他能为他做的我都愿意做。
1: 你累了，回去睡吧。
0: 那你也早点休息。

0: 哥哥，输了就投降吧。哎，你胡说什么？这棋还没下完，你怎么知道我输了？
1: 你本来就不是陆军的对手，下棋和陈姐都不如他。
0: 上回考试是我不小心而已，下次我肯定赢过他。你安静一点，不出声早就赢了。

0: 小月现在唱的有模有样的。
1: 啊，
0: 你想过让她去中国学吗？
1: 哎，中日现在局势紧张，还是算了吧。等到这个局势平缓了一点，再送她去也不迟。
0: 局势平缓？你们占了我们中国东北，这个局势怎么平缓？
1: 哎，是满洲事变，是因为东北军阀杀害日本侨民，怎么能全怪我们身上？
0: 你真的相信你们报纸上说的那些屁话？
1: 当然啊，这
2: 好了好了，都说好今天休息，不谈打仗的事情，你们怎么又说这些事儿？
0: 小月，再过几日我就启程回国了。哎，是。
2: 你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不是还要实习一个月的吗？
1: 陆军，他被邀请加入帝国军队，可是他拒绝了，所以得提前离校。
2: 可是，我还有很多曲子想要请教陆军。
0: 以后有的是机会，等真正和平的时候，你来中国，我带你学昆曲。来，接着下，该你了。
3: 你这家伙

0: 营长，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哦，你去找小苏姐是吧？
1: 又在院子里撒尿，懂不懂军纪啊？
0: 我这不懒得出去吗？

0: 哎，快起来，别睡了。
1: 大半夜干啥呀？
0: 我刚才看见营长自己一个人出去了，不会有啥事儿吧？嗯，
1: 他老爷们儿有啥事儿还能丢了呀？跟苏小姐太长时间没见，找她亲热去了呗，不奇怪。
0: 不能，他要想跟小苏姐亲热的话，那干嘛让小苏姐去隔壁那个剧社睡呀？在这儿睡不就完了吗？
1: 没成亲，不好意思。在这儿睡，让人听墙根咋办？你小子不会想听墙根吧？啊！我告诉你，让师傅知道，弄死
0: 你！去你的！你想什么呢？你把那眼睛给我睁开！我是担心呐，这个营长不会去救那个小鬼子去了吧？
1: 不能吧？
0: 有可能。你知道，营长这儿有点问题。那个鬼子军官对小苏姐跟营长都不错，营长还真背不住会去救他。
1: 那咋办呢？
2: 哎呀！哇，来抽根烟。
3: 我要见日本人。
4: 是长官。
0: 哎，长官，抽根烟。

0: 有我在。
1: 长官。

0: 你现在穿的是少校军服，难道太高阶了？你要是遇见纪灵的，我就把你识破了。
1: 不是你，你跟我就是。
0: 站住，青。就送你到这儿了。快走，天亮之前的口令是雄鹰展翅，小心点。
1: 陆军。
0: 你好好保重。如果见到小月，请通知我。
1: 我会把她送到你那儿去的。或许，她现在更想留在你身边。而且，现在让她回到军队，未必是最好的时候。

0: 死
1: 啊！快跑！
0: 死！
1: 那我病了，
2: 你个小鬼子，看你往哪儿跑！
0: 干什么？
3: 师傅，
0: 帮你带回来了。你干啥呀？
3: 你既然不想放我，又何必如此？

0: 想怎么对付我？来呀！
1: 哎呦，
0: 我成全你啊！把枪给我放下。
1: 师傅，
0: 人是我要放的，你们要动他，先动我。把枪放下。你误会我了，走啊！
1: 走啊！

0: 师傅，那这回头军委会怪罪下来，咋办啊？是啊，姓邱那可不好惹，跟个母老虎似的。
1: 人是我方的，和你们没关系。要找谁找我，你们怕什么？
2: 师傅，这话咋说的？那不就见外了吗？那咱大家伙是一起的，有事就一起扛着，对不对？
0: 那还用你说？不过因为这一个鬼子，我们被枪毙了，有点不值啊。
1: 这是我的事儿，你别管。
0: 回睡觉。这能睡着吗？这，哎呀，营长，这回可摊大事了。

0: 邱长官，你看，我跟你说啊，我师傅呢，昨天晚上喝多了，要不然不会这样。
1: 是啊，而且他跟那个鬼子还是同学。
2: 对，
3: 邱长官，
2: 你看在我师傅杀了日本大官的份上，饶他一次呗。
1: 是啊，邱长官，我们在一起打过鬼子的，你就给营长一次江湖赎罪的机会呗。
2: 对呀、
4: 啊，宇威。

0: 罗浩云，你私自释放日军高级战俘，违反战时条例，你被捕了。
1: 我明白，走吧。
2: 师傅，师傅，
3: 师傅，
2: 校长，我求你了，你把营长放了吧。
3: 校长官，给校长官，放了师傅行不行？
1: 那你结婚，
3: 放了我给你当扫把童子，
2: 我给你养老送终，
3: 行不行？
2: 不要给我丢人现眼的。
3: 师傅，
2: 带我出去。
3: 校长，你干啥？哭什么哭？
2: 校长官，
3: 别走。

0: 谁敢动陆大人，
1: 老子毙了！

0: 再敢抵抗，就地枪决！
1: 你怎么跟他比啊？
2: 站住！站住！
3: 弟兄们，这次真的是我错了，是我放了那个战俘，按照军法理应接受处罚，还请大家给我个面子，不要为难邱长官。邱长官，你把枪放下吧，我已经逃得够久了，不想再逃了。
1: 陆长官，你不要着急，师长马上就来了，谁他妈的也别想带走我川军的兄弟。
0: 川军也是中国的军队，也要服从军纪。
1: 你他妈的以为我不敢？
2: 张营长，
1: 拜托了。
3: 张营长，我不能再连累郭师长了。
1: 陆长官，你不能跟他们去呀，这样就死定了。
3: 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甘愿受罚。有酒吗？酒。
1: 啊，行，有。
3: 邱长官，我和张营长喝一碗就上路。

0: 本来说好和大伙一块打鬼子，可今天我要先走一步，对不住大伙了，还望各位以后替我多多杀鬼子。
1: 陆小怪，多谢了。

0: 上官，上官，
1: 站住！
0: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又要抓你？我放了穆远峰，邱长官只是按章办事，我没事的。
1: 怎么放了他呀？他对你对我有恩，
0: 我不能这样看着他死的。我就知道你不会袖手旁观，都怪我没能拦住你。

0: 我说陆浩云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情来，原来又是因为你。你非要害死他，你才高兴吗？
1: 邱长官，
0: 我说错了吗？在平塘镇，你为了他差点被日军合围；再是当涂县，你为了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现在你为了他。 居然放走了日军的俘虏，陆浩云，你真要为了一个女人，把你自己毁了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带走。邱长官，陆浩云杀了福建恭亲王，你能不能在法庭上替他说清楚，让他将功赎罪？
1: 穆衍芳被他放走了。
0: 现在谁也没法证明这件事情。带走。
2: 你多保重吧。
0: 你要好好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
2: 没用的，不要管。

0: 怎么回事？罗浩云他人呢？
1: 被送去武汉了，说是宪兵队带走了。
0: 废物，都是他们一群废物。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个炮兵营长，教你们怎么打炮，你龟儿子居然就这么让人把他带走了？
1: 陆长官不让我们动手啊！
0: 哦，他不让你动手，你就看着他被抓走啊？你龟儿子不会抱着他们腿不撒手，会不会啊？啊！你把他们的轮胎给卸了，会不会啊？老子怎么有你这么蠢的部下呀？
1: 师座，陆长官说了，自己的错自己承担。说是不想连累师长您和弟兄们。还有啊，师座，我觉得陆长官这次是真的不想再逃了。

0: 这倒是问心无愧，可我们川军怎么办呢？你快点跟他娘们儿似的！
1: 我早上饭都没吃，我能跑得动吗？
0: 我以为是早饭，我以为像你那样。哎，冬娃，你看看这行不行？行，就这儿，这样。 一会儿你看我手势，我这么一打手势，你就开炮啊！真打呀？
1: 当然不真打，就是吓唬吓唬那个姓邱的。
0: 营长想死我还不想死呢？
1: 那万一我打中了咋办？
0: 你不会往远点打吧？那营长教你那么长时间都教你什么？
1: 快快快！来来来来，
0: 别磨叽了，快去吧！一会儿师傅被妖精抓走了，快点！
1: 接着看我手势啊！
0: 走吧。哎。

0: 陆浩云，这是战场，不是拜乐门。居然为了一个戏子，为了一个日本人，公然违反军纪，你看看你自己，哪还有一个国军军官的觉悟？
1: 女主浊酒尽余欢。长官，
2: 停住！
1: 放了营长，我就让你过去。
0: 我看你是找死，把他给我带上来。陆浩云的事儿，他有份儿。
3: 裘长官，你别。

0: 你们别过来啊！再过来，大家一起完蛋！今天你们不放了营长，大家就一起死！
1: 我数到三，你要是不让开，我就开枪。

0: 营长官，营长是放了那个鬼子打官，可营长也杀了那么多鬼子。邱长官，这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放过营长这一次。
1: 二，
0: 邱长官，您大人有大量，您行行好，您就把营长放了吧。我保证，以后劝他好好守规矩，好好打鬼子，绝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1: 站住！
0: 姓邱的，你敢开枪试试？我告诉你，我早已经在附近埋满了炸药，只要赵家祥一开炮，大家都得死。
2: 长官。

0: 你怎么敢对我们这样的开炮啊！
1: 好，赵家强。

0: 赵家强，你开炮啊！赵家强，你个胆小鬼！
1: 够了！你给我让开！
0: 我不让，我就不让！

0: 你就这点胆儿，还学人家同归于尽，把他给我带上来。
1: 你们别过来啊！来了，鬼子，鬼子，大队的鬼子，不好了，大队的鬼子朝咱们梅子堂阵地方向去了。
0: 李威，你快回师部报道。
2: 长官，那你呢？
0: 我跟陆浩云去梅子堂。走，
3: 拿起来，拿起来，走，
1: 走。

0: 炮兵部队没嘴堂的进攻已经准备完毕，
1: 那就拜托伊藤君。
2: 是。
0: 宫崎骏。
3: 嗨。
0: 由你来指挥炮兵部队，掩护装甲兵和步兵进攻。
3: 嗨。
0: 希望你好好表现。
3: 是，阁下。

0: 自从方队长上次打了他们以后啊，就不敢来我们村了。在这儿呢，政委有人找你，
1: 冯政委。啊，
0: 冯政委，
1: 谢忙。
0: 怎么了？陆浩云放走了穆野峰，他已经被宪兵抓走了。你熟悉当地地形，赶紧跟我把穆野峰给追回来。
1: 穆野峰，
0: 我们抓到那个鬼子军官，他走多久了？
1: 有一会儿了。
0: 不过穆野峰这个人心思重，他应该不会直接回当涂驻地。他被俘又突然被放，一旦解释不清，就会被日军怀疑。所以我猜，他应该先到当涂附近观察情况。而且，为了避开宪兵，他不会选大路，应该会走小路，绕道而行。
1: 即便不走当涂那条路，还有其他几条小道。他走那么久，要把他找回来，恐怕不容易啊。
0: 他是日本人，不熟悉当地地形。 不过长江是大路标，他应该能想到沿途而下就到当涂。况且，江边还有他们的日军军舰，一旦遇到危险，他也方便求救。所以，我猜他最有可能走这条路。
1: 好，为了稳妥起见，其他。

0: 条路，我也让他们找找。走，
1: 走。
2: 郭长官，
3: 怎么又来了？带走骆浩元还不够啊，还想把老子们都带走？
2: 郭长官，我是来通知你，小鬼在我进宫围嘴堂了。
3: 你说什么？
4: 邱长官已经去往前线了。
3: 都听我的命令，通知前线准备战斗。
2: 是。
3: 去把二探给我带上去。
5: 是。
3: 哎，你带一队宪兵到小福山督战。
4: 那不行，卑职必须跟着邱长官。
3: 混蛋，小福山护卫着煤炭山的侧翼，小福山要是丢了，煤嘴堂就彻底完蛋，那你们长官就死定了。
4: 是。

0: 你在这儿，我在等你。
1: ？你的真实身份不仅仅是仙女社的演员吧？你是共产党员对吧？
0: 我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
1: 陆浩云，费尽心思，放走我，你去费尽心思，把我抓回来。小叔，我对你是怎么样，你知道的。
2: 我不指望你对我像对陆浩云那样，
1: 但就那么真的希望我死吗？
0: 我不希望你死，但是我也不能放你走。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陆浩云因为放走了你而被国军军法处置。
1: 那个陆浩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对，他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今天不能放你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你和陆浩云是同学，作战能力肯定不输给他。我不能放虎归山，让更多前线的将士们死在你的炮火之下。
3: 穆远峰，我们不会杀你。我向你保证，你会得到战俘的待遇。战争结束，你就可以回去。
1: 对于帝国军官，被俘就等于阵亡。
0: 对不起，穆叶峰，但是我只能这么做。

0: 你看，这边看看，
1: 踩一脚，没事儿，没事儿，这架子都接上了吗？
0: 够了，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再来两下吧，
1: 吃点东西。
0: 来了来了，别催。
2: 一斌，快一斌！

0: 前进。
1: 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
2: 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
1: 目标敌固定阵地。
2: 目标敌固定阵地。
1: 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
2: 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
1: 标尺312密位。
2: 标尺312密位。
1: 3号装药。
2: 3号装药。报告长官，装填完毕。
3: 发射，
2: 预备。

0: 延伸射击太过缓慢，给敌人太多进入阵地的时间。
1: 阁下，不是每个人都是牧野军，宫崎军已经表现得不错了。
0: 也不知道牧野峰现在是死是活。
1: 阁下，牧野军已经得到天皇陛下的嘉奖，他是不会给帝国丢脸的。他现在想必已经阵亡了。
0: 那可不一定。牧野峰只是看起来像一个武士，你们并不了解真正的他。他这种人，面临生死，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

0: 我军开始进攻梅醉堂了。我一直想在战场上和陆浩云来一次军人之间真正的较量，现在看来没机会了。你脚下站的是中国的土地，这不是让你炫耀战功的地方。你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别说你打不赢陆浩云，就算你打赢了。 也只不过是个无耻的侵略者、杀人犯而已，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1: 那是对你们而言，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只有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打败陆浩云，才能赢得军人的荣耀。我相信，换作是他，也是一样的。
0: 陆浩云绝对不会像你一样，去做一个侵略者。

0: 小苏，看在相识一场的情分上，有件事想拜托你。我有个妹妹，她叫牧野月。
1: 她怎么了？
2: 放开她！别动！
3: 小苏，你们放开我，我向你保证，脱身之后绝对不会。

0: 伤害孩子，穆叶枫，把孩子放了。
1: 小松，你们不要逼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要过来，放下，不要过来。
0: 啊，穆叶枫，你说你是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是在为了逃命，你要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吗？
1: 你们可不要逼我。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放你走，不要伤害孩子。
1: 把枪放下，
0: 把剑放下，走！
2: 我的娘！
1: 别过来！
0: 都别动，不许伤害孩子。

0: 陆长官回来了，干嘛还跟着他们？
1: 我是来监督陆浩云戴罪立功。

0: 师傅，这法子能有用吗？
1: 这是我在士官学校琢磨出来的，专门针对日军坦克，可是没有机会实战过，但愿管用吧。
0: 万一也不管用，
1: 那咱们也做敢死队员。

0: 你把婴儿带回去了吧？啊，婴儿能回去吗？
1: 能回。
0: 好，赶紧走吧。

0: 不行，我得去把穆野峰给追回来，不然陆浩云就麻烦了。
1: 穆野峰现在已经警觉，附近都是丘陵灌木，很难再把他找回来。
0: 这个混蛋，成天张嘴闭嘴的军官荣誉，最后拿小孩当人质，真是无耻。
1: 梅英素同志，你已经从日本人手里脱险，陆浩云的案子也暂时搁置，那之前的任务你打算咋办？
0: 冯政委，你和我姐都是老党员，比我经验丰富，但是我觉得爱情和信仰不能捆绑在一起。陆浩云喜欢我，我也喜欢陆浩云，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去改变他的政治信仰。我可以去影响他，去说服他，但是最后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革命思想去影响他，但绝不能用旁门左道。梅英素同志，你现在的成长真的让我很惊讶。
0: 以前有我姐在的时候，有她做剧团的主心骨，我总觉得自己就是个小妹妹，可以任性，甚至可以跟她撒娇。可是现在

0: 我姐说，这场战争会让很多人迅速成长，只是我没有想到，成长的代价会这么惨重。
1: 秋姐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很欣慰。我听方汉说，陆浩云仅用了一门山炮和三发炮弹，就击沉了日军的运输舰。
2: 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和范围
1: 就在长江边，如果能有这样的人才加入，那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还需要你去争取他。
0: 我明白。冯政委，其实我可以作为咱们和川军133师的联络员留在这里，这样对双方协同作战也会有所帮助，你认为呢？
1: 好，我会向上级申请这个任命。

0: 也不知道美嘴堂那边打得怎么样了。
1: 方汉已经赶过去了，听说鬼子有不少债。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0: 那我也赶回去组织救治伤员。
1: 那你路上。

0: 谢谢你，冯政委。
1: 集合，出发。
2: 长官，没想到这梅英松是共产党，原本还以为他只是亲共，那陆浩云会不会也是共产党？
3: 长官，最近上峰正在严防共党，我们要不要？这件事情我会处理，你们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记住了吗？
4: 是，长官。

0: 这次还有什么招数，让宫崎龙井加强炮火不要停，直到我军攻入敌军阵地？
1: 这点点，居然会误杀自己。
0: 九井这个废物，如此优势的兵力都不能摧毁中国军，不用顾他的生死。
2: 就算不管九井军，可我军步兵方阵也会。
0: 你们该考虑的问题。
1: 嗨。
2: 直接各下命令，保持炮击，压制敌军火力，阻断敌军后援，直到我军攻过去阵地。
3: 报告长官，装填完毕。
4: 万岁。

0: 上中国军队的阵地。
1: 闭嘴，准备战斗。
2: 前面先开始疯了呢，真的

以为靠这么简单的一条反坦克壕就可以阻挡我军的装甲战车，中国军真是可笑，看来用不了两个小时我军就可以拿下美嘴堂了。

0: 可是梅嘴堂阵地失守，梅炭山要塞的侧翼就会暴露在我军面前，他们怎么会放弃这里？
1: 阁下，我军攻入中国军阵地后，炮击是不是可以停止了？
0: 停止吧。
1: 是。致电阁下命令，停止炮击，停止炮击。

0: 中国军确实已经放弃了阵地，实力的巨大差距，不是战术可以弥补的。
1: 我军拿下梅嘴塘阵地后，煤炭山要塞就无懈可守。中国军遏制我军长江航运的计划，也就不攻自破了。看来陆浩云不过如此，牧野军为何要如此吹嘘此人？
2: 陆浩宇对我军的威胁越大，沐野峰也就越重要。明白什么意思吧？
3: 是。发射信号弹。

0: 邱长官，当你看到第一发信号弹后，要在3秒钟之内击中400米开的油桶盖，有把握吗？
1: 没问题。
0: 来，多了。

怎么回事？怎么会起这么大火？

0: 老婆，谢谢你来啊！打小鬼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指导官，你可以啊，居然还敢上战场啊！陆浩云，你是不是又违反军纪了？在这一点上，我可比你强啊！哎，别说这个了，织田的部队很快就会到了。 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1: 来了就来了呗，难道我们还怕那些龟儿子？
2: 师傅，咱们不有条反坦克壕在吗？等鬼子那帮铁乌龟来了，都他娘的把它翻个个儿！

0: 日本人不是傻子，一场火炮下来，那条反坦克壕也就撑得了一时。嗯，我陆老弟说的对啊，川军加上我们新四军，兵力还有火力，跟小鬼子硬碰硬，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是守方，军心士气自然比他们高一些。
1: 我们能不能坚守待援？
2: 这日军啊，训练有素，一天之内可以发动10多次冲锋。我们没有后援的话，这个阵地肯定守不住。嗯，
3: 大不了就是个拼命，怕啥？
0: 你可以死，他不能死。
3: 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能不能行。

0: 东华哥，咱挖这有什么用啊？
1: 你不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行，好嘞。

0: 华子，日军发射进攻的时候，会先进行一轮炮火覆盖。你要带着弟兄们躲在这个反斜面下，避免伤亡。等待我的命令。看到第一发信号弹的时候，酋长官会引燃战场上的火墙。你和弟兄们只有20秒时间，去买好炸药，然后迅速回到这儿。当你看到第二颗信号弹的时候， 明报炸药。
1: 放心吧，营长。
0: 你娃命大，给我活着回来。

0: 去高地六区。小乔，放弹。
1: 企业是废物，简直是帝国军队的耻辱。

0: 是当务之急，是加强这儿的兵力。
1: 是，
2: 对，加强防守。
1: 好，你先过去。
2: 对，
1: 好，你看到还有这儿。
3: 怎么说？行。
1: 喂，
3: 嗯，
1: 报连长，
3: 你稍等。
1: 对，嗯，师座，
3: 怎么了？你的电话。
1: 嗯，对。
2: 喂，
1: 长官，我军以击退敌人五十进攻，摧毁战车3辆，歼灭敌人步兵小队120人。
3: 嗯，好，干得漂亮。 嘿嘿，你龟儿子总算有点出息了，再给老子坚持6个小时，集团军就会给我们派援兵了。
0: 明白。

0: 阁下，宫崎骏，刚才我军战车遭受攻击，为什么你的炮兵没有开火？没有阻止敌军的阴谋。
1: 那但凡坦克好，就得全军的前沿阵地不足百米，正跑到这种距离上，很有可能会误杀我军的战车和步兵。
0: 误伤也比被敌军摧毁好。宫崎骏，看来你并不能取代牧野峰的位置，我可能要找别的人来顶替你。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条反坦克号？你们谁能回答我？
2: 指点阁下，会不会是陆浩云研究的战术？
0: 牧野军曾经说过，陆浩云对反装甲部队和防空上面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士官学校所写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战术，在绝对压倒的火力面前，任何战术都无效，谁来也没用。宫崎。
3: 加强炮击，把这条壕沟炸平。是，阁下。阁下，刚才我军的战车遭到了火炮攻击，可中国军的炮兵阵地到底在哪里？
4: 看来他们的炮兵指挥官非常狡猾，他知道自己处于火力劣势，所以不但做好隐蔽，而且只做精准打击，
3: 发射三发炮弹。 两发命中我军战车，这个炮兵指挥官的火炮技术，或许只有牧野军才能与之比。
0: 闭嘴！牧野峰与效忠天皇，没有他，我们一样可以拿下美嘴堂。
5: 嗨！

什么情况，大人？发射。

0: 撤退，让战车和步兵都撤下来，快撤下来！
1: 是。

0: 阁下，以目前情况看，我却已经无可能拿下梅子。这种
1: 推断不需要你来告诉我。
0: 阁下，九井军的部下伤亡惨重，伊藤军也已经阵亡，就连宫崎军的炮弹也已经剩下不多了。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准备后撤，等待援军呢？
1: 后撤，我军将士奋战一天，精疲力尽。难道敌军不是最后一口气？现在撤退，我军将士的血就白流了。我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一定可以奋战到最后，彻底摧毁敌军。传我的指示，命令剩余战车退回出发阵地，整理部队后再重新发起进攻。 宫崎龙井，打完剩余炮弹，也投入作战。所有辎重部队和工兵，都投入进攻。
2: 是。

1: 是，
2: 阵地，
1: 阵地就要自首了。
2: 混蛋！
1: 阵地要是丢了，你自己上天皇谢罪。
2: 是，阵地，
1: 我军的守备部队都已经被调走，直接过川界阵地了。我阵地的炮兵都已经投入作战，阵地，阵地真的守不住了。
2: 给我守住，援军马上就到。阁下。
1: 国军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
0: 听着，守住阵地，一门炮都不能丢，
1: 我马上派人增援你。
0: 守不住了，郑天天，炸掉火炮，把所有火炮炸掉。

0: 生，医生就过来，医生。
1: 小王，你帮我处理一下啊。东娃，医生，医生，东娃，
2: 你昨天才来这。

0: 真好吃。等打完仗，我去帮你忙，不用忙钱，你管吃就行。
1: 东娃，东娃，东娃，
2: 小苏姐，
1: 医生，医生，你快来看看，
2: 怎么了？
1: 东娃，
2: 小苏姐，你怎么也死了？
1: 我没死，你也没死，懂吗？
0: 营长呢？营长怎么样了？
1: 陆长官在北嘴堂打仗，你别担心啊。
0: 不行，我得去帮他。现在跟着营长的是赵家祥那个孙子，他打仗不要命的。
2: 我得去帮营长。
1: 懂吗？你听我说，医生在帮你处理伤口，你先躺下。啊，懂吗？懂吗？
0: 营长，
1: 医生，怎么样？
0: 营长，营长，
3: 这次可消灭不少鬼子呀！哎呀，我就说嘛。营长的谋划绝对没有问题的，
4: 你就吹吧。之前说打不过的也是你啊。
3: 陆长官，你是怎么算的呀？这每次一打就中。哎，
4: 之前不跟你说过吗？那打炮是技术工种啊，要会平面几何、三角函数。那为啥我师父找你们一帮上过学的人来练炮啊？对吧，师父？
5: 对对。东娃没事吧？
4: 啊，东娃。腿伤了，没啥大碍。啊，
6: 我说，陆老弟，都看了半天了，这仗也打完了，你是不是想找借口少分我东西啊？嗯，
5: 我陆浩云是这种人吗？你帮了大忙，这战场上的一半都是你的，你自己选。
6: 那行，你看见了吗？
3: 那兄弟，正在拆这个坦克上的这个炮，就给我三门炮啊。就三门，怎么样？
5: 一共就三门炮，都给你，我怎么办？
6: 哎，做人咱得大气一点吧。我帮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要你三门炮，你都不给。
5: 这样，那战车上的机关枪，通通都给你，可这炮我得留着。
3: 陆长官，那个坦克都已经被炸了，上面的枪和炮肯定不能用了。
4: 被炸了也不能全被炸坏吧？那拆吧拆吧，没准还能装出一门炮来呢。哎，我说你们一帮穿娃子那么穷，就不会精打细算吗？给国军丢脸了。
3: 你鬼子没大没小的呀？啊，
6: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既然我陆老弟说话了，那我也给你面子。不过呢，你得给我当这一个月的教官，给我们新四军的兄弟们讲一讲怎么用这个火炮，行吗？
5: 合着在这儿等我呢？
6: 可以吗？
5: 行，我答应你。
6: 好，那咱大老爷们讲话了啊，一口唾沫一个坑，我要让所有的新四军兄弟们都成为你陆浩云这样。
5: 只要他们肯学，我乐意教。
7: 为了留下来这几辆战车，川军弟兄死了多少人呢？
8: 你看，回去吧。
9: 好，
8: 站住！停下！
9: 停！
10: 进城慢点走。
8: 走吧。
9: 行。
10: 太君，我也是外子。
8: 站住！走。
9: 嗨！啊，走。
8: 你。后面排队去。
9: 你，这是什么？
8: 木叶军，您不是阵亡了吗？
10: 谢谢太君。
9: 站住！
11: 带我去先吃天殿。
8: 是。我的车，快点让开。
9: 就是。
8: 嗯，滚。请。

0: 就在阁下，喂！就在阁下，木叶君回来了，
1: 带他来见你。

0: 牧野君能回来，真是帝国之大幸。
1: 牧野君，这次非但没能为帝国杀敌立功，反倒失陷于敌手。虽然侥幸逃脱，却也不配再做帝国的军人，请殿下设法。
0: 牧野君严重了，胜败乃兵家常事。牧野君。 不过是遭到了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暗算，这算不得什么。如今真是用人之际，还请牧野君不要挂怀，努力为帝国效力。
1: 多谢殿下体谅，可牧野峰奴钝无能，恐怕再也不能为帝国效忠了。
0: 牧野君若是无能，那帝国就再也没有人才了。我记得我同牧野君说过，推荐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司令部已回电，同意了我的推荐。牧野君，从现在开始正式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前线部队，包括炮兵和装甲兵在内。希望你这次。
2: 竭尽全力，攻克煤炭山要塞，击败陆浩宇。可是我被俘的事情，司令部还不知道。
0: 只要你能杀死陆浩宇，司令部永远不会知道。
1: 胜利者是不会被指责的。嗨，谢谢执剑殿下，牧野峰一定不负所望。

0: 为共党收集情报，要唱戏掩饰身份，还要兼职照顾伤员、讨人欢心。梅小姐身兼数职，真是比前线的战士还辛苦啊！
1: 邱少校又要执行军法，又要兼顾私情，还要经常怀疑这个调查那个，那才叫辛苦。梅应苏，我早就怀疑你的身份。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城工上市，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金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

0: 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4: 我们金饰园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饰园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饰园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饰园珠宝成功上市，金饰园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件珠宝首饰，
1: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6: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一两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3: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

0: 薄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3: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4: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不昧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石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2: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

0: 海服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

0: 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要不是你带着新四军皖南大队去抓穆野峰，被李维撞见，我还一直被你蒙在鼓里。
1: 是又如何？现在国共合作就是为了抗日，难道邱长官的心里是不支持联合抗日的？
0: 我警告你，不要妄图拉拢陆浩云亲共。
1: 邱长官，你真是多虑了。爱情是爱情，信仰是信仰，我不会阻碍浩云的信仰，而是会尊重他的决定。
0: 浩云，只怕陆浩云惑于美色，做出错误的选择。
1: 我发现邱长官真是不了解陆浩云，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左右，而是会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倒是邱长官，你身为宪兵队的队长，不去整肃军纪抓逃兵，而是在这儿纠缠于陆浩云的政治信仰，是不是过于关心他了？
2: 我是为党国留住人才，怕他误入歧途。
1: 好，邱长官，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去照顾病人了，失陪了。
3: 这个女工党的身份，要不要向上方汇报一下？
0: 这时候汇报会害死陆浩云。
3: 可是，
4: 没什么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上峰调查陆浩云，只会加速把他推向共党。
3: 可是，放着这个女工党不管，也不调查，我担心他会更快地加入共产党。
0: 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儿。
5: 殿下，根据卑职刚才的分析，我军之前的作战计划是不合适的。虽说拿下美酒堂就可以直接威胁美潭山，但是美酒堂距离长江超过20公里，我军的大型军舰无法进入，小型炮舰的火力射程又不足，单靠地面的火炮以及坦克，我军的兵力对守军是无法造成绝对的影响。
6: 牧野军是想直接进攻煤炭山要塞。
5: 是的，虽然说煤炭山易守难攻，但是我军有不少炮舰，在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岸边地势平坦，有利于我军装甲部队的进攻。最重要的是，如果煤炭山要塞遭受到攻击，陆浩云肯定会被调往支援。

0: 牧野军的计划需要海军支持，我会向司令部提出申请。不过，现在我军的地面兵力有些不足，牧野军是否可以推迟计划？
1: 不用，我军虽然在梅子塘损失大量火炮，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比川军要强。而且有我亲自指挥的话。
0: 一定能战胜陆浩云。既然如此，那就请牧野军去调整部署，准备进攻煤炭山要塞吧。
2: 哎，
3: 这书里一张图都没有，叫我怎么看呢？
2: 嘀咕什么呢？
3: 哎，小苏姐，今天气色好多了哈，头还疼吗？不疼了。
2: 来，喝点粥。
3: 哎，
2: 小苏姐，那个我听说梅嘴塘那仗都已经打赢了，营长怎么还不回来呀？
3: 不知道啊。
2: 我刚刚去市部问了，他们说今天会撤下来休整，应该快了吧？
3: 哎呀，不在营长身边，真的好无聊啊！哎，小苏姐，要不你也给我单独唱段戏吧？
2: 等陆长官回来吧，跟你们一块儿唱。
3: 小苏姐，你不能这样。
2: 我也是去当涂县救过你的，而且最早那还是我送的信儿。啊，
3: 行，
2: 那你说你想听哪一段？三英战吕布吧。这我真不会唱。
3: 营长不说你是仙尼社台柱子吗？你怎么这还不会唱？那你会唱什么？唱什么都行。
2: 那我给你唱一段《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吧。
3: 陆长官也爱听这段。
2: 好。
4: 陆长官回来了，陆长官回来了，陆长官他们回来了。啊！营长回来了。哎，
2: 小苏姐，你等等我。
4: 这女人真是不仗。哎呀，九井。
5: 牧野峰的这个计划，你怎么看？牧野军不愧是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应该注意应对。陆浩宇，
6: 牧野峰自然是比宫崎龙井这种废物要有用。对了，宫崎龙井怎么样了？宫崎军原本是要押往后方军事法庭。
5: 但是他声称知道一个秘密，是有关牧野军的，将要当面向您汇报，所以现在暂时还没有将他押送回去。
4: 牧野峰的秘密？刚才牧野峰说，他是趁中国军不备，杀死守卫逃出来的。
6: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4: 牧野峰被俘的时候。
6: 还穿着少佐军官的军服，开战以来，中国军还从未俘虏过如此高阶的帝国军官，怎么可能守卫松懈？
4: 那牧野军是怎么逃出来的？依我看，以牧野峰和陆浩云的关系，多半是陆浩云把他给放回来的。
6: 陆浩云私放牧野峰，以陆浩云的性格，做出这种事情并不奇怪。我奇怪的是，陆浩云应该是晚上放走了牧野峰。从煤炭山到当涂县，不过四五十里的距离，为什么牧野峰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5: 会不会是路上遇到了敌人？
6: 就算碰到敌军，

0: 也不会耽误如此长的时间。我看穆远峰多半是躲在城外打探我军进攻梅嘴堂的结果。如果我军进攻顺利，那么他这个被俘的败军之将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他就会逃走。而如果我军战败，他就还有利用价值，我也会尽力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还会向司令部隐瞒他被俘的事情。
1: 穆野区，
2: 穆野峰他，
0: 穆野峰看似忠直，实则城府颇深呢。我看，我还真是得去见见宫崎龙井，听一听穆野峰到底有什么秘密。

0: 大家开个眼啊！
1: 小鬼子的军刀，见过没？
2: 回来了，
1: 我跟你们说，这一次啊，你们大家伙没去，那我师父这一回干掉了五辆战车，拆了四门炮，
3: 哇，那都是好厉害，57毫米的短管炮。
2: 知道什么叫57毫米的短管炮吗？
4: 不知道，
5: 我们不知道，
2: 没文化。上好的直射炮，
6: 什么是上好知道吗？那就是老好了，那家带劲。哎呀，5700米的射程，那穿透力没得说。我告诉你，咱队伍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小鬼什么战车呀，这个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用怕了。
7: 战车是咱们川军兄弟打的，有底仗。哎，
1: 彪子，
8: 我以前也133师的。哎呦，
5: 他是133师的。哎呦，哟。
9: 再说了，你不怕那邱长官又来找你麻烦？
2: 我违抗军令，他管得着我？我抱女朋友，他管得着吗？对吧？
10: 给你们介绍一下，
11: 梅应苏梅小姐，
10: 我的女朋友。
12: 啊，军人好！
5: 哎，是长官夫人呐，兄弟们，敬礼。
10: 女朋友，暂时还是女朋友。
13: 啥子是女朋友？
5: 会一二次的女朋友都不晓得啥，女朋友就是相好嘛。
14: 有老，有老，你没事吧？你没受伤吧？
11: 我擦破点皮，你腿没事吧？
14: 我腿没事，医生说3-2天就好了。营长，你下回让我跟着你，你让赵家强去，他懂什么呀？他也帮不了你。
15: 董娃，冷静点啊，别这样。你说你跟师傅这么多年就会装炮弹，带你去啥屁用都没有，真的。
14: 我告诉你，赵家强，幸亏营长这次没什么事儿，如果他有点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
2: 你好好养伤。
15: 就是，我告诉你，伤了别出来嘚瑟，好好在炕上躺着。
1: 哪腿伤的？这腿吗？
14: 你给我等着，赵家强。
9: 快起来！
5: 李山，
16: 国民革命军炮兵第十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陆浩云，于平塘镇一役摧毁日军战车4辆，毙伤日军步兵多名，于煤炭山击沉日军。

0: 朝鲜书舰一艘，于美嘴堂一役摧毁，并俘获日军军车5辆，击退日军进攻，忠勇果敢，书刊加位，特授予4等宝鼎勋章。
1: 状元少校，
2: 出列。
3: 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位新来的少将，希望你奋勇杀敌，继续为国建功立业。
1: 是，长官。
2: 恭喜恭喜啊！就这么结束了？啊！我也跟师傅打的鬼子，为啥我一点奖励都没有啊？
3: 不就装个炮弹吗？
2: 凭啥呀？
3: 我愿意你，你会啊？那有什么功劳？我要是扭的不好意思嚷嚷。
4: 徐少将，
2: 看在这勋章的份上。 我康命的事儿，军委会是不是可以不追究了？

0: 要我拿200块当罚金，抵消抗命的事。这真是军委会的命令。百十万将士在前线搏命，数万万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他们在后方克扣物资发国难财不说，还克扣到我头上。他们到底是党国的官员，还他妈的是唯利是图的商人。
1: 现在贪污之弊，连委员长都头疼。
2: 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好在200块大洋也不算多，我也能尽力为你争取一个能发挥所长的职位。陆老弟一个月的俸禄还不到10块，200块大洋还不多呀。陆老弟，你放心，这个钱你一个子儿都不用掏，你就留在我们133师，掌管398旅的廖静安前2天阵亡了。
1: 我已经向军部申请，让你担任煤炭山要塞的指挥官，接替廖旅长的职务。啊，
3: 王师长，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可这钱交不上，我怕有人不批准呢。
1: 他要敢不批准，我就亲自去见委员长。陆浩云，恐怕不能留在你133师，军委会已经同意了。陆浩云。
2: 调任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教员，他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炮兵，而不是在你这儿上阵拼命。啊，是啊，邱少校为陆老弟也是出了不少的力。哎，我郭某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而且你现在有了梅小姐，到后方自然是更加安定。 失去是留，你自己拿主意吧。哎，但是我劝你一句啊，去后方稳定是稳定，这提升可就不如战场来了。
1: 郭师长，你让他自己决定。
4: 二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
1: 你答应过我的。
4: 邱长官，我明天去找你。

0: 行，不过我提醒你，这是军委会的命令，如果你抗命不遵，对你的前途不利。
1: 这个妹子其实人不错，她就是嘴巴不饶人，你说她也不想想，你陆老弟要是离开了，那我们川军得多死多少人呢？我们川军就不是爹生娘养的？

0: 这下可下，
1: 宫崎骏。哎，
0: 我听九井君说，你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哎，
1: 不过，
2: 出去。哎。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这几年，莫野芳有一个妹妹，叫做莫野月。

0: 同学，
1: 穆野君，
2: 人呢？
1: 魏局已经派人彻底搜查过附近区域，并没有发现您的妹妹和仙女社的任何成员。
2: 她一个小女孩，能走到哪儿？
1: 穆野君，岳小姐很有可能已经撤出了上海。穆野君，不必太过担心。岳小姐。 应该是和仙女社一起撤往南京了。我们皇军很快就会攻打南京，到时候穆野君就可以在那里和岳小姐相见了。希望她一切平安吧。
3: 我记得梅影苏所在的剧团就叫做仙女社，也就是说。 穆野峰的妹妹穆野月，在陆浩云那边。
1: 就在阁下。

0: 这个人抗日演剧团的演员，但是他和我在穆野峰房间看到的穆野月的照片非常相似，所以我断定他应该就是穆野峰的亲妹妹。
1: 很好，你的这个情报非常有用。现在有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将功赎罪？
0: 恭喜龙井，愿意听从织田阁下的安排。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跟营长打了一场仗就了不起，你也不想想，我跟了营长多少年了，我就这位置，我这待遇，是谁都能有的吗？
2: 东王，我告诉你啊，师傅那是看你腿瘸了，觉得你是残疾人才能做事，知道吗？
3: 师傅，其实那天吧，我也上了。

0: 上哪儿了？你想坐这儿是吧？啊，人家冬华真伤了。
1: 那苏小姐咋样？
0: 你小苏姐是女士，我们要尊重女士，知道吗？
2: 十里八村的大姑娘小媳妇来这么多，怎么不尊重别人？
3: 好。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师哥，我去后边看。营长，我这腿脚实在不方便。你早上不拿拐杖不照样跑吗？
1: 我就哎呀！你觉得我留在这个抗日演剧团，为前线的将士们演出怎么样？你想没想过去大后方，去重庆，参加一个大剧团，在那儿非常安全？
2: 你跟女人在前线，女人怎么了？邱长官也是女人呢。再说，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女人一样可以为国出力。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想留在前线，这样离你也近一些。
3: 你说的对，这儿的川军战士们，他们太难了，我得留下来，他们需要我，我不能让他们的血白白流掉。好。
4: 小月，小月她不在南京吗？凤姑娘，娘娘，小姐，则不幸，叫。

0: 小四姐，陆长官，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没有跟着邱长官去南京？
1: 是啊，本来是想去的，可惜南京被小鬼子给占了。后来方队长逃了出来，偷了份作战计划，邱长官送去了徐州，让我们来武汉。
2: 结果我们路上坐火车又被小鬼子给炸了，没办法就在这个煤炭山停了下来。
1: 在这儿也不错，我师父干掉了五辆战车，还杀了不少鬼子，那还得了勋章呢。但是，居委会那帮人敲竹杠，还好有郭长官他们帮忙，我师父以前的罪名啊，那都洗清了。
3: 哎，小苏姐，那天你被日本人抓走了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呀？
1: 这个以后我再告诉你，你先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加入这个抗日演剧团的？那天，那位长官把我送到南京之后，正好我看他抗战演剧团在招人，我就跟着剧团的人去前线演出。我们刚离开南京，日本人就来了。 他们一路追杀，杀了好多老人，好多小孩，他们杀了好多。

0: 都过去了，
1: 胜哥，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

小月，战争一定会结束的，邱师长的仇一定会报，到时候仙尼社的牌子会重新挂起来。

小翠姐，您和陆长官是不是在一起了？什么在一起不在一起的？听谁乱说的？ 看出来你们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小月？那你觉得陆浩云这个人怎么样？陆长官，人特别好，勇敢又有担当，而且。 还喜欢听昆曲，要是能够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的。那你呢？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我喜欢的人。 在我的老家，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回去见他。

0: 樱花是日本国的象征，有句话叫“花属樱花，人为武士”。樱花的花期虽然短暂，但凋零前的美，足以压过世界上所有的花。而武士在决定舍弃生命的那一刻所绽放出来的光芒，也能够让最强大的敌人失色。
1: 中国也有樱花，可中国人更喜欢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严寒越是绽放。樱花虽然灿烂，可未免太过脆弱。
2: 你还是坚信，中日如果全面开战，中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1: 那当然。
2: 要不咱俩打个赌？好啊，
3: 什么赌？
4: 你们不许说打仗的事儿。说好了，想要喝我煮的茶，就不许谈论战争战术，更不许谈论什么军国大事。
2: 那不能谈军国大事，我们谈谈小月的终身大事吧。
3: 终身大事？什么？
2: 前天啊，我看见小月在东京的一家情侣礼品店买了一件手串。
5: 陆军，你不许说。不说就不说嘛。
2: 那你到底送给谁了？都让你不许说了，你还说？哎，是不是那个胖胖的同学啊？
1: 哎，妹妹。
6: 到底怎么回事？我哪知道怎么回事？不，你跑那去干嘛？哎，你个木叶风！小月，想什么呢？
7: 没有，我在想我的家里人。

0: 你俩别跟着我，我们去逛街又不是打鬼子。那不行，营长，我得保护你的安全。那万一出现那鬼子间谍呢？怎么办？
1: 可不咋的，那煤炭山要塞就指望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
2: 他不去没事儿啊，他去也白送的，我去就行。
3: 哦，你俩跟着我们，我怎么陪他？啊，别跟着我。
2: 我。 小月，你觉得我这样行吗？特别好看，快点吧，陆长官在外边等半天了。
1: 过来，过来，钱。
4: 你咋还藏起来了呢？
5: 营长，前天刚买了酒，就剩7块钱了，这里边还有我攒的，那还得撑到下个月呢。
4: 什么时候饿着过你？
5: 你这你不知道了。我告诉你，师傅，女人啊就喜欢男人给她花钱。我师傅第一次跟小苏姐约会，师傅，大方的拿去花，藏着点啊。
1: 嗯。

0: 听说你今天很忙啊，那跟我逛街会不会耽误时间呀？
1: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陪你逛街。

0: 穿成这样是要出去玩吗？
1: 邱长官，大周末的你不休息啊？
0: 日军要是偷袭，可不会管你是不是周末。
1: 刚刚打了一场大仗，日本人也要休整的。再说我不在，还有警备部队可以应付，不用那么紧张了。
0: 国难当头，作为军官应该兢兢业业，以身作则。陆少校不去训练部队检查防务，却陪一个共党的女戏子出去玩，你觉得这像话吗？
1: 宪兵队是管军纪军法的，我陪女朋友出去逛街，犯了哪一条军法了？
2: 你不是犯了军法，是犯着邱少校了。邱少校要是不放心，就跟我们一起去。
0: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回见。

0: 这位小姐，看看这对发簪啊，在开战之前呢，我们是特意从上海进的货，航运被小鬼子给切断后啊，除了本店，别处你是买不到的。小姐，你再好好看看。
1: 浩云，你帮我看看这两个簪子哪个好看？都挺好看的，你给点意见嘛，不然我让你陪我逛街干什么？
2: 给你拎东西啊？老板不说了吗？这是上海的货。
3: 这种小地方能有这种货，已经很不错了啊！好了，是吧？
4: 是是，
3: 这个多少钱？成本会顾，8块钱。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6: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

0: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

0: 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

0: 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

0: 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哦，外孙高考是吗？哦，好的好的。
1: 因为外孙马上要高考了，所以我今天呢做一份定身糕，希望他能够高考顺顺利利，意义就是成功。定身糕呢，讲究的是里面的豆沙馅。豆沙馅我们必须要用大红袍的侧豆来做，因为大红袍它的皮薄肉厚，做出来的馅心呢香醇，肉质细腻。下面我们就做定身糕的外衣，准备好的糯米粉、精米粉，加上我们的红色的红雀粉，加糖，加水，过程中把它搓细。在模具上面把均匀的分布好之后，加入豆沙，盖上，翻过来敲打定型。定身糕做好，我们上笼蒸8到9分钟就可以了。

自卫观有着107年的历史，每位游客到自卫观来必须要吃我们的经典小笼包。我们的小笼包跟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不同在里面小笼包的汤汁，汤汁在熬制过程中呢，先要肉皮切小，

0: 加到水里面焯，加生姜、葱，去除它的腥味。熬的过程中要注意几个环节：大火烧开，小火焖烂，把肉皮里面的胶质完全融入在它的汤汁里面，就完成皮冻的过程。之后我们就要拌馅，拌馅主要用的我们是猪肉身上最嫩的一块前夹心肉，这块肉呢，它的肉质比较嫩，所以说我们把前面做好的皮冻切成颗粒状，再取这一块猪肉切成颗粒状，加上盐、酱油、味精、鸡精、姜汁、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打上劲，我们馅心就这样做好了。我们馅做好了，然后我们开始和面。和面呢，我们选的面粉呢是高筋的精制粉，把这个粉呢加水的量呢要有一定的适当的比例，然后做出来小笼包呢也不会感觉到就太硬太软。和好的面条呢就搓条、摘剂、擀皮、上馅、包制。但是在包制过程中，我们的手法是很有讲究的，要做到上不揭顶，下不露底，形似菊花，收口如寄鱼口，然后这个整个小笼包的感觉啊就出来了。小笼包做好了，我们直接上笼蒸十分钟就可以吃了。在吃的时候，我们要小咬一口，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入口中，这就是小笼包最美味的境界。
1: 小笼包。

甜劲儿呢是杭州最著名的菜肴，我是从小吃到大的。跟师傅学了之后呢，才发现做咸劲儿至少要9道工序，时间呢至少要45天。咸劲儿的它是取上好的五花条肉，肥瘦呢都要相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腌制，用盐和花椒对肉进行按摩，使劲的揉搓，使盐味呢能更好的渗透到肉里面去。腌制完了以后呢，用大量的盐把这个肉给封起来，至少要40天到45天。把腌制完的猪肉进行风干以后，咸劲儿的制作过程才完成了一半。接下来进行烧制，锅里面放葱、姜、酒、白糖和味精，烧制2小时。关火焖8小时，使这咸肉的咸味跟汤汁里面的甜味相混合，肉汁更加酥烂。最后把焖制完的咸劲取出，趁热切片，一定要切成1.3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咸劲入口即化，口感最好。

0: 你到底装的是什么？蜂巢这么大费周章，
1: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
0: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那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0: 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普总控走了。这6年来，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哎，
3: 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
3: 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4: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我省通过政策协同货航、产业迭代升级、外贸增长势能快速释放。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持续引发广泛反响。
0: 我省加快推广优质晚稻早种技术，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稳中有进，量质双升。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236.5%。让我们跟随记者从一辆干产汽车出海，感受江西外贸的强大韧性。
2: 走进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刚刚完成智能化检测的新能源车正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海外。
3: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所以说整个发展势头还是非常好。
4: 那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车型里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同一款车型的车，像既会有左舵车型，也会有像这种右舵的车型。
3: 对，开发右舵也是我们能够成功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因素。
2: 董立景告诉记者，之前江铃的出口思路是国内生产什么，国外就卖什么，但后来发现车辆到海外容易出现因气候、道路差异造成的性能减退、用户

0: 操作不习惯等问题，企业迅速做出调整，针对海外市场需求研发专属车型，并将右舵车型同步纳入整车开发体系。
1: 像我们左舵跟右舵的同步研发难吗？它两者之间会差异很大吗？
2: 很多人会觉得无非就是把方向盘从左边移到了右边，但实际远没这么简单，它涉及到了整车的人机交互，全车的视野，还有主被动安全防护的重新适配，需要对整车差不多100个核心零部件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0: 江铃还根据不同地区细化产品性能，东南亚临海湿热延误偏重，就强化整车密封防护和电池防腐体系，中东非洲高温暴晒就升级电能温控散热系统和空调性能。同时企业变革贸易模式，实现从卖产品到建生态出海范式跃迁，从单一整车出口转变为散件本地化组装、技术标准输出、属地运维服务、全套供应链配套一体的生态出海。眼下阿尔及利亚工厂的自动生产线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年内投产，年产能30,000台。
3: 我们也将这种属地化经营的模式拓展至越南、墨西哥等亚洲及拉美地区，实现从产品出海、产业出海到品牌出海的全面升级。
0: 今年上半年，江铃集团出口销量10.25万辆，同比增长47.6%，以硬举措护航制造出海。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入实施稳外贸行动，创新市场开拓方式，推进金融赋能，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帮助企业稳订单，增强品牌影响力。
4: 我们推出了一站式多式联运物流解决方案，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跨境运输时效呢提升了40%。上半年铁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9.34万标箱，同比增长7.87%。
5: 我们创新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的监管模式，优化政策找企业的工作机制，扩大贸易协定的响应面。上半年辖区备案的外贸企业数增长了11.35%。
6: 我们参加了广交会、南非电力展等多场境外重点展会，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型企业进出口增长18.1%，占全省外贸比重达80.3%。
7: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整体呈现增速稳健、主体活跃、市场多元、结构优化、进口回暖的良好发展态势。接下来，我们将做大做强我省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产品出口，进一步优化市场布局，不断提升外贸竞争力，持续扩大外贸规模。
0: 从产品走出国门，被动适配海外标准，到主动定制全球车型，海外工厂落地，从企业单打独斗到政策协同护航，江西外贸稳健增长的动力，在精益求精的创新，也在产业模式的迭代升级。立足内陆地区，放眼全球市场，在完备制造业基础与持续优化外贸服务体系的加持下，江西的外贸增长势能正加速释放。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遗产要素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这处跨越千年的世界遗产具有怎样的突出价值呢？
9: 制瓷技术是中国的独特发明，以湖田古瓷窑址为代表的遗存，见证了10至13世纪景德镇手工瓷业对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实现了青白瓷的稳定生产。13世纪以来的青花瓷、珐琅彩和粉彩瓷的生产技术和艺术取向，是中国传统制瓷技术在材料工艺上与中东和欧洲材料结合、装饰手法上与外来文化元素融合的产物。这使得景德镇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也使景德镇在16至18世纪成为世界制瓷生产中心。
10: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世界的流布和产生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没人不知道瓷器，没人不知道 China， 没人不知道景德镇，这就是它的优势。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保存有10至19世纪制瓷产业链

0: 续的生产过程遗存，完整的产业格局，见证手工制瓷全流程生产技术体系的遗存，全面反映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形态的遗存，清晰地展现了近十个世纪在手工制瓷生产技术、产业组织模式等各个方面的演进脉络，以及全盛期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水平。入选遗产的物质遗存、文献记载和传承至今的手工制瓷技术一起，构成了中国手工制瓷产业传统的独特见证。
1: 主要体现在就手工制瓷的完整的产业体系独一无二。我们景德镇呢，完整的再现了前工业时代手工瓷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国代的传承真实性独一无二。手工作坊呢，遍布全城，有烟火，有传承。
0: 在技术和艺术方面，景德镇二元配方对原料的创新运用、成型技术的突破，极大丰富了瓷器器型与装饰风格的多样性，使得景德镇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始终处于引领地位。在产业组织方面，大尺度的产业空间格局、全产业链精细化分工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这些具有现代工业生产特征的先进性，使景德镇在手工业时代即达到了巨大产能，成为世界手工业时代产业组织模式的杰出范例。
2: 17至19世纪，景德镇利用欧洲的材料，创新的珐琅彩、粉彩的生产，共同见证了景德镇制瓷生产突破依附原料产地的发展束缚，推动了中国制瓷技艺、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
0: 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与17至18世纪欧洲装饰艺术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全球高端贸易商品的景德镇青花瓷，是17至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核心元素之一，被欧洲皇室和贵族以及重要的博物馆广泛收藏。其承载的东方文化和艺术元素，在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建筑装饰等领域广泛应用，以瓷器为媒介，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它不是静态的古窑址、古遗址这样的遗存，而是中外文化交流、全球贸易互通的千年见证，是中华文明全球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社会各界欢欣鼓舞，大家表示要坚持保护优先、传承创新，让千年瓷都历史文脉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芒。
5: 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会场掌声四起，各国代表陆续向中国代表团祝贺。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令人赞叹，这是对长期以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我向中国表示祝贺。
7: 我曾去过高岭这个遗址，如今景德镇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实至名归，非常有价值。
5: 在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游人如织，不少人专程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赶来。
8: 昨天我们都真的守着那一刻，你知道吗？在那敲咚一下嘛，我们的心呢，真的也是跟着咚了一下。
9: 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江西景德镇来参观一下。
10: 政府对我们这种传统的手艺重视，下一辈对这个手工技艺呢也很钻研。作为一个老瓷刀工人呢，要把我们这个富代传承呢，这个手工技艺啊，一代代传下去。
5: 近年来，景德镇涌现出了很多遗产保护志愿者，张姿月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和不少志愿者一起特意来到陶阳里，为大家介绍文物保护和申遗的故事。
11: 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走进老弄堂，探访古窑遗址。申遗成功，它是世界听见景德镇、看见传统手工艺文明的重要契机。我会继续向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景德镇瓷业故事。
12: 给我们讲解的老师就是陶阳里的老居民，申遗成功以后再听他们讲这些，觉得这份传承更加沉甸甸了。
5: 申遗期间，国家级技能大师战少林特意创作了马上奇迹碑，寓意马到成功，

0: 申遗成功后，他又连夜创作，纪念这个难忘的时刻。
1: 我们肩上的责任更大了，通过双手来把我们古老的记忆更好的传承给更多年轻人，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下去。
0: 大家表示要持续做好遗存保护与管理，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讲好新时代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中国故事。
2: 听到景德镇申遗成功的消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女在立感到无比激动，十分骄傲，我为我的家乡感到自豪。
3: 在申遗的后半篇文章中，我们特别需要做的第一点是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和细致入微的保护。其次呢，我们要去对它做好一个深度的挖掘。
4: 景德镇的能工巧匠很多，要冲快一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有难度，但是必须走。
5: 申遗成功以后，也会吸引更多的锦漂洋锦漂来到景德镇，也让我们有机会做好服务，向世界讲好瓷都故事。
6: 申遗成功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新起点，江西将扛起新时代文化使命，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实业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全面提升江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着力做好以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篇大文章。
7: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江西省委原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原省长黄志全同志送别仪式今天在南昌市殡仪馆举行。黄志全同志因病于7月22日18时28分在南昌逝世，享年85岁。
0: 黄志全同志病重期间，尹红、叶剑春多次前往医院看望。黄志全同志逝世后，陈敏前往家中吊唁，向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黄志全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等发来唁电、唁函或送花圈。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宁等省领导送花圈。发来唁电唁函、送来花圈的还有陆新社、吴小军、李小鹏、姚增科、黄建胜、王军、强卫、舒惠国、吴新雄、刘卫平、程安东等，任珠峰等省领导，以及黄月金、傅可成等老同志，省直单位代表、黄志全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代表、家乡代表和生前友好亲属等参加送别仪式。
8: 我省通过推广优质晚稻早种技术，从源头上破解传统早稻米质差、卖价低难题，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9: 赣州金海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早稻示范片这两天迎来收获，经省专家组测产，平均亩产超过600公斤。更让合作社理事长吴学海高兴的，不仅是产量，还有价格，每斤高出市场同期2毛钱。
10: 我们都是晚稻的种子来早稻种，他们给我的保底价是1.1块，我们产值大概能达到1800块钱左右。
9: 吴学海说的晚稻早种，就是把原本在7月中旬种植的优质晚稻品种提前到春季播种，这样可以保证米质优、口感好、价格自然高。不过这对稻子品种有着特别要求。
11: 我们除了要选择这个不感光的、对这个高温钝感的这个材料之外呢，还要求它的一个生育期在110天之内适时的一个早播，给我们茬口露出更多的一个时间。
9: 为加快这一模式推广，我省依托249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开展一体化服务，引导种植户在插秧、收储等环节全程机械化作业，抓紧插口衔接。目前全省已审定6个短生育期晚稻优质品种作为早稻种植，种植面积在200万亩左右，约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4%。
12: 我们还会通过我们3级的这个农技推广的网络，结合品种审定和示范带动，以及对接的20多家米厂，因地制宜发展这种调结构、增效益的种植模式，让种粮农民既丰产又丰收。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萍乡市湘东区通过盘活闲置资产、跨村抱团发展等举措，解决群众就业、养。

0: 老、教育等民生问题。
1: 前不久，萍乡市乡通区东桥镇六个行政村联建的共富公房一期项目完成新一轮招工，周边120多名村民实现了就近稳定就业。
2: 又能照顾小孩，又能照顾老人家，一个月还能挣2000-3000块钱。
1: 以前乡通区各村独立发展，生产要素不齐全，有的缺资源，有的缺场地，

0: 镇村联动，整合六个村子的闲置房产、土地、资金，成立镇产村融合发展公司，统筹资金与社会资本，实施共富共房，统一规划、建设、运营。
1: 把分散的资源聚成合力，把零散的优势汇成盛世，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成本共担、利益共享。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农村就近就业资源不足、重点群体帮扶不精准等问题，湘东区推广共富公房模式，建成共富公房56座，累计带动19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同时，当地还将养老服务、教育均衡、留守就餐等纳入攻坚清单，台账化闭环式整改。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群众诉求1240条，已办结1074条，按期办结率100%。
2: 我们引导党员干部从我要干什么转向群众需要我干什么，把就业、养老、教育这些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作为检验政绩的头等大事，让民生清单真正变成幸福榜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南昌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赣州和景德镇被列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井冈山和婺源被列入全国特色旅游地。今年前6个月，我省分5个批次发行31只政府债券，总规模1292.23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285.76亿元，重点倾斜市政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等领域。
3: 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昨天发布，江西千烟洲红壤丘陵地球关键带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研究员马泽清等10人获评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由天津大学、中南大学、省科技厅、省科学院主办的废旧资源再生利用产研对接交流会昨天在南昌举行。交流会围绕技术合作、融资需求、落地转化等方面开展洽谈。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4: 再见。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15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环保有爱，
9: 传承中华文化。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时段，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8号影响区域减弱，但赣西北和赣南的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预计过程累计雨量50到150毫米，局部200毫米。南岭、罗霄山等山区点雨量可以达到350毫米以上。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由于赣州市西部、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短时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谨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30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4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2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4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4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3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33度。新余大雨，最高气温27度。萍乡暴雨，最高气温30度。宜春暴雨，最高气温27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大雨，最高气温29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暴雨，最高气温28度。井冈山暴雨，最高气温23度。新赣中雨，最高气温28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29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29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27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6号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之后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省西部南部有明显的风雨天气。昨天到今天为影响最强的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

0: 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风城怪声。
5: 传闻在乌尔河风城里有一种吼吼大鸟怪，它吼声如雷，翅膀一扇则飞沙走石。
6: 吼吼大鸟怪，那一定长着超大的翅膀，超大的嘴巴，说不定有两只，不停地发出吼吼的声音。
7: 很抱歉打断你的想象，可我们已经到乌尔河风城了。
5: 呀，这里和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一模一样，吼吼大鸟怪和宝藏，呱唧勇士来了。
7: 有点耐心勇士，别忘了我们的向导。呼叫阿姨古丽，我们可爱的向导，你到哪儿了？
5: 哟，吼吼大鸟怪。
8: 原来我有了个新名字，可真帅。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
7: 谢谢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8: 不客气，我正好在这附近进行环境监测。别担心，这些诡异的叫声其实是风的声音。乌尔河风城地处风口，经常会吹起狂风。
5: 吼吼大鸟怪。
8: 等等，呱唧。
7: 呱唧。
8: 我们跟丢了。
7: 别担心，我们有章鱼手表。呼叫呱唧，呼叫呱唧。糟糕，联系不上呱唧。
8: 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乌尔河风城地势复杂，很容易迷失方向。
7: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达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和呱唧、阿姨古丽已经到了乌尔河风城，可呱唧和我们走散了。
8: 我们联系不上呱唧，他很有可能迷失在乌尔河风城里。
10: 听起来有点不妙。乌尔河风城里没有水源，植被也很稀少，呱唧很难获得补给。
4: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队长，我尝试定位呱唧，可信号非常微弱。达西西，阿姨古丽啊，队长，达西西和阿姨古丽的信号也丢失了。要寻找的伙伴又多了两位。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前往乌尔河风城，使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索，速度要快。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找到你了，吼吼大鸟怪。原来是大石头。好吧，勇士也该休息休息了。别着急，伙计，马上就能享受到美味了。不是我的肚子在叫。吼吼大鸟怪，原来你不是鸟。
11: 我才不是吼吼大鸟怪，我是吼吼灵。
5: 呀，那是我的背包。
11: 现在是我的了。
5: 你别跑，勇士的速度可是超级快的。
11: 别想追到亚克，岂能加速。
5: 哇哦，帅呀。哪儿去了？呱唧呼叫，糟糕，联系不上啊。别着急，呱唧勇士。呱唧勇士不光擅长奔跑，还擅长追捕。你跑不掉的小家伙。
11: 哎呀，这些食物是我的了。
5: 找到你了。别动。
11: 妈妈妈妈。
5: 呀，
11: 你是来帮助我的。
5: 那是当然，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呱唧，最喜欢帮助遇到麻烦的动物。不过这可是我的背包，里面有食物和水，你可不能全都拿走。
11: 对不起，我是恶猴灵亚克，我不小心迷路了，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我肚子又饿了，所以
5: 别担心，吃完鱼饼干我送你回家。
11: 你真好，你以后

0: 我就是耀哥的好朋友了。<笑>我喜欢叫朋友，更喜欢你这个喷气加速，非常帅。
1: 这是我们阿猴灵的绝招。我爸爸说，我们身上有四个气囊，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气囊会喷出气体，帮我们加速。嗯，
2: 就像涡轮加速，咻咻。<笑>
3: 我好像听到了，
1: 我也是。
3: 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不对，是这边。啊，看来我们都没有听清楚。要是有信号就好了，因为系统和通讯导航都能带我们找到挂机。
2: 那我们要先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比如沃尔河风城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回去？
4: 这是我爷爷常用的记录小技巧，我叫它石子记录法。
0: 刚刚我们前进的时候，我在每个经过的路口都做了标记，有时候老办法也很管用哦。你真聪明，阿姨古丽，
1: 谢谢夸奖。我现在充满力量，等我们走出沃尔河风城，就有信号了。看来阿姨古丽是对的，沃尔河风城里没有厚厚大鸟怪，
0: 这些吼声都是风的声音。
1: 好热，加油，
0: 亚克，我有预感出口就在前面了。
1: 呱唧，这里好眼熟。嗯，哎呀，
0: 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迷路了。别担心，先喝点水休息一下。水也没了。
1: 亚克，别放弃啊！
2: 我们在出发，大西西，我们到出口了。糟糕，是沙尘暴！大西西，快去春山家庭！不行，我看不到了。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1: 拖！
3: 真是太感谢了，我的朋友！我真想为你跳一支感谢之舞。我建议这支舞等我们找到呱唧再跳。那我可得加快速度了，启动生命探测仪，让我们看看呱唧在哪里。
2: 这是沙湖，
3: 这是鹅喉铃。啊，找到了！
2: 糟糕，
3: 呱唧在沙尘暴的中心点，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
2: 飞鱼艇下降！天哪，沙尘暴中心的风太大了！
3: 朋友们，快看，是快要掉下来了！风太大了，飞鱼艇在空中无法靠近。既然在空中无法靠近。
0: 那我们就从地面靠近，拖拖拖，降下穿山甲艇。好主意，
2: 大西西。
0: 亚克，快跑！我的腿软了。
2: 嗯，哦，穿山甲艇，达西西，呱唧，快上来！哦，原来真的有厚厚
3: 大鸟怪！哈哈，超酷的救援！你们没事就好。
2: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新朋友亚克。不用客气，你的新朋友。
0: 哦，对，我叫亚克，是只小鹅喉铃。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走散了，然后遇到了呱唧。
2: 嘿，我们刚刚有搜到一群鹅喉铃，
0: 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在找我。

0: 看就立刻出发。你们可以试着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 亚克，
2: 妈妈，妈妈，
3: 亚克，我的孩子。
1: 谢谢你们帮助了亚克。
2: 谢谢呱唧、海底小纵队，还有猴猴大鸟怪。
0: 飞艇的新名字还挺酷的。说到谢谢，那当然要来一支感谢之舞了，一起来吧，朋友们。
4: 我们也来。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乌尔河封城。
7: 一

0: 耶！看这里，乌尔河工程。
1: 任务已完成，小村对面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迷宫。
2: 好香啊，是美味的海藻蛋糕吗？
3: 小萝卜说是更美味的松子蛋糕，用的是阿姨古丽寄来的新疆松子做的。
4: 松子和蛋糕真是绝妙的搭配，
0: 小萝卜的厨艺又进步了。呀，
2: 那我要多吃几个。大西西，快来一起吃啊。
5: 队长，不好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5: 气象雷达监测到吐鲁番盆地已经连续53天没有0.1毫米以上的降水了。
3: 小雨加上高温，那火焰山地区现在一定非常缺水，那里的动物该怎么办？
0: 情况很不妙，呱唧，快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队员们，火焰山地区正在遭遇干旱，我们需要了解目前的情况。
5: 我们可以问问阿姨古丽，她是环境监测专家，或许有应对旱情的办法。
0: 好主意，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6: 有危险，闪避，闪避！
2: 这不是阿姨古丽，他们是谁？
3: 好像是大耳卫，可大耳卫胆小怕光，白天一般都躲在洞穴里睡觉，怎么都跑出来了？
7: 原来掉在了这里呀。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8: 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2: 那是什么？
9: 坎儿井是一种地下水利工程，能引出地下水，缓解动物们的干旱危机。
0: 太好了！
8: 不过有一些固执的家伙不愿意离开这里。
5: 我说伙计，我和家人们已经渴了很久了，就让我们喝点水吧。
10: 离我的水坑远点，它是我的，我的。
7: 朋友，就现在的天气情况，你这个小水坑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是快跟我走吧。
10: 想都别想。
5: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上储备水赶过去帮忙。
0: 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的任务吧。
2: 好的，队长。
3: 小萝卜说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些储备水。
11: 队长，我也去帮忙。
0: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水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5: 启动飞鱼艇。
10: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7: 别害怕，这是飞鱼艇，是我的朋友海底小纵队来了。
10: 离我的水坑远点儿！
3: 不用这么紧张，小狐狸，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缺水问题的。
10: 哼，看你们是想抢走我的水坑吧！走开！他说什么？
3: 小萝卜说，我们飞鱼艇上的水坑比你这个大多了。谢灵通呼叫兔兔兔。
7: 谢灵通，我们的水坑准备好了。
10: 小水坑让给你们了，我要

0: 不愧是动物专家呀。
1: 这都是兔兔兔和植物鱼的功劳。
0: 你们都很棒，接下来只要把大耳威一家带上飞鱼艇就好了。哎，他们去哪儿了？
1: 我想应该是躲回了洞穴里。
2: 达西西，麻烦你帮忙搜索大耳威一家。
3: 没问题，生命探测仪很快就能帮你们找到。
4: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找到了，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0: 谢啦。看来这里就是大耳卫的洞穴了，定位显示大耳卫在洞穴深处。
1: 没错，可这洞口太小了，我们可进不去。小萝卜，你说你个子小可以进入洞穴？
0: 你们可真勇敢，可是要说服大耳卫一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小萝卜可以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让我们来跟大耳卫沟通。
0: 好主意。
5: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尖刺准备。
6: 嗨，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阿姨古丽，她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不管你们是谁，离我们远点。
2: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带你们去有水的地方。
5: 陌生家伙不可信，撤退。
2: 哎，等等，植物鱼，快追他们！
0: 他们出来了！
1: 是植物鱼啊！
7: 爸爸睡觉了，
0: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来点甜甜的松子吧。他在那儿。他钻进去了。
1: 这个也是大耳卫的洞穴，他们很擅长挖掘，还会在洞穴中设置很多出入口，想要找到他们有些困难。
0: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用美味的松子把他们引出来。
1: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随便撒是没有用的。
0: 可是大耳卫洞穴有那么多洞口，我们要撒在哪里？
1: 我们可以把松子撒在他们经常进出的觅食通道。
0: 那真是太好了。
5: 他们好像走了。
8: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0: 围上去是松子，那里也有。
5: 等一下，别吃，这可能是陌生家伙的陷阱。安全，吃吧。
0: 他们在做什么？
1: 这是大耳卫的觅食过程，他在确认周边是否安全。
0: 就是现在。大耳卫，你好呀。
5: 糟糕，收到了。尖刺准备。
4: 别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1: 这么久没喝水，你们都渴了吧？来点解渴的清水怎么样？
5: 不可信。
0: 你看，这一点也不危险。
5: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水。现在我确定你们不是坏人了。
4: 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坎儿井吧。
9: 等等，妹妹，我的妹妹不见了。
1: 我想一定还在洞穴里。
0: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她的。
5: 宝贝，爸爸这就来救你。是妹妹，她好像昏过去了。
9: 水，
1: 糟糕，小大耳卫

0: 要尽快补充水分。
1: 可大耳卫的刺太尖利，植物鱼们帮不上忙。
0: 小蝎子、小鲤鱼，你们说可以去帮忙。
2: 大家跟我来，我知道另一条路。天哪，就算我很擅长挖掘，可要挖出通道也要很长的时间。
0: 大西西小心点，大耳杯的洞穴非常窄，机械臂很容易挖塌洞穴。
3: 放心吧，我的挖掘技术可不输给大耳卫哦。
2: 妹妹醒了。
4: 哟，大水坑。
0: 这条坎儿井水量充足，够大家一起享用了。
1: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漂亮的新窝。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谢谢。
0: 不用客气，你们最该感谢的是植物鱼们。
1: 说的没错，植物鱼们，你们真是太棒了。
5: 伙伴们，胡萝卜配松子蛋糕，美味翻倍哦。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大耳卫。

0: 下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

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哎，你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您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啊，就是太卡了。嗨，
0: 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哈、都想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他老坐着，你说呢？
2: 道理哈啊，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啊都发信息来问啊，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

0: 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 Omega 3， 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
1: 您说过 Omega 3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能降低坏坏的胆固醇，对吧？
0: 说对。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变窄呀，让这个血液呢在血管里跑的是又快又顺畅。
2: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啊，它是很大的。
0: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1: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0: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2: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0: 哎，说得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2: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0: 这个胆碱呐，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2: 之源。
0: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2: 厉害了。
0: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1: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2: 对，哎，
1: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0: 回答正确，加
1: 回答正确。
0: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1: 这么厉害
0: 啊！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2: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0: 对，
2: 包括我父母。
0: 对，
2: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 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0: 是，
2: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
0: 嗯，
2: 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